无比细腻的唱腔总是展现一次比一次深刻的爱情深度。在生命历练之后的爱情是可以透视人心的。梁静茹把对感情的一切体悟写在了歌里，用她的歌声动情地唱出。歌里的故事跟随着她的声音起伏，让感动的情绪一波接着一波，就像海浪拍打过心灵的岩石，浸润却坚定不移。

其实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个梁静茹，那些在风里听过的歌，雨里感动的情，化作了夜里的相思泪，之后成为了更好的我们。那个曾经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的女孩，在岁月的洪荒当中，用自己的情感经历给我们谱写出另外一种爱情哲学。就算地铁空无一人，司机也会把它开到终点。你不要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止你的生活。雨不会一直下，但一直会有雨下。没有人永远爱你，但永远会有人爱你。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心情。今天呢，我们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陈明的专场。北有那英，南有陈明。陈明呢是河南洛阳人，1968年7月15号出生。93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叫《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94年，因为参加了青歌赛，然后获得了通俗组的优秀奖，并且呢，第二张专辑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也是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一首歌，叫《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其实，作为在90年代非常红火的94新生代的南方阵营当中的这个主力唱将哈，他随后呢演唱的《为你快乐老家》这些歌是每一首哈都非常经典。我知道我有很多老歌听众都非常喜欢陈明，那今天呢我们就为你带来一期陈明的专场。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周末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明，九四新生代南方阵营当中的主力唱将。98年，他演唱了内地的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叫《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插曲，叫《等你爱我》。2003年的歌曲《我要找到你》获得了年度观众最喜欢的十大金曲。2013年，他参加那个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想必很多人哈，对于陈明的唱功是又新增了哈、新增了好感，是吧？突然记得93年广东的那个音乐掌门哈、陈小琪代表中唱，然后带着陈明、李春波那四个歌手哈、去北上的时候，然后当时呢他们留下了一张照片，当时那张照片还是很深入人心的哈。我记得我手里还有一本磁带，那个磁带的封面上就写着中国唱片广州公司，然后呢陈明是一袭长发。那个时候其实陈明不是一个颜值的哈这样的一个歌手，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唱功担当的一个歌手。后来呢成为了大师的像那个马晓楠啊、宋淑华和陈子秋主持操刀。他们认为陈明他的声音呢是有甜美的特质，所以呢就放大引入甜歌，在宣传和封面设计上呢又显得定位好像比较模糊，致使他当年的专辑呢销量和反响平平。后来的时候意外有一首单曲叫《枕着你的名字入眠》，当时呢制作人陈子秋就捕捉到了陈明比较温柔的一面，用思念的方式把少女的情怀再插上音符，当时那种岭南小情调更是丰沛了整个歌曲的韵味哈。一时之间各大电台开始强力的推荐陈明的歌。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啊，九四新生代的歌手很多都是因为一首歌而一夜成名的，当时呢陈明也是凭借着这一曲啊《枕着你的名字入眠》，他当时获得了广州和武汉很多地方几乎所有南方城市的新人奖。但是专辑呢是属于那种叫好又不叫座的，尴尬的就让他无所适从。后来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为你哈那张同名的专辑，好像我们到现在对陈明的印象还不是如此深刻。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南方的哈主力唱将陈明的专场。

其他岭南唱将纷纷北上的时候，陈明呢一直在坚守，实在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才告别了这一方曾经给他无限辉煌的水土，脱离那个梦幻般的年代。新世纪的前几个月啊，陈明和好友毛宁转投了索尼旗下，随后的几个月他发行了新专辑，同名的一首歌叫《幸福》。当时作为四大国际之一，索尼呢有很多港台成功的案例，那对于他们来说，同样弯眉丹凤眼的陈明和林忆莲有太多的相似，然后决定呢套取林忆莲的音乐路线来打造纯商业的产品。和陈明啊还不认识的周迅，只是象征性的哈、收了一点车马费，就不吭一声的拍完了 MTV， 只是因为他是陈明的歌迷，对偶像呢是不谈回报。可是就像宿命的轮回吧，幸福就如同最初的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当时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平淡，也像当初的反响，除了

老歌《等你爱我》这个新曲哈，仅有一首《我要找到你》，让歌迷感觉有一点点疯狂。那技巧和转音成熟大气，《我要找到你》再次的引领了一个潮流。2000年之后呢，网络兴起，让主流音乐呢是举步维艰。光天化日的盗版，让音乐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从作品当中得到收益哈，导致呢创作整体开始萎缩，并且好歌难求。那作为94新生代一个缩影哈，陈明呢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中开始沉沦。漫长的行业低潮里面，他有过不甘。2004年让爱情优先，2009年的时光曼妙，陈明呢用自己的号召力网罗了像黄国伦、栾树哈这样优秀的音乐人，那包括其中的歌曲像《不懂》、《降落》和《公主》。这些歌曲其实真是反响平平哈。结婚之后有了宝宝的陈明，歌声里面渐渐有了一种亲情，一种归属，所以呢在低吟浅唱间就开始静静地打磨掉岁月的棱角，听起来你会感觉到他的音乐非常的温柔。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歌。

好歌真的是无需太多的串场词哈，因为你觉得说过多的话都打扰你听歌的雅兴。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在周末时光带来的是陈明，可真是让很多喜欢陈明的老歌听友哈是一饱耳福哈。好了，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的祝愿你周末好心情啊！明天同一时间别忘了收听老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是看我沉醉。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大家想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呢，都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现场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那么节目之后想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建议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想在每天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我们的会员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宝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嗯，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聘个司机。
0: 开什么车的？
1: 厢货车。
0: 厢货车的司机。
1: 哎。
0: 嗯，好嘞。有什么要求没有呢？
1: 年龄18到50岁之内。
0: 18到50岁之间。
1: 哎。
0: 嗯，好。
1: 态度好。
0: 好的。
1: 完了，我留部电话吧。
0: 嗯，在哪个区域工作？
1: 在那个双桥子。
0: 双桥子村呢？
1: 哎。
0: 哦，好的。
1: 嗯。
0: 电话是多少号？
1: 电话是139。
0: 嗯。
1: 9872。
0: 嗯。
1: 4919。
0: 13998724919，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好。
0: 嗯，好，再会。
1: 嗯，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啊，我有个天龙西桥那个天龙五零七北城有个商网出租。
0: 嗯，好的。
1: 一共是180平，共计四层。
0: 嗯。
1: 每层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0: 嗯。
1: 适合办公用。
0: 嗯，好。
1: 嗯，完了，大袜先知润附院有个，房屋出售。
0: 嗯。
1: 那是顶账房，
0: 嗯，
1: 一共是是901室，
0: 嗯，
1: 一共是总高层总层是11层的，
0: 哎，好的，
1: 嗯，离高中和三校特别近，
0: 嗯，
1: 那个价格可以，因为是顶账房嘛，可以价格可以低点出售。
0: 好，然后这个是9楼，它这个面积是多少？
1: 126平，
0: 126平，清水楼，没装修是吗？
1: 对，
0: 嗯，好的，等。给我留个电话。
1: 133-0987。
0: 0987。
1: 6069。
0: 133-0987-6069是吧？
1: 对。
0: 好的，两个都留这一个电话，对吗？
1: 对。
0: 嗯，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喂，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有个门市出售。
0: 门市房出租出售在哪里？
2: 吉祥小区。
0: 在双台子区吉祥小区。
2: 60平。
0: 嗯，好的。
2: 我打个2层。
0: 啊，打。
2: 也就是二层能休息，可以睡觉。
0: 嗯，打了一个阁楼，可以可住人，
2: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啊，
0: 嗯，行，明白。
2: 嗯，
0: 价格是要面议吗？打了一个阁
2: 楼，价格面议吧。
0: 行，那您留个电话。
2: 139-939-9874。5220。
0: 嗯，139-9874-5220是吧？
2: 嗯，对，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啦。
2: 嗯。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想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0: 嗯，好，介绍一下。
3: 车是一二年10月份最后出厂的车。
0: 嗯，好的。
3: 我这车手续齐全。
0: 嗯。
3: 车况好。
0: 哎。
3: 没刮没碰。
0: 好的。
3: 一点痕迹都没有。
0: 嗯。

0: 点划痕都没有。
1: 嗯，
0: 车绝对板正。
1: 嗯，
0: 也没怎么开。
1: 哦，好。
0: 因为年纪大了，也车也不愿意开了都，我准备想给它卖掉。
1: 嗯，好的。
0: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1: 嗯，行。
0: 嗯，另外还卖四条这个桑塔纳这个轮胎。
1: 嗯，
0: 轮胎是195的。
1: 好的。
0: 铝合金钢圈。
1: 嗯，
0: 全是新的。
1: 嗯，
0: 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充好了。
1: 嗯
0: 嗯，另外还卖两个铁皮棍。
1: 嗯，
0: 铁皮棍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1: 嗯，
0: 还卖一台老式缝纫机。
1: 一台哈。
0: 一台卖一台了。
1: 挺好。
0: 啊，卖一台了，还有一台。
1: 行。
0: 啊，价格面议吧。
1: 电话号码留一下。
0: 那留部电话，电话是159。
1: 嗯。
0: 0427。
1: 嗯。
0: 5698。
1: 159-0427-5698是吧？
0: 啊，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啊，谢谢丹尼啊。
1: 嗯，不客气。
0: 哎，麻烦你了。
1: 好
0: 嘞。好
1: 嘞，再会。
0: 再会，好。

0: 好，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看两条会员信息。某商贸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和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呢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有送货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下一条信息是招聘工夫，年龄在60岁左右，能吃苦耐劳，会种菜园子，最好呢是农村的朋友。工作地址是在兴隆台区的赵家开发区，电话1306529-3115，1306529-3115，1306529-3115。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就是卖房。
0: 卖房是楼房还是平房？
1: 楼房
0: 啊，是楼。
1: 泰山福林家园
0: 双台子区
1: 一楼。
0: 双台子，别着急，双台子区福林家园小区的楼房是吧？
1: 对。
0: 五楼啊？
1: 七楼。
0: 七
1: 楼
0: 啊，
1: 正个阳台。
0: 好的。
1: 啊，就是等着用钱。
0: 着急着急出售呗。多大的？
1: 是68平吧。
0: 68平，嗯。
1: 68平外边赠阳台的。
0: 赠一个外阳台是吧？
1: 啊，对。
0: 行，明白了。
1: 也可以自己封啊，可以封上。
0: 就是这个外阳台可封闭。
1: 对对对，你们家都封上了。
0: 行，可以自行封闭。行。
1: 嗯
0: 我就给您标注一个急售楼房吧，行吗？
1: 对，好。
0: 您留个电话。
1: 这收费不收费呀？
0: 哪个收费不收费呀？
1: 啊，你这个信息
0: 啊，你现在播的这个信息不收费，打电话不收费啊。
1: 谢谢，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8186。
0: 186。
1: 2450。
0: 2450。
1: 2711。
0: 18624502711是吧？
1: 对。
0: 好，这个是
1: 这房子可漂亮了，那房子
0: 就是采光好呗，对吗？
1: 哎呀，采光太好了，就和在外边是那么漂亮。
0: 采光好，但是这个是不提，不是电梯楼是吗？
1: 以后也许改成电梯就是。
0: 嗯。
1: 然后我家的孩子，我家人多呀，7口人在兴隆台了。
0: 就不能来回跑了。行，那我明白了，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好，不客气，
1: 非常感谢。
0: 不客气，好，再会，哎。

0: 小小的某代驾公司诚招代驾司机，年龄在23到55周岁都可以，有 C1 的驾照就行，手动挡和自动挡车要求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驾龄，并且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一个就是皮艇，就是有个2米多长、1米宽的那个，前两年买的那个下海用的那个皮艇，在火，反正挺多东西啊，
0: 带
1: 花甲啥的。
0: 那我给您标一个带众多的相关设备，行吗？
1: 对，还有一个老式问题，看看有人买吧。
0: 好的，
1: 那玩意儿不是有收购的吗？他现在没人买了。
0: 有需求的，哎，他就觉得这东西是好玩了。
1: 那个小皮艇挺好。
0: 这个就是不是加油的那种啊？
1: 不是加油的，我没买那个机器，反正现在已经500-600块钱能买着。
0: 那就是手动滑的呗。
1: 对，就是在讲的。
0: 手动的哈，行。
1: 上去四五个人没啥事儿。
0: 能坐4-5个人哈。
1: 对。
0: 我给您都标注上啊。
1: 也就是这俩，谁要打包的话就500块钱吧。
0: 俩放一起。
1: 俩一起愿买也买啥买啥，反正那个300多块钱那个皮艇吧，买是挺贵的呢。
0: 那是很多东西买的时候挺贵，到手之后呢，可能你就用一天，然后这个价格就下了不少。
1: 可不是，
0: 正常啊。行，然后您说，
1: 留电话。
0: 多少？
1: 158-1584277-3885。
0: 158-4277-3885是吧？
1: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好嘞，再会。
1: 哎，
0: 16的朋友你好。
2: 后面开个辣椒。
0: 喂。喂。
2: 哎，
0: 你好。
2: 我卖楼啊。
0: 您售楼在什么位置？
2: 城市之星。
0: 城市之星的哈，好嘞，介绍一下。
2: 7号楼、8号楼。
0: 7号楼、8号楼，嗯。
2: 29层。
0: 29层。
2: 17层。
0: 嗯。
2: 13层。
0: 哎。
2: 68平多。
0: 都是68平多的，嗯。
2: 12万左右。
0: 要价12万元左右，好。
2: 电话号码。
0: 多少？
2: 186。4272。
0: 哎。4323。对吗？喂。
2: 4323。
0: 这位女士，你不用听那个收音机，你跟我对话啊。
2: 好。
0: 电话我重复一下，是18642724323，是吗？
2: 对，谢谢丹妮。
0: 不客气啊，
2: 谢谢你了。
0: 好嘞，再会。
2: 好。那会丹妮会员号多少号啊？
0: 会员号的话是，我看一下啊，182
2: 幺八二
0: 零四二七
2: 零四二七
0: 零九四九
2: 零九四九。那我加会员咋说呀？
0: 加会员你就跟他说，你说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办理会员卡怎么办呢？然后多少钱呀？你跟他问就行了，他就会告诉你。
2: 我给问谁呀？
0: 就是问这个电话号码，接这个电话号码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2: 啊，还得交钱呢？
0: 对，办会员就是交钱的。如果不着
2: 好了，
0: 不着急的话，你就打这个热线发。
2: 打热线好。
0: 好吧。
2: 好，谢谢张明。
0: 不客气啊。你好，下一位朋友。
3: 喂，丹，你好。
0: 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3: 哎，挺长时间没跟你通话了。
0: 哎，欢迎啊。
3: 那个啥呀、我那个有个麻将机，那老式麻将机带电的。用电的，想卖的。
0: 行，可以。大概几成新？
3: 大概能有6-7成新吧，给点小也行啊。
0: 不放着了是吧？
3: 对，不放着了，也没用了，也没用了。
0: 对，是那回事，放着也放，瞅着还闹腾，
3: 没用，知道还。
0: 那你想卖多少钱？说不说一个参考价？

0: 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了，谢谢丹妮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嘞，再见。
0: 哎，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招聘那个402货车司机，
0: 嗯，402厢货车司机。
2: 对，西证就可以。
0: 嗯，好的。
2: 啊，然后那个在那个外环这儿，
0: 哪个外
2: 过
0: 环？
2: 站，
0: 兴隆台区外环还是双台子区的？
2: 西外环，邢台西外环，
0: 兴隆台区西外环哈，嗯，好。
2: 然后但是能吃苦耐劳的吧，
0: 嗯，行。那咱留个电话。
2: 行，131，
0: 哎，
2: 8855，
0: 嗯，
2: 9686，
0: 131-885-5-9686是吧？
2: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再见，哎。

0: 纯粹和绝望。
1: 好啦，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3815939 3816939。我们来看会员信息，有一家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您咨询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驾龄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以上人员要求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你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一个业务员，送货工。
0: 招业务员是？
1: 送货工，就招个送货工。
0: 啊，送货工是吧？
1: 嗯。
0: 嗯。
1: 能开三轮车的。
0: 嗯，好。
1: 嗯、年龄在55岁以下。
0: 55岁以下，嗯。
1: 嗯。工资面议。
0: 可以。
1: 嗯。
0: 电话号码是？
1: 我是131。
0: 131。
1: 0427。
0: 嗯。
1: 5234。
0: 131-0427-5234是吧？
1: 对对。

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卖一台轩逸车。
0: 什么车？
1: 轩逸经典
0: 啊。轩逸经典啊，好嘞。哪年的？
1: 2018年的。
0: 2018年，车身什么颜色？
1: 沙滩金棕色的。
0: 啊，沙滩金棕色，好。里程多少啦？
1: 12万多。
0: 12万多，好的，手续都齐全对吧？
1: 手续齐全。
0: 好嘞，您自己有没有特殊要介绍的？到检车到明年2月，保险呢？
1: 保险同步。
0: 保险同步啊，好嘞。到检车到明年二月，保险呢？
1: 保险同步。
0: 保险同步啊，好嘞。售价？
1: 24000。
0: 24000，行。
1: 手动挡的。
0: 哦，是手动挡的哈。
1: 对。
0: 行。车商可不可以打电话？
1: 可以
0: 啊，可以哈，行，那您电话留一部，
1: 187-187，0426-0426-7155，
0: 187-0426-7155是吧？
1: 对，好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0: 15848-0926，15848-092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4米2厢货的司机，还有装卸工。
0: 4米2厢货车司机，还有装卸工。嗯，好嘞。
1: 电话是13352376464。
0: 13352376464是吧？
1: 嗯，对。
0: 工作地点？
1: 在双台子区白鹿圳。
0: 好嘞，可以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再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发布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比如说像这个书籍呀、玩具啊等等等等都可以的啊，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等都可以。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这两部电话您记好了，打哪一部都可以，这是在直播的时候，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查询节目当中曾经发布过的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呢，是可以查询到近5到7天的啊。大家是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

红旗检车线招聘检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的和有工作经历者优先，工资免役。试用期过后呢，给交保险，早八晚五，法定假日休息。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辽化一号门对面，联系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要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性别不限，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再加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0: 改。
1: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下一条会员信息。某商贸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呢，要保证行车安全和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呢，优先。待遇方面就面议了，底薪加提成，再加上节日福利。多劳多得，联系电话是1390987 5433，1390987 5433，1390987 5433。

招聘更夫，年龄60岁左右，能吃苦耐劳，会种菜园子的，最好啊是农村的朋友。工作地址是在兴隆台区赵家开发区，电话呢是130-6529-3115，130-6529-3115，130-6529-3115。得到的爱越来越少。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自动挡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圣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驾龄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以上人员要求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周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慌的样子。
1: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最后一个时段啊，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啊，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新丰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是4500元左右，还要招聘跟车送货工两名和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为80000元，可小议。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1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来看下一条信息，红警检车线呢要面向社会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20到45岁都可以，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有过工作经历的可以优先。工资方面面议，试用期过后给交保险，早8点到晚5点，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地址呢是在双台子区的辽化一号门对面，联系电话是133-2425-9195 133-2425-9195 133-2425-9195。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一个司机，招两名司机。
0: 嗯，
1: 招一个成熟库管。
0: 成熟的库管，库管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女不限。
0: 嗯，男女不限。
1: 细心。
0: 细心的。
1: 对。
0: 嗯，
1: 就行。位置在，兴隆台。
0: 嗯。
1: 爱华体检对面。
0: 好的。那，这个货车司机就是厢货车司机，对不对？
1: 对，厢货车司机能骑三轮车的，
0: 厢货车司机，然后还得会骑电动三轮的。
1: 对对对，
0: 好的，可以。嗯，电话再留一部。
1: 嗯，就留这个号码就行，15642746788。
0: 电话是15642746788，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谢谢谢谢，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招聘小火车司机。
0: 好嘞，你有什么要求？
1: 小火车司机在40岁以内，40岁以里，
0: 40岁以下的。
1: 嗯，对，
0: 行，
1: 能吃苦耐劳的。
0: 对，
1: 招一名库管。
0: 嗯，
1: 有责任心的，但是年龄在也是40岁以里吧。
0: 都是40岁以下的。
1: 对。
0: 嗯。
1: 完了，留个电话吧，地址在汉新附近。
0: 汉新附近，嗯。
1: 嗯，电话是130-130。5087。
0: 5087。
1: 536。
0: 嗯，130-5087536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
0: 哎，再会。
1: 哎。

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主要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补助，还有提成开仓补助，月薪呢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联系电话与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门店地址是在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好，我们看时钟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办理会员信息的话呢是收费的，大家如果是不着急的话呢，可以直接通过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自己的信息，但是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你就可以慢慢排着，到时间的时候你就发，是正常可以发布的啊。除非是特别着急的，我这信息想快点成交成功的这种，可以想通过18204270949办理会员信息。那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是每天都多次发布嘛，曝光率也就会高一些多一些，可能听到的就是频率也会多一些啊。不着急的，咱就打热线慢慢发。才发现爱你是一种。然后节目之后要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客户端，也能查看。如果是超过7天之前的信息的话呢，那大家就只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来现场给大家查询了啊。

0: 到两端，我们就
1: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
1: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要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是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的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
1: 我们收音机前的新朋友记好啊，咱们公社发布信息的时间，也就是节目直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那也就是说9点之前和10点之后都是不能发布信息的。还有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但是不能发布信息。

某商贸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和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要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招聘工夫60岁左右，能吃苦耐劳，并且会种菜园子的，所以说最好是农村的朋友。工作地址是在兴隆台区赵家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30-6529-3115，130-6529-3115，130-6529-3115。

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具有 C1 的驾照，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呀都能熟练驾驶的，有3年以上的驾龄，并且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

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驾龄两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还要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以上人员要求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一会儿呢，大家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再有就是办理会员卡的听众朋友，依然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

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

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

0: 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罗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罗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

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

0: 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3: The Sunshine FM，
2: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库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六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在江苏南通的长江边亲手砸碎了一瓶香槟，为全球最大绿色巨轮东方智慧号主持下水仪式，担任传播教母。兄妹两个十天之内各自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但是曹德旺大概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因为他从来没有培养过他们，这个培养是带双引号的，他只是一次次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70年的人。曹辉的这个座位值多少钱呢？很多人看到那张合影，第一反应是曹德旺面子够大。错了，国际商务场合的座次从来不看谁霸是谁。

王辉能坐在这个位置，答案只有一个字，玻璃。特斯拉全球工厂的汽车玻璃大部分由福耀供应，雷军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曹辉是马斯克的供应商。对于马斯克来说，雷军可以不理，曹辉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福耀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就这样，曹辉在车间一干就是6年，三班倒，搬玻璃，住集体宿舍，手上磨出的老茧能够刮破砂纸。工友们直到他升车间主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埋头干活的小伙儿是老板的亲儿子。6年之后是2001年的那场硬仗，中国刚刚入了 WTO， 美国商务部盯上了福耀，要用反倾销税把中国汽车玻璃赶出美国市场。曹辉临危受命，带团队扎在美国9个多月，白天查资料，晚上要研究呢美国的贸易法规，硬生生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是中国入市之后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企业。所以你明白了吗？那个坐在马斯克身边的人不是靠父亲的名字坐上去的，是靠6年车间9个月死磕，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位置。我们再说说曹艳平。相比哥哥，曹艳平更加的神秘，网上几乎找不到他的高清照片。唯一流传的故事是，他在香港看中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舍不得买，转头去深圳买了一件仿款。一家千足的女儿抠成这样，但是这个抠门千金背后掌控着福耀产业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的投资版图，是整个福耀全球扩张的后勤根基。更值得说的是她的丈夫叶舒的故事。当年叶舒追曹艳平，外界全说她在图钱，为了堵着这张嘴，两个人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端盘子、开小店，苦熬了3年。回国之后，叶舒没有空降福耀高层，从采购岗位的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熬了14年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曹艳平呢，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名字给自己铺过一条路，所以东方智慧号选他做教母，不是因为他是曹德旺的女儿，而是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实业家族对绿色制造的一种承诺与背书。这艘399.99米长、全球首艘甲醛双燃料巨轮的下水，需要的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真正懂实业的人站在那里。回过头来，我们会说曹德旺到底教了他什么？其实他啥也没教，他只是不给钱、不铺路、不保护，然后把孩子扔进最硬的地方，让生活去教他们。曹辉在车间学会了玻璃是怎么烧出来的，工人是怎么熬出来的，一家企业的根儿长在哪里。曹艳平在低调中学会了不用父亲的光，一样可以站在自己的光里。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一个顶尖大学都教不会的。如今太多的孩子、太多的人谈富家孩子，以为多花钱就是富养，但是曹德旺的逻辑完全相反，他给儿女的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必须自己扛的处境。结果呢，儿子坐进了全球的顶流局，女儿站在了世界最大绿色巨轮的甲板，不是因为姓曹，因为他们早就不需要这个姓氏来撑腰了。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0000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力的，不是咖啡，也不是鸡汤，而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能量密码，他的家，一个压力真空层。我们来看看啊，黄仁勋的日常其实是反人性的。凌晨4点起床处理邮件、锻炼，然后和家人吃早餐。他会让助理清空非必要日程，极度自律。但反差来了，这个站在 AI 浪潮之巅的男人，回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系上围裙洗碗。他说，水流声会让他静下来，是一种禅修，这不是作秀，是他在高压世界里的精神复位键。确实很解压啊。那个我看过很多洗碗的视频，尤其是那个泡沫声被收音器啊一丝不留的可以收过来，那个泡沫刷刷的，然后你再听那个手指和那个碗之间擦擦的那个声音，就刷得特干净啊。他和妻子洛丽结婚将近40年了，创业最惨的时候公司离破产只剩30天，人心惶惶。但妻子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追问公司会不会倒闭，没有抱怨怎么办，更没有翻旧账，他只是让家里保持平静温暖，确保他回家能够有一口热饭，能睡一个安稳觉。用黄仁勋的话说，妻子把家变成了一个压力真空层，在这里就是所有来自外界的焦虑啊、噪音啊、压力啊都被过滤掉了，他也不需要扮演黄总，只需要做自己。很多人追求工作和生活5-5开，但黄仁勋给了另一个答案，就是平衡，不是时间对半，而是能量补充到位。他的妻子就是他最强大的情感充电宝，他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的责任，不是为了牺牲，而是战略性的守护了他最稀缺的资源，情绪和心力，让他能够每天可以清空缓存，满血出战。他的故事戳破了一个真相，那些能在各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背后往往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后台。这与你是否成功无关，而是关于你的情绪后台还稳固吗？是在拼命奔跑时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还是他们在为你默默地充电？你在投资你的情感账户吗？对伴侣说一声感谢，陪家人的一刻钟，共同承担一份家务，这些看似微小的存款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情感利息。家可以是你的核心竞争优势，一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完全被接纳的地方，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无法替代的。看黄仁勋的故事，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活得很累，很多时候是情绪负债太高了。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和耐心给了工作，给了客户，给了陌生人，回到家里能量已然耗尽，只剩下疲惫和烦躁。这个时候家就从充电站变成了另一个需要应付的战场，变成了恶性循环。黄仁勋的这个压力真空层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2点。第一是关系的质量，在于不评判的包容。他的妻子不追求细节，不评判失败成败啊，只是提供一种稳定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恰恰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年人在最亲密关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解决问题，给出建议，却忘了有时对方只是需要，只是被允许，暂时不行。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非躺平。洗碗对于他来说是从脑力决策到体力劳作，从复杂的战略到简单重复的主动切换。这种切换能够真正的清空大脑。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专注的做一顿饭啊，或者是侍弄一会儿花草，陪孩子搭一次积木，任何能让你从

主导思想的执行网络切换到放空的这种默认网络模式的网络的小事儿，找到你的精神洗碗时间至关重要。说到底，我们可能要学他，不要模仿他每周工作七天，而是理解他如何构建自己的能量修复体系，这个才是核心。往往不在外面，而是你选择如何能够经营最核心的那一两段关系，以及你能否在其中安心的做一个不完美需要休息的普通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冲锋，而是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安全的卸下盔甲。黄仁勋每周工作七天，因为他知道永远有一个地方允许他不必做英雄，只需做一个洗碗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家人。如果你也卷累了，不妨今晚回家试着去创造一小段那种压力真空的时间，不刷手机，不谈工作，只是和家人好好的吃顿饭，或者安静的洗一次碗。你的能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时光当中。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古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

了，有什么呢？有婉、散、高、丹、定。圆的就是玩，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高，练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定，银定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香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描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合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顶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友情。

如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轱辘，你要是没接住，下一轱辘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哎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
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锅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恩师的这种感激怀念之情真的是情真意切。可即便这样啊，他的儿子根本不买账，梁子一旦结下了，那就再回不到从前了，是吧？当时呢吏部授官考试，李商隐本来是考得挺好的，但是人家令狐桃大笔一勾给除名了，到手的官职那就没有戏了，此后再怎么考结果都是一样的。哥从来不想掺和党争，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有的时候吧，你这种光芒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说你好运爆棚发大财就得了呗，你说你发财暴富身体健康也就得了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那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话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她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儿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儿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一个坐在窗边去捡那个灯花，一个在旁边就瞅着。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就连最简单的愿望也不肯成全他们。851年，李商隐突然收到家里边的来信，说妻子病重，他心急如焚，立刻辞官往家里边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啊！等他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冰凉的遗体了。他一直在等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走了。李商隐跪在妻子的这个墓前，哭的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的打击，远比事业给他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得多。虽然这份爱情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

只要想起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再苦他也能撑得住。但是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思念。李商隐一生为情所伤，为情所累。杜甫不是说了吗？文章赠命达。王国维先生也说过啊，说天赐百凶成就一诗人，如果没有命运的这份捉弄，他的诗可能就不这么动人了。正所谓商人不幸诗家幸。858年，李商隐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黯然归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那一首流传千古的锦瑟。

种情感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啊？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着什么的，人生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寻思，当时写这些字儿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哭。嗯，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儿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嗯，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儿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儿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答案。

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要过成单身狗，或者这种单身经济啊，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开始盛行起来。首先，你们真的没有尝到过那种掏心掏肺的，像李商隐和他妻子的这种好，就是媳妇儿也不会做饭，对不对？还有那种人和人最美好的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世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爱情点赞。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身，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着相。

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它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相。我们每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把领导的一句话当成了对你的判决，把别人的一条朋友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不着相就是看不见听不见麻木不仁，不是的，不着相是你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心里不沾。就像看电影，你知道是演的，跟着笑跟着哭，散场就走，不会把剧情带进生活。工作出错了，不着相的人会想，这里错了改过来就行，不要把一件事情当成整个人的失败。别人说话不好听，不着相的人会想，他今天可能累了，不是窝囊，就不往心里去了。金刚经里还有一句啊，说鹰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心不在任何事儿上，人生才轻松。你越抓着什么，什么就会让你越累。抓着面子就会怕被否定，抓着得失就会怕被输，抓着别人的看法，那就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嘛。不着相就是把心里的钩子给拿掉，别人夸你听听就好了，别人贬你不往心里去啊。好事不狂喜，坏事不崩溃，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就好好走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了。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你以为是真的，输了就哭，赢了就狂，这是着相。你知道是游戏，认真玩但不较真儿，输了重来，赢了也不飘，这就是离相，不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哎，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

0: 不行，一蹦就跳到地上啊！一看时间，正好是半夜12:25，9月18号凌晨的25分，正这时候，他算记在心里头。紧跟着这个炮咚啪啪啪，李继川就知道不妙，沈阳出事儿了。肯定是打起来了，马上穿上衣服，登上鞋，武装带手枪全准备好了，往外就走。他媳妇孩子也惊醒了，一把把他拉住，季川，你上哪儿去？你别管，出事儿了，把孩子看好，哪儿也不准。
1: 喂，我是张学良，说吧。
0: 忠贞那边说话了，副司令，不好了，沈阳乱套了，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冲破了防线，闯进了营房，杀死我们不少的弟兄，现在弟兄们忍无可忍，全要反抗，请问副司令怎么办？你再讲一遍。荣臻又把情况介绍了一遍，张学良把那拳头攥紧。你听着，我命令。命令干嘛？命令还击。那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如果张学良说还击，那中国士兵抄起武器就得干。但这还击这俩字没等说出来，我命令。想起蒋介石的话来了，蒋介石那秃脑袋出现在张学良面前，话犹在耳啊。说这话在石家庄列车上，蒋介石拉着张学良的手，曾经一再交代，喊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头脑要保持冷静。东洋人，关东军。要什么条件咱答应什么条件，千万不准还击呀，你要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你敢做保证吗？张学良做了保证了，是，我一定听委员长的，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绝不反抗，那就对了。这话都保证完事儿的事儿了，今天抄起电话一听，尽管热血沸腾，这话是万难出口。对，你听着，命令王以哲赶紧撤退。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的营，制造918事变呢，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国耻纪念日。那么今年呢，两个纪念活动，一个是世界反法西斯50周年纪念日，一个是我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您别忘了，1931年9月18号，日本人炮轰北大营，侵占我国东北。张学良本想打，他能不想打吗？国恨家仇啊，恨透了日本鬼子，但是得绝对服从中央命令。蒋介石向他下了死命令了，绝不准还击。张学良没办法了，那身上的肉都蹦了，违心的下达了命令，告诉荣臻，通知第7旅旅长王以哲率领北大营的官兵撤，交给日本人了，咱惹不起啊，咱躲得起。荣臻在沈阳接着电话，是撤退，马上通知王以哲不准抵抗，撤。其实一点抵抗都没有嘛，也不见得，有些士兵眼珠子都红了，失手空拳跟日本兵就打在一块儿了。人家全副武装，中国军队持手空拳，那怎么能反抗得了？也死伤了不少人呢。王以哲王旅长接着命令之后，掉着眼泪率领几千弟兄撤下去了。什么叫撤？就是跑了，北大营不要了，枪支弹药大炮汽车全不要了，撤到哪儿去了？撤到东山嘴子。到了东山嘴子，后面的人陆陆续续哩哩啦啦赶到了。王以哲一看手下的弟兄啊，有的光着膀子穿裤衩，有的穿着背心长裤，有的上衣穿着下边还没穿裤子，有的穿着鞋，有的没穿鞋，有的满头都是血，身上也中了伤，狼狈不堪。王旅长哭了，能不心疼？他怎么搞的？这是怎么不准打呢？这玩意儿，大家陆陆续续来到了，怎么办呢？咱下一步，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了，无家可归呀。跟几个团长、营长，大家坐下来一商议。众人说：“这么办吧，沈阳咱是待不了了，为今之计，咱上北平吧，找副司令去吧，靠近副司令看看对咱怎么安排。”好吧，那么容易走啊，绕着道走啊，走新立屯，过小凌河、大凌河，又先到锦州休息休息，哩哩啦啦，这又进了关，来到北平。 等第七旅到了北平的时候都是十月中旬了，步行来到的，跟花子队一样，能不惨吗？咱们再说沈阳，沈阳的局势直转急下，李济川一看不好，用单线跟张学良联系，电话接通了。副司令吗？我是李济川呢。啊，济川，你在哪儿呢？
3: 我还在沈阳没动。
2: 沈阳什么形势？
3: 报告副司令，坏了，我跟您打电话这时候满街都是日本军队啊，日本军队已经攻占了警察署，砸了警察局，还有您通过电话也能听见炮声，日本人炮轰大东门，还有把监狱给砸了，把所有的犯人都给释放了，街上就乱套了，是炮火纷飞呀，全都是难民呐，还有副司令我怎么办？
2: 张学良那心呐跟刀扎的呀。季川，你不要管了，你马上换装，带着你的家属到北平来吧。哎，我现在就去了。哎，完了，日本人来了，咚啪，电话中断。张学良听着没声了，喂，季川，你说此时此刻张学良是什么心情？刚撂下这个电话，沈阳电话又响起来，抄起电话来一听，是东塔飞机场的副司令来的电话，请示张学良说，现在东塔飞机场我们还有46架飞机在机坪上停着呢，这飞机怎么办？哎呀，张学良告诉他，马上把飞行员找回来，能开走多少是多少，直接飞不到北平，先降落在锦州也行，然后到北平来，尽量避免损失。电话放下了，没十分钟，电话又响了，抄起电话一听，还是副司令的，跟张学良说，哎呀，一个飞行员也找不着啊，找不着怎么办？张学良一听，这多好多好，这飞行员都跑哪儿去了？这急死也没有用啊。紧跟着那边的负责人就问副司令，找不着飞行员怎么办？找不着也给我找，能开出几架是几架。副司令不好了，日本鬼子杀来了，咚啪，我在那我瞪他，电话中断。46架法国最新式的战斗机轰炸机白白的交给了日本人，日本挺省事儿的，那块就接管了，我们的军队不敢抵抗，全都吓跑了。那边说了半天，闹了归期，为什么要不抵抗？为什么呢？这什么事情都有点原因，责任由谁来负？咱可不是说往一个人身上堆这责任，责无旁贷的蒋介石给负最主要的责任。那么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为什么不抵抗啊？原来蒋介石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蒋介石一贯主张先南 A 后让外，南内让外。怎么叫先南内呢？蒋介石经常老说内不和外不顺，比方说吧，跟那个家庭过日子一样，家里头老闹腾，外边工作也顺当不了啊，这家里头老有纠纷。这是举个小例子，往大说，蒋介石那意思，内不和指的是共产党，安内，安什么内？就是剿共反共。
3: 好像蒋介石生下来跟共产党就有不解之仇，他的主要责任就是反共，他恨透了共产党，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他那言下之意说得很清楚，内部里头只要有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一天睡不着觉啊，宁杀错一千也不放掉一个，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之后，我再对外。哎，你说这叫什么逻辑？能有？

那事儿吗？所以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对付共产党，不愿意跟日本人打，心想我这一打消耗兵力，消耗这个消耗那个，共产党利用这机会他壮大起来怎么办？我宁愿把这地盘交给日本，亡国亡到日本人手里头，我也不能给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心灵深处就这么想的，他也这么做的。那要说你怎么知道？你看，咱们根据事实来分析，这不是胡说八道，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头一个主要的原因。二一个，蒋介石迷信国联，当时还没有什么联合国、安理会呀，这些都不存在呢。当时呢有个国联，这国际联盟啊，一共有九个国家参加了，其实中国、日本也都参加了。这国联的宗旨是什么呢？反对苏诸武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认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
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

0: 亮点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富贵说的，富贵说什么？K 叔，你可以登上火箭去天空中主持，升天了。没那两下子，喘不上气儿来呀。高处不胜寒嘛，那冻得嘚瑟的，缺氧啊。大雪球说的 K 哥，我有一个话题想问。那就问呗，知无不言。只要我知道的，我全能告诉你。哎，你只要不借钱，啥都行。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今天那个是今天吗？神十七。火箭顺利升空，那咱说心里话，现在你过去这玩意都想都不敢想啊。哎就是放那个火箭，呱呱的载人飞船，又上月球又上哪儿的哈，你这玩意真厉害，不服不行，高科技啊，真厉害。哎，你过去你说哪能可能啊，说那研究多长时间呢，多少年呢，那家放那么一个呀。现在这家就跟放呲了花的，过年放呲了花似的，窜天猴似的，人儿来一个，人儿就来一个，我待着没啥事就放一个哈。哎呀，你说这。

提到过年，我想起来了哈。这两天呢，网上有一个什么呢？那社交平台上啊，有一个新闻，也咱算新闻吗？反正啥呢？就是关于放假的事儿。我这个人吧，咱说心里话，我说话实在，这个放假的事儿呢，我可以断定，是不是啊？你现在的没有一个不期望着期待着放假的，但是呢，还期待着放假的，还得有带薪假，得带工资的。我估计有没有人不想这个问题呢？也有，但是呢，大家伙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期待，是不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咱这事实说，是不是啊？客观的说呢，咱们谁都想说的，搁家待两天，但是呢，咱说心里话。哪个公司也好啊，你上班的你不谁都是不是给你工资钱了，你都希望你天天搁这干活，你天天搁这盯着，这就说是所说的一个什么现实当中的矛盾呗，那你说咋整啊？但是呢，一年呢得有假啊，有假是啥假呢？你比如说啊，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春节呀，国庆节呀，这些都有几大重要的节日哈，都有假。平时呢，是不是每周五天工作制，是吧？我们这样就每周六天，但是说心里话，放假都期待，放长点都想越多越

哎，那边还给着工资，这边还放着假，搁家待着玩儿，你这玩多好哈！但是呢，没有鱼和熊掌都兼得呢，你说是啊？我还得拿着钱，咱说那公司那老板瞅你都闹心呐，这小子天天搁家游游逛逛的，在家我还得给了他钱，我养个大爷搁家，是不是啊？人都不愿意干。但是呢，正常的节假日都有，是不是啊？哎，放个假啥的，是不是啊？哎，只要你那个买卖不是自个儿的，谁也不管那事，谁都愿意放假，是不是？啊，今天我有个新闻上热搜了，说今天除夕呀，每年过年，咱就说过年那个哈，这个我客观的讲呢，过去放假都不得调休嘛，哪天是不是给你集中放几天假，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呢就不放假了，你再给补过来啊，这个我没多大意见，哎，这个你人咋安排咋是，对不对？是不是？你法定假日嘛，咱人都是经过这多长时间研究啊、推销啊、市场调研呐、哎等等等等的，完了你推出这么个节日来，这么个假来，是不是啊？哎，那就很正常。哎，你这玩意是不是你该上班的时候，人家给你放假了，你到你放假的时候，到你什么该放假的时候，你得把那个补上，也中，这个无可厚非，咱也没啥矫情的。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今年我就整不明白了。我记得有过一次，三十不放假的过年，我就是说过年啊，三十不放假，大年就除夕那天不放假，从初一开始放。今年是从初一开始放，放8天，比往常要往年的就多一天。那年是怎么事？那年也是除夕那天没放假，哎，这玩意我就研究不明白了哈。这一个假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怎么就？你哪天说的调休啊、串休，这都行。你大年三十儿，是不是啊？你把这玩意整没了，你还这个那天也上班，我敢断言，就是咱说这玩意儿哈，你那天就是即便是上班，心也都长草了，心也都飞了，是不是啊？你看你待会儿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吧？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三十那天要上班的话，你都盼着下班，你正经活也干不了，也出不了多大效率。你把他那天捐那干啥？你说三十，你说那天除夕那天，谁不得买点菜儿来？是不是？准备点东西，准备点这晚上吃的年夜饭什么的哈？啊，你这天为什么就不放呢？那咱传统节日，大年三十，你不放，说我们从初一开始放到初八，多给你放一天，你不差那仨瓜俩枣的。那天我们不多要，你三十那天你非得把这绑这干啥？上那个班你那天能有效率吗？你说这啊？那天肯定就这电话打，一会儿给我送点这个了，送点那个了，我准备回家。我的妈呀！你要是咱这个下班早的还行，你下班那天我估计下半晌人都不到哪里去了。那你说你说你这个价调的，这咋我怎么就研究不明白？哎呦，我这脑瓜多好使，我都给我整迷茫了，是不是啊？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吧？那叫爆竹声中一岁除，是不是啊？这多好，是王安石写的吧？你就是大年三十那天。我准备个年夜饭，丰盛一点的。你整这个5、6点钟才下班，到家了忙忙叨叨的，那还吃啥年夜饭？有的呢，有的人家下午就吃了，哎，晚上半夜吃那是晚上的，哎，那是年夜饭，半夜吃饺子，反正完了看春晚，反正现在春晚也没人看了。棒棒糖说的，那天不放假肯定是没有什么效率了。路程远的早就回家了，别说远近了，就在你家楼下，你的心也搁家呢，是不是啊？那你说这咱们这个，就天天让我们这记住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的这个节日传统，你到这天又不放假了，是不是啊？大年三十，你那天早上起来是不是贴对联干啥的？

你这玩意你还哪天不放假了，你就得整个什么呢？是不是连孩子带爪的，你就得忙忙叨叨的，你家里人又赶两个都上班的，完了，是不是没人做年夜饭了？下班之后再扑棱扑棱的回家再做去。那吃着他能想，再说也不从容啊。过节了，我们脸上都得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哈，脸上得洋溢着笑容。完那天到底整的赌气囊塞的。那你说这玩意怎么就研究不明白呢？这玩意咋寻思的呢？你不整点节目出来，怎么就闹心呢？你再说了，你这反正要也是你打提前量，这个时候就放出风来了，说让大家伙参考参考，那还参考啥？是不是？我用我个人的真实感受，我就可能那天我就不想上班，是不是啊？我得，尤其我这人还挺注重这节日的。你这么都过一年，这都过一年少一年的玩意，对不对？你那天早上起来是不是贴个对联儿？是不是啊？哎，你有啥那个什么现成菜，还得买点青菜去，是不是啊？你提前买，时间长了，它搁那就蔫了，就坏了，不新鲜了，是不是啊？完了，你非得捆着上班来。我估计下半场可能各个单位，我估计人都基本上差不多了，肯定都得人性化。说那谁呀，我那着急先走吧，我那个家里没人做饭呢，晚上这今天过大年三十啊，晚上还没啥吃的呢，菜还没买呢，那你说说，你这整这个幺蛾子干哈？你说，你就大年三十开始放嘛，那不也是年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吗？是不是啊？你非得整到初一放去，多给你放一天，那天我们不要了。你就从除夕开始，就是三十那天开始放，它不香吗？它定这玩意儿人不知道，除夕是过年呢？这谁？你过来，我跟你唠唠来，咱俩交流交流。我说，我估计他也听不着，你听着也没用。但是啥呢？我就觉得不科学，也不合理，有悖于咱们古老的中华民族这个传统。大年除夕呀，是不是啊？大年三十儿，那天家里团团围坐着，你这家整的可倒好，是不是啊？你回家了，下班了五六点钟到家了，再堵车，哎，到家都快7点了，8点了，哎，你再做年，那可真是年夜饭了。那你说，如果那天工作效率上的话，年就过不消停；工作效率要上去的话，年就过不消停。你如果年要过消过好了，那你工作效率肯定上不去。你这玩意儿是每一个政策呀，每一个规定啊，在出台的时候啊，都不能说做到人人都满意，不求人人都满意。但是你别把大年三十那天上班啊，这一年咋老多假？一年得放将近100天的假，是不是？100多天的假，是不是？50个。这个100多天的假，50个周日，啊，50个周末，是不是啊？那就100天了。咱说至少来说，你能放100天，你就这差这一天，你就不能不明白了，摆了不明白了，这干哈就非得除夕那天、三十那天放呢？那玩意我上次我饺子皮儿我都买不着了。那个不是什么通知不通知的啊，你上网自己搜搜去吧。哦，哎呀，这影响我唱歌呀！哎呀妈，一会儿就整过油子了。

哎呀，一段信息，一段动听的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林老大说的，老 K 啊，别唱了。赶紧唠吧，唠啥呀？你想听啥呀？你说你想听的，万一我要不知道呢？你是不是？那孙悟空72变，还有他变不了的东西呢，对不对？你再说我又不是神仙，那神仙的话搁这坐着，你不得找个哪个山洞啥的，搁里边修炼，出来接个唐僧啥的。清风说的 K 哥啊，除夕也上班啊，你问我干哈呢，也不是我定的，我就是掰扯掰扯，但是也掰扯不明白。盘锦人才网说他的意思是啥，还是愿意听 K 哥聊天，聊天你们倒是起个头啊，我一起头你们就跟着烂掺和，那么完了掺和完了，我就找不着头了。K 哥的白月光说的，还有一个声音呢，说 K 哥呀，别说了，快唱吧。你是，你这玩意儿，咱上个节目那能把人说的谁都满意呀？你说你看春晚，你说恨不能听这那全是小品，你全是小品，一人不愿意看的，哎，全是来舞蹈，哎，那一帮那个是不是帅哥美女？愿意看，那也不能全是舞蹈，是不是？不得花着这来吗？是不是啊？

那玩意儿咱从头说到尾，你不得有歌声有欢笑吗？是不是啊？用歌声来振奋我们的士气，是不是啊？大宝宝杨洋说的，看着真人了，以前我都是听收音机，听收音机那也是真人。喊大山的宝宝说的 ，K 哥，好几年没听你学如来什么了，带来一个带混响的。我啥前学过？你那是唱二人转学的。悟空，你这妖猴，收起你的神通吧。芳龄装饰小徐子说的，除夕不放假，这又是哪个无聊的专家研究出来的，是吧？有那年是有一年，是除夕没放假，完了，大家伙都一致反响，反正不太好，哎，不到鼓秋消停几年之后又鼓秋出来了。那玩意你三十那天是不是搁家？是不是你准备点菜，炒点菜？尤其我这样大厨师，著名的厨师，是不是啊？你不得搁家，你这全部身心都得投入到做菜当中吗？是不是啊？我就一会儿出去放挂鞭啥的，你能把鞭提到单位的，你单位一样你放吗？你那哪个单位？你说你给我好好的，你们要是叮当的，一会儿你放一挂，他放一挂的，那能行吗？人家是有点儿的。这是小来这发的啥玩意儿？发的视频，我看看呢，别的有啥声音？花好，哎呀，我的妈！花好月圆来了，这你先今天没出摊啊？你这搁这节目里出名了之后，完了开始就不来了。你先出了名之后，马上的就我跟你说呢，功成名就之后去做买卖去。现在成网红了都。花好月圆说的，外地游客三人行，午餐摊前把不停，都说老 K 节目火，他老伴炒饼最有名。我要炒饼，你炒啥饼？你炒那不行，你得有。我是准备退休之后我去摆个摊儿，租个摊儿卖炒饼去，哎，专门炒饼，就是深夜食堂那种。夏天开，冬天吧太冷开不了，那取暖费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生炉子钱不行啊，那车子里面那车子好一点带空调的那都好几万呢，三四万呢，买那车子买不起，那一卖个炒饼能挣多么俩钱儿，是不是啊？我谁要吃我炒饼，我免费给他唱歌。炒饼谁要听我唱歌免费赠炒饼，这行哈，那你点歌花钱点歌，是不是啊？12块钱一首，8块钱一首，

你点我的歌，我就给你免费炒饼，还供汤，还有小咸菜。哎呦我，啊，这个你这我这脑瓜你说多好使哈，用逆向思维，你对不对？你非得为卖啥炒饼呢？我就唱歌，唱歌，你给打赏之后，完了我这边就我就给你们炒饼吃，你不白花钱，对不对？你来10块钱的，我就给你唱10块钱的，是吧？你来20块钱，我就给你唱20块钱的，饼加量不加价。哎，这招行哈！你说我要出去摆摊，能不能有去吃的？我得买车子呢，那个车子挺贵呢，就是能开着走那个像客车似的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好几万呢。你这大勺啥的，大勺也挺贵那玩意儿。那个还有那个灶，我得研究用煤的还是用那个什么的，用煤的不行，卫生不好。用还是用气儿的吧，气罐吧。哎，我在里边一炒饼给大伙服务哈，你半夜饿了啥的，你还得外卖，我骑着车子到哪给你送到楼下。付艳霞说的，你唱歌，你老伴儿卖炒饼，最佳搭档，那不行，一共挣多么俩钱啊！我还给他皮锅，我挣那点钱还不够自个儿的呢，一天卖盒烟钱就行，是不是啊？我不能省点钱吗？省点钱，你万一岁数大了，你在哪天有点那缘分到了的话，你再说个老伴儿呢？说个老伴儿还得花钱吧？你得有打算呐，未雨绸缪啊。银河鱼须商店说，那你得和城管搞好关系啊。你不是咱收拾卫生收拾干净的，是不是啊？你在人家规划的区域里卖烧饼，对不对？你大伙都去的地方，我上那地方去，是不是啊？你不能你说你影响人家那个是工作呀，对不对？那不行。喊你人才往事 K 哥，你啥时候说老伴儿？那玩意是自个儿想说一说，现在成功50%了，哎，就我自个儿单方面想的，我想没有用啊，老伴儿搁哪呢？他说我身边有个老太太，啊，不行，你是不是还有老头呢？那你这不闹，你出人命！我都这么大岁数的，出点事儿多不好。新才子电暖说的 K 哥，我给你介绍一个，你给我介绍一个，谁介绍都行，谁介绍都行，你得介绍个死头的，你别签仨带挂俩的，你这边，那我这么大岁数，我想那个去。K 哥的白月光说，我这里有50%，不，别闹，好好的哈，咱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发展。对不对？你这那老说着说着就吓到，那不行啊！都说我介绍老伴儿，我从我上节目那天开始起，2007年，啊，今年17年了，啊，到现在我也活的人，我都没看着的。嫦娥奔月说的 ，K 哥，我给你介绍对象，不要彩礼。是你不要，是他不要啊？不是，你不，那你多少也得给点啊，你对不对？你咱说心里话，人家将来你跟你对不对？你那都是到一起了，是不是？互相都得，你都得共同谋发展嘛，是不是？家庭搞好，家庭建设嘛，你对不对？你不花点钱是不是啊？能行吗？你咱不像那什么的，不像那什么，你要三金四银呐，又这个金子又那个银的，那又什么什么万紫千红的，那我没有，那是说好了，那你高价那不行，哎，价格适中，哎，咱可以接受啊。你要说一点不给，那啥玩意，对人家不尊重啊，你多少得掏俩，对不对？韩锦人才网说，现在倒贴 K 哥的老太太有4-5个了，没有，我一个没碰着，你都你们碰着。韩锦人才网说的，我想要彩礼的 K 哥咱不要，

不，我采取自愿主动，你别问我要，我可以给，那给多给少？你说那咱这明码标价的多少钱？那咱说心里话，你这不成了买卖了吗？玉华说的，汪峰四个，允你一个，把章子怡给你。哎，对着汪峰和章子怡他俩离婚了哈，那不行啊，章子怡原来你撒贝宁都跟他过不到一块堆去呢，我那能行吗？但是章子怡长得属实漂亮啊，属实漂亮。是不是汪峰是不是又要出专辑了？这回真上了头版头条了，那家伙，完了还是跟那谁，离婚了。你好好过呗，这俩人走到一起多不容易。你汪峰岁数也不小了，你还老折腾啥呀？哎呀妈，这帮人我瞅他们我都来气都啊！那好资源都让他们给霸着了都。叶子说的，主播真抠，我咋的了？咋抠？我拒绝彩礼，拒绝给彩礼呢，那就抠了。我这是正常的旅行，公序良俗嘛。那你要太多了，我没有啊。你咱不能说个媳妇儿，你再出去偷出去抢去啊？咱也没有什么额外来源，卖个炒饼，现在还没车子没买呢。你那挣多少钱呢？你都给他，你万一哪天咱说现在落到汪峰那个下场呢？是不是啊？那劈走一半，我一共没多大钱，他劈走一半，我还有后半生，你咱说闹个病，有个灾的，我咋整啊？感个冒发个烧的，你对不对？雨说的，汪峰30来个亿，我的妈！人30来个亿，咱说心里话，人都过不到一块堆儿去。人家要的不是钱，人章子怡，我估计是什么？人家那是在精神方面的，那要求的，这汪峰肯定达不到。咱说唱歌还有错别字呢，那太水了。因为的心在跳。唱这个，对。

唱的多好，唱歌我唱歌不比汪峰强多了，咱说的。咱说心里话，你汪峰那啥，咱说心里话，哎呀，也有独特的魅力哈。我唱歌，咱说也燥一阵子，咱说心里话，完了我就是没穿皮裤。汪峰也有皮裤，我就差一条皮裤啊。哎呀，咱说心里话。韩锦人才网说的，你比他强多了，我都不听他的歌。你说的是真一半假一半啊？说我那人家出名了，我没出名。哎，但是他那个出名真，咱真心说，真是那个谁呀，啊，那个旭日阳刚的哥俩呀，啊。哎，完了后来这家伙可不让你俩唱了。你咋起来的？你咋出的名？你不知道吗？他那个他很早就组织乐队了，包家街五号嘛，那他很早他就唱歌，但唱那么多年，那农民工一宿给忙活火了。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心说的这个歌名叫什么？真好听。我不唱，我唱的好听。跟歌名，你听你就听我唱吧。啥歌我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呀、啊。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小麦说的，你这整个炒饼还买个车呀？你是不是想搞那种你在哪儿吃我在哪儿炒的那种？正好我搁沈阳呢，你开车来吧。说心那个啥呀，那个那可能那想法，你的想法太奇葩了。哎，那我不傻，我会算账。我到那卖你12块钱一份的炒饼啊，这路费车的气钱我花了200多。再说那车他也不上，不让上高速啊！你是不想坑我呀？那出事故，你保险公司都不给报，我那没保险呢。关键是，你这帮人，这帮人，你老头，我岁数大了，但是我跟你说，我尖呐我呀！咱说心里话，我智商我不缺那玩意儿。K 哥的月谷白月光说，路费你都付不起呀、啊、比炒饼贵多了。不是那个，我再说了，咱说心里话，我那都匀速行驶，那能开得上高速上？那车应开100来迈啊，那家走等走到沈阳，那不都大勺都颠到了，颠到零碎的，颠到漏了都。我不傻，我能算过账来。他让我去我就去啊。老 K 我爱你说的，他俩离婚倒没啥，反正俩人都不是啥那什么，离了再找呗。哎呀，你那玩意儿哈，你那名人呐，那些咱说心里话，那家离婚结婚生孩子，那咱说心里话，就跟家常便饭似的。这帮人啊，咱过不到一块都是当初寻思啥的。那说心里话，你这玩意咱是将就对付呗，你这玩意咱都多大岁数了，你这离婚你上哪儿找去，你对不对？这谁说的？红砖运输车平安是福说的， K 哥你上沟帮了，我请你吃烧鸡。谢谢你的好意啊，我给你发个地址，你给我邮过来吧。上沟帮那老远的呀，吃个烧鸡腿都溜细了，回来腿都跟鸡爪子似的。老 K 我爱你说的，也不给 K 哥一个媳妇。人家吧，人家老天爷您真安排人吧，人都均衡的，资源都均衡的，是不是啊？哪个多少哪个多少，一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就那样的安排的，是不是啊？缘分啊什么的，他一个人就霸着四个。你咱说心里话，你到咱们这完了，咱的名额让他们给占起来。因为老天爷手里可能没有，也没手头也不宽敞了，也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资源了，他一个人就占着好几个。完了你解了离，解了离的，是不是？也不嫌烦的慌。车之营曹总说的，黑哥你来北镇，我请你吃猪蹄儿。这玩意儿，你说这一个猪蹄儿就把我骗北镇去了？我胡啊！咋也得俩呀，那家伙我这太不值钱了，一个猪蹄儿，那家到那康邦啃两口还全是骨头，完了我就嘚瑟回来。
你们这帮人调理老头儿啊。

哎呀，嗯、这帮败家玩意，你说这多败家！哎呀，我找找啥歌吧，给大家唱个好点的。嗯。

多么悠扬的歌声啊，多么悠扬，唱的真的，我是咱说心里话，别人比不上，比汪峰肯定是富富有余。嗯，但是那咱说心里话，啊，这个就是跟他的距离，就是好像是没有那么。

那么丰富多彩哈。咱这不行，这玩意儿不，玩意儿反正在这个，在我的世界观里边吧，那也不是啥有出息的事儿。小麦说的，你说你们一个烧鸡一个猪蹄的，我们沈阳有李连贵大饼，可以说都不一定能来。那这我真的，这个李连贵大饼那是真好吃啊，就这中街那个刘老根大舞台那个旁边那个是最正宗的，好。全能快递员上门取货说的，你和汪峰只差一条皮裤，那可不咋的，咱就是就差一个皮裤啊。咱要有了皮裤，那也不一定。啊，那么美丽的爱情能建立在皮裤的基础上吗？天天向上，你和汪峰就差个章子怡吧。哎呀，差姨差多了。咱就看着就行了。说心里话吧，咱瞅着也嫉妒啊，嫉妒、羡慕、恨，没啥用。那玩意那有啥？咱说心里话，咱要出来生来世，咱们不还有来生的吗？这辈子就那么地了。行了，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里说再见了哈。老 K 头呢，每天下午1:30都在这等着大家伙，等着咱们快乐的逗你玩，咱们在直播间里不见不散。每天每周六次播出，多么勤劳的老头，你瞅瞅，为了让大家伙快乐，一周上6天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 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第二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上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啊，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您在买车的时候，如果有所纠结，纠结在哪儿了，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您可以点这个联系按钮，这个按钮呢，点完之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如果在直播间您没看着能连线的按钮的，你就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个也能和我们直接联络啊。那打字的朋友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点啊。来吧，我们读读大家伙的问题吧。A5L 和 A6 有的讲，
1: 有的拼嘛？
0: 啊，拼嘛？
1: 五就是五，六就是六嘛？
0: 对。六比五大
1: 六对呀，你怎么拼呢？
0: 对，新大级别，
1: 这个除了打上级的时候
0: 啊，
1: 打到五的时候五比六大
0: 啊，你正常打扑克都不行。
1: 对，
0: 六能管五，还是买A6 啊？
1: 嗯
0: 嗯，迈腾买二手分期合适吗？你有需求吗？
1: 对，

0: 嗯，有需求是合适的，
1: 对呀，
0: 恰当。
1: 嗯，雅阁二手车太保值了，是不是不如直接买低配的新车呀？
0: 看差价吧。我觉得就是好多人说，哎，这个车很保值，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买，为什么？
1: 嗯，
0: 就是以我们这种用车场景，也不是说半辈子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来持有，
1: 对，
0: 然后解决一个出行问题。
1: 嗯，
0: 那尤其是在6万到12万之间的这种二手的雅阁车，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6万能解决了，8万能解决了，甚至10万能解决了，你和16万的新雅阁按理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省了这么多钱，解决了出行问题，解决了你出行是一台雅阁，我觉得就够了，
1: 也不用追别的了。
0: 省很重要，毕竟省6万或者是省5万，比赚5万容易。
1: 是啊，
0: 你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省挺在意的。
1: 嗯，别感觉说差了几万块钱，这几万块钱其实也挺重要的呀。
0: 对，挺重要，就看你的经济条件，是吧？嗯，
1: 不经常跑高速，说买 CRV 啊，
0: 经济行。
1: 艾瑞泽8和雷凌双擎买哪个？
0: 想省钱呢买雷凌，想好玩买艾瑞泽。
1: 嗯，昨晚看李总的视频睡着了。哎呀，
0: 哦，
1: 新款的凯迪拉克 XT5 操控好吗？速度快了，过弯会不会很甩？这种车它不是强调操控性的车。
0: 其实凯迪拉克就算舒适豪华里边有一点点运动基因，
1: 对，
0: 跟这些比较典型的运动车比还是差点。
1: 嗯，连线的朋友啊，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节目呢是以连线为主，这样大家能更直接说出您的选车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说刚退役啊，现在呢是待安置期，想花17到18买个中型的 SUV 全款，人生第一辆，推荐一下呗。
0: 17、18中型 SUV 全款，人生第一辆车，中型也就是指 CRV 这类的车型呗，
1: 差不多。
0: 其实17、18万可以看看这个探岳。昂科威 Plus， 建议看看这类的车型，
1: 挺舒服的。
0: 对，嗯，退役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就复原呀？
1: 嗯，
0: 男生是不是可以这么推算一下？
1: 对 对，
0: 男生的话建议这两台车
1: 看看，挺爷们儿的。
0: 对
1: 啊，说艾瑞泽8故障率和品控是不是不太好？你要是和雷凌双擎就比故障率的话，
0: 那就他输掉了，
1: 那肯定是输掉了。
0: 对，
1: 嗯，刚才。
0: 输的挺完整的。
1: 刚才为什么您说这个特殊的地方或者你喜欢操控乐趣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艾瑞泽8呢？
0: 想经济的话就买雷凌就完了，
1: 兼得不了。
0: 对，经济里包含着稳定。
1: 对，
0: 嗯，
1: 说今年23岁，人生第一台车，非常想买艾瑞泽8，就刚才这位和雷凌双擎的。
0: 对呀，非常想买就买呀。
1: 是啊，
0: 嗯，
1: 那你不能说艾瑞泽8哪哪都比
0: 嗯
1: 那个雷凌双擎好，
0: 对，
1: 这也不存在。
0: 嗯，
1: 就买，
0: 特别喜欢买就行了。
1: 嗯，买吧。你要很担心，很担心家里边又很拦着那种，你不行，你找找准新二手的。
0: 嗯，
1: 你可能家里边能同意一点。
0: 莫问前程说这个12年待安置是吧 ？OK 啊，
1: 嗯，
0: 你这个那就更适合我刚刚推荐的那台车。对，
1: 对，
0: 大众的，
1: 嗯，
0: 和
1: 别克的，
0: 通用的，别克的啊。嗯
1: 嗯。请问逍客荣誉如何呀？挺稳当的代步车，
0: 很稳的一款车
1: 啊，
0: 嗯，傻白甜。我以前经常说，
1: 哎，
0: 这种傻白甜车型呢。就是所谓的傻白甜，其实你可以想象，
1: 嗯，挺单纯，
0: 挺单纯的一个东西，缺少点乐趣，缺少点亮点啊，
1: 嗯。这车没毛病，代步，
0: 嗯，
1: 就这些了。
0: 对，
1: 嗯，马自达3还是卡罗拉？
0: 马自达3，嗯，
1: 挺年轻的。
0: 对，
1: 嗯，14款的骐达想买个二手，爱人代步上班用，有什么通病没有啊？
0: 没啥通病，
1: 还看了
0: 放心买就行了。
1: 还看了雨燕和飞度，
0: 你就买骐达。
1: 对，
0: 比他们高级。
1: 嗯，之前想买 A6， 但是媳妇儿不同意，买了坦克300，现在还是想换回 A6， 有什么建议吗？
0: 赶紧换，赶紧换，趁着坦克300现在还挺保值，
1: 嗯，
0: 就换 A6。
1: 嗯，
0: 现在私房钱攒够了是吧？
1: 爱人在不在直播间呢？别说漏了。来连线啊，各位啊，连线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途观330经常夜里上夜班开空调怠速，后期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嗯，
1: 那不能冻着呀。
0: 对
1: ，GLB 1.3的动力够用吗？
0: 想开帕萨特，只有10多万，二手的值得买吗？果断买啊，果断买全屏。嗯，
1: 刚才来电话了，可以重新说，是哪个？是不是开坦克300换 A6那个？我们说赶紧换。
0: 对呀，赶紧换，支持你换啊。
1: 嗯，理想 L6 微排量。

0: 2009怎么选？
1: 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0: 是啊，挑个得了。
1: 嗯，
0: 迈腾和 CC 除了长得不一样，还有啥区别呀？推荐哪个呀？大区别还真就是
1: 对，就长得
0: 外
1: 不
0: 形
1: 一
0: 的
1: 样，
0: 事儿。
1: 就长得不一样。
0: 嗯，
1: 那你说推荐，那你就看你的审美呗。
0: 嗯，
1: 嗯，
0: 你觉得哪个好看来哪
1: 你
0: 个？
1: 看谁顺眼？
0: 啊，请问 C3501L 和 C260L 怎么选？长期持有，整个 C260 得了。
1: 对，就是 RE 那个
0: 电的那个，
1: 电的插电的，算了吧啊，
0: 嗯，电车现在买车好还是过年好？你等过年了呗，这东西越新越好。
1: 哎呦，刚刚我看到几个字儿，
0: 啊
1: 那个云端上说，我觉得 CC 的掀背，
0: 啊，
1: 我
0: 特别
1: 天，
0: 实
1: 掀
0: 用，
1: 背啥意思啊？后边特别实用，就是掀背
0: 啊啊，连一下叫鹏666是吧？这呢。哎，你好。
2: 爸爸老师下午好，
0: 哎，你
1: 哎，
0: 好。
1: 你好。
2: 那个就是我不经常跑那个高速或者是跑长途的，英仕派这个车，合适吗？这个？
1: 合适，挺好的，跑长途也没问题。
0: 嗯。
2: 哦，
1: 嗯，
0: 你咋还特别提到长途这事儿了呢？你是怎么卡到这儿了？有人说他开长途不好啊？
2: 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的感觉吧。
1: 对你有个，这是有个误解。我觉得英仕派在日系三剑客里，就是我们就当它是雅阁啊。但是这日系三剑客里，都是至少这个跑高速的底盘的这种扎实度不会输给那两台车，甚至比他们还好一点。所以说，英仕派算个很全面的车，想买就买就行了。
2: 二位老师，那这车的油耗大概是得多少？市区开吗？
1: 市区开9升左右。
0: 算省的。
2: 哦，行，
0: 嗯，
2: 好，谢谢啊，
1: 哎，
0: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哎，继续，连线打字说要连线啊。思域和昂克赛拉选哪个？
1: 选思域啊，
0: 嗯，
1: 高着小半个级别，
0: 对
1: 嗯。
0: 啊，没关注的各位关注一下啊。孙佳楠，你打这个数字啊，啊，拨打这个啊，大家可以截下屏，然后呢再拨打。奔驰 GLB 220和宝马的三系 325Li 怎么选？
1: 这
0: 哎，
1: 个我觉得，
0: 嗯，
1: 你没想那么运动的话，买个 GLB 是可以的。因为 GLB 毕竟更全面，
0: 也挺实用
1: 对，并且 GLB 是7座车，你可以想象这个车内的空间，还有这个功能性，还有颜值，
0: 对，
1: 对，
0: 虽然不能坐七个人，但人家大个搁那儿呢。
1: 是可以的，
0: 实用性比三系强。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那个15万左右混动的 SUV 推荐什么呀？
1: 混动的，
0: 你直接说
1: 为
0: 你
1: 什
0: 看
1: 么
0: 啥了？
1: 为什么要买混动的？
0: 对，
1: 想省油是吧？
3: 对，因为我这边就是平常的话，工作这边就天天都得开车，然后想买个混动的，就是晚上就充个电，白天就用电就行了。
0: 行，
1: 就是插混的是吧？
0: 家里能充。
3: 对，
0: 嗯，
1: 买个比亚迪行
3: 家
1: 吗？
3: 里有时候也家里充电桩离比较近，出去充也行。
1: 买个比亚迪呗。
3: 15万左右推荐哪一款车？
0: 比亚迪能买到呢？
1: 送，
0: 宋 L 什么的，
3: 宋 L 呗。
0: 就是送比亚迪里边挑着和你这个价格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外形喜欢的，其他技术都是通的。
3: 那除了比亚迪还有别的吗？
0: 你
3: 因为
0: 直接
3: 说
0: 说
3: 实
0: 你
3: 话，
0: 看
3: 我
0: 啥
3: 比较
0: 了？
3: 喜欢比亚迪的品牌。
0: 你直接说你
1: 你
0: 看
1: 喜欢
0: 啥
1: 啥？
0: 了？
3: 看之前看的风云，然后看的那个什么来着，瑶光啊还是什么玩意儿的，
1: 就是你喜欢奇瑞是吧？那就在奇瑞选一个吧。
3: 然后别的车没咋看，还有那个看的是哈佛，但是没有混动啊。
1: 就是啊，那我们这个就没有混
3: 你
1: 动
3: 这
1: 的，
3: 边
1: 我们
3: 是
1: 就不说了，没有意义。
0: 你还可以
3: 挑个
0: 看看
3: 国
0: 银
3: 产，
0: 河。
3: 银河呗，吉利银河呗。
1: 对，银河 L7 看看，
0: 对，
1: 看续航能不能保证你的使用场景。
0: 是的。行，
1: 这个
3: 好
1: 混
3: 嘞，
1: 动
3: 那
1: 这
3: 就
1: 个
3: 是。
1: 续航啊，尤其在冬季，我听你好像是北方人，你如果是北方的话，冬季的续航你基本上打个6折，最多能跑到0.6。
3: 我家这边大连这边的。
1: 对呀，能跑到0.6，你想想0.6能不能包住你的这个每天的使用？
3: 我每天差不多就是30公里左右吧。
1: 啊，那都够了。
0: 那还行。
1: 行。
0: 你刚才还说到了，得进家离充电桩比较近，是家里边不能充，你得出去充，是这意思不？
3: 对，家里这边
0: 你
3: 小
0: 可
3: 区嘛，
0: 以，
3: 不让俺。
0: 我们给您个提醒，挺麻烦。
1: 这是其二，我告诉你，亏电的话省不了多少油。
0: 不用想着不充电去省钱，省不
1: 对，
0: 了钱，肯定省不下。

0: 就是
1: 啊，
0: 如果你不充电的话，这个混动省不了啥油。
2: 天天去充电，问问自己能不能坚持住那个事儿。
1: 那要是奇瑞啥的，有他推荐的吗？
2: 你就喜欢那个奇瑞
0: 对
2: 是
0: 呀，那
2: 吧？
0: 就你奇瑞，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呗，风
2: 是
0: 云
2: 啊，
0: 呐，又是那个什么的都行啊，就买呗。
2: 一个道理啊，就是，
0: 对，因为你喜欢，难得你喜欢嘛。这
2: 嗯。
0: 类车型应该说，无论从品牌、从技术、从各个方面，应该说都相差不多。但是从整体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的保有量来说，比亚迪是遥遥领先的，跟它相
2: 包
0: 比。
2: 括口碑、
0: 对，所
2: 用
0: 以说
2: 车口碑，
0: 怎么说呢？这些车它属于单独存在的一个小领域吧。
2: 嗯，
0: 在这个领域里，比亚迪还是稳妥度相对好一点点，
2: 是的，
0: 至少不会在
2: 大问题。
0: 半路停下来。嗯，所以好多车型半路有可能会停下来。
2: 我们在直播间里边有好多好几个吧，两个三个吧，
0: 对，
2: 类似于这样车主的反馈啊，是我们得到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可能有的时候会拦一下。
1: 嗯，行，好嘞，谢谢老师，明白，
2: 嗯，
1: 到时候
2: 好
1: 联
2: 嘞，
1: 系
2: 就
1: 发
2: 这
1: 个
2: 样
1: 地
2: 啊，
1: 址。
2: 哎，好嘞。
1: 嗯。
2: 就是家里不能充电，哪怕离得在小区门口，其实都是一个麻烦事儿啊。
0: 对，每天去充电，你想啊，你可以想象一下，
2: 嗯，
0: 充电怎么快？这种混动的，我估计快充慢充的也得个半个小时40分钟吧。
2: 嗯，
0: 这每天都去充电，
2: 是
0: 就为了省30公里的油钱。
2: 啊，嗯，时间不比那更贵吗？
0: 对呀，你要有充电的时间去赚30，可能也能赚了。
2: 是啊，家里边如果能充就行了，
0: 嗯，
2: 那还行，没问题啊。
0: 市区一年不超1万，亚洲龙春游2.0和迈腾 B8330该怎么选呢？买个 B8 吧，我
2: 嗯，
0: 觉得你可能会更喜欢 B8，
2: 哎，
0: 体验一下吧，挺好的。
2: 嗯，来，咱继续连各位打字说要连线啊。
0: 沪海高速就买纯电，对，我觉得也是。
2: 是，
0: 你充一回电，你至少跑10天，那
2: 是
0: 他就
2: 啊，
0: 能用车。
2: 嗯，
0: 嗯。
2: 这充电宝
0: 并
2: 拿都
0: 且
2: 嫌累。
0: 这类车不咸不淡的，对不对？
2: 对
0: 你
2: 呀，
0: 15万买个纯电的，说心里话，靠一头更纯粹。
2: 就是油的吧，肯定油是没有了，
0: 对，
2: 没有这油车的这个质量和品质。
0: 嗯，
2: 电的呢，感受的又不纯粹。
0: 嗯，
2: 你天天能充还行，你能占一个。
0: 上别人家充电，这是个挺麻烦的事儿。
2: 你就想自己手机，
0: 对，
2: 每天上邻居家坐半个小时充电去。
0: 嗯。
2: 低配的荣放142,500和低配的 CRV 157,000，全款落地，选择哪个合适？都是白色的。
0: 想省是吧？那就
2: 哎，
0: 买个142,500的。
2: 是，
0: 对，嗯，
2: 省个1万多块钱啊，
0: 对。
2: 挺好。哎，
0: 别克世纪咋样？挺好的。你别克世纪就可以看作是 GL8 的这个高配版本。现在优惠幅度大，然后底盘质感好，可以买。
2: 思域和亚洲狮哪个省钱？
0: 省钱呀，
2: 啊，
0: 亚洲狮省钱，
2: 嗯，
0: 买就省1万多，省小2万。
2: 上来就省，
0: 对呀，
2: 感受
0: 嗯，
2: 挺舒服。
0: 对，
2: 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
3: 我
2: 好，
3: 想咨询一下，就是一年2万公里左右高速，15万的 SUV，我看了 CRV 还有探岳，推荐哪个？
0: 推荐探岳，你喜欢吗？
3: 有点小，但是因为得带孩子，
0: 就是你孩子多大呀？这探岳坐不下
3: 孩
0: 吗？
3: 子1岁多，
0: 1岁多，
3: 想
2: 嗯，
3: 到后面弄个床给他躺着嘛。
0: 哇，那就买 CRV 呗，那有啥呀？
3: 他们都说
2: 不
3: 安
2: 全，
3: 全嘛，
0: 那你就买探岳呗，
2: 探岳小，探岳小，那买 CRV 那不安全，那这绕回来了吗？这不，
0: 对，
2: 换个别的呢，昂科威什么的呢？
0: 昂科威
3: 价格有点
2: ，Plus，
0: 对，昂科威 Plus 是不够的，1699起，你这个15万买探岳300刚刚好。对，
3: 但是
0: 刚刚
3: 后
0: 好。
3: 期保养什么的，他应该。
0: 对呀，那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所有的好事都给你一个人满足呢？
2: 你又不加钱。
0: 对呀，你后期保养就多花点，多花点呗。
3: 哦，
0: 是不是？
3: 行，
0: 多花也花，多花不了多少。
2: 还有啊，高速上探岳的安全性，包括这个驾驶的感受，
0: 对，又好，
2: 都比CR-V强。
0: 对。
3: 那他还有别的车推荐吗，老师？
2: 你就买这个吧，
0: 就买探岳。
3: 那
0: 就买探岳，主流啊，很主流。
2: 好嘞，
3: 那麻烦了，
2: 哎，客气客气啊，好嘞。
3: 哎，
2: 那咱不能说又来一个又大的又省油的开还好的，哪哪都强。
0: 你要求的东西基本上是所有人都想象的，想象要求的东西，但别人没说，你倒是很坦诚的说的，我想要的把所有的优点都拿过来。那这个车凭什么
2: 还卖你
0: 卖你这么15万？那它存在了，别的车还凭什么能存在？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2: 可咋
0: 所有的优点都在他身上啊，
2: 是啊，
0: 对吧？
2: 不存在这么三好学生。
0: 对。
2: 但
0: 三
2: 是，
0: 好学生兴许个儿小，
2: 是呢，你
0: 三好学生兴许打球不行。
2: 哎，你又得高，又得帅，学习又得好，情商又得高，
0: 对你又专一。
2: 哎。

0: 你这要的有点多了。单身、高尔夫、
1: 特别好啊，
0: 成家英石派啊，你说给推荐那个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
1: 是可以的，
0: 是这意思啊。连线的朋友排队，这三位你打字说要连线，
1: 大
0: 众号
1: 这里面有一个会员换新无忧6080的费用，不买不卖怎么办？那就是这就是管你要钱的，
0: 对，营销嘛。
1: 你不给我六不给我加6000块钱，我就不卖你这个车。就是这么回事。
0: 不买这个不卖你车。
1: 这就是这东西吧，就是我们也没必要上纲上线，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捆绑销售的东西是不合
0: 规也
1: 不合规的。
0: 那
1: 你不合规该找谁解决，你自己去想办法。
0: 是呢，
1: 你知道的。
0: 这叫迷茫，这位。来，您好，说您问题。
2: 我都最近看了那个帕萨特，是选330精英合适，380龙腾合适。
0: 贵的好。
1: 对呀、
2: 啊。380龙腾对吧？
1: 对呀、
2: 啊。那贵10000多块钱，我看这不都差不多吗？
0: 那就省掉。
1: 你要是看差不多，就省1万嘛。
0: 对。那你要问我们哪个好，那肯定是贵的好。
1: 对呀、啊。
0: 那贵的这个东西在你身上需不需要？我们就觉得这10000块钱需不需要？
1: 你别省这10000了。你觉得目前你看你没有体验，你是从这个感官上你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日后如果你有体验的时候，你再加这10000，你那个加不上。我建议你买个贵的，
0: 就别有遗憾了。
1: 对，能听懂不？
2: 哦，你是买380的吧？
1: 对对对对，
0: 就别有遗憾。
1: 对，你不是因为差这个钱，你觉得无所谓，你想省，但是你有一天有体验的时候，你会后悔，就没有意义了。
0: 万一
1: 加这10000吧，
2: 他们的油耗都差不多，
1: 一样的啊。
2: 好，知道了。
0: 行，那咱这样了啊。某一天某一个场景，你觉得动力不足的时候，你会拍大腿。当初怎么没买？
1: 就是在个同级别的车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好。
9: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客气，说您问题。
9: 那个我也是想咨询一下买台车，然后不知道怎么选。就是那个SUV， 然后类似像探岳途观、荣放 CRV， 还有昂科威这种。
1: 说说你那个，这是第一次买车吗？
9: 不是第二次，我有一个那个宝来。
1: 这个宝来是哪一年的？用了多少年了？
9: 13年的。
1: 一直开到现在是吧？
9: 对。
1: 这一次是等于是改善型换车。
9: 对吧，咱们我那台车现在也是小毛病也挺多了。
1: 13年跑多少公里了？
9: 10万公里，
1: 也就是1年10000公里之内呗，你用车就能包住了是吧？
9: 对对。
1: 那这一次换车的话，你是注重哪方面比较多？比如说我一定要舒适，我一定要宽大，或者说我一定要特别经济，或者我一定要特别
0: 省。
9: 我考虑就是有一些基础的配置。就像什么，座椅加热什么的，
0: 要求不高，
9: 一键启动什么，这些基础配置就可以，像什么 L2 什么的那个东西我不太需要，
1: 就舒适性的配置给了就行，安全性的所谓的、智能性的配置可有可无，对吧？
9: 对，然后那个我是那个教师，所以说考虑以后像暑假什么的
0: 自驾，
9: 然后想开车出去，对，溜达溜达。
1: 昂科威 Plus 这个预算你够不？
9: 可以。
1: 我觉得昂科威 Plus 的话可能给你的多，另外空间也稍微大一点。

0: 你可能昂维 Plus 要上到20左右，能把配置买都买到。
1: 还挺舒服的这车。
0: 对，舒适度好。
2: 啊，
0: 你
2: 那
0: 喜
2: 这
0: 欢那个
2: 个，
0: 外形吗？
2: 它这个外形，它这个标不是太喜欢，但是也
1: 啊，
2: 能接受。
1: 那你外形上面有没有哪个更喜欢一点
0: 喜欢大众多一点是吧？
2: 呢？对。
1: 途观 L Pro。
0: 途观 Pro 那得20好几了，你像一键启动啊，这些舒适性配置都齐的话，可能得22左右。你喜
2: 我
0: 欢
2: 还
0: 途观那个 Pro 是可以买的。
2: 那要是这两个选择的话，应该是怎么选呢？
0: 这个是这样啊，就美系车普遍这个对标的德系的时候，它这个就是静音，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滤震
1: 隔
0: 会
1: 音什
0: 好
1: 么
0: 一点点。那德系车对标美系的时候是路感清晰，然后这个方向精准，油耗会略低一点点。这两款车常年养下来，就综合油耗，途观大概其能省1升油100公里。对，
2: 油耗，没事儿，不用，不是太费油的，就都能接受，因为我跑的也不
0: 所
2: 太
0: 以
2: 多。
0: 说你是想这个路感清晰的，因为你之前开宝来，你知道这个宝来的应该底盘硬朗，路感清晰。那美系车呢，就是在滤震这块可能做得好一点，它就牺牲了好多路感。
1: 就慢慢开，开挺
0: 对，
1: 好，
0: 你
1: 挺
0: 看
1: 舒
0: 来
1: 服。
0: 你对这个大众车还是有好感，那就买途观 L 就完了呗。
2: 那个，我对其实这个昂科威 Plus 感觉也不错，因为确实它那个内饰里边，
0: 对，我觉
2: 内饰
0: 得
2: 挺
0: 你要
2: 好。
0: 的这些舒适性的东西，可能美系的给的多，给的全面。
1: 上来就这你要的这些配置都给你了。
0: 对，
2: 对，它那个稳定性啥各方面
0: 够
2: 的，
0: 用，
2: 操不
0: 够
2: 操
1: 用，
2: 心先生
0: 够
2: 养
0: 用，不
2: 的？
0: 操心，够用。你1年1万公里，开个10年是没有问题的。
2: 我这那个暑假要是打算出去玩的话，可能公里数就会多一点。
0: 你，
1: 哎呀，玩也还
0: 对，
1: 好。
0: 多一点也没事儿，
1: 对，
0: 车是开不坏的。
2: 就他那个维修保养啥的，就我那个宝来吧，我一直维修保养都不是在 4S 店，我
1: 你
2: 不知道
1: 保
2: 是
1: 养
2: 因为
1: 没
2: 之
1: 跟
2: 前他，
1: 上，所以后续的问题多
0: 对，
1: 了。
0: 实际上你这10万公里的宝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有一些相应的小问题。第一个是在检查不到位，另外一个在保养间隔里边该做的这个流程和操作你没做，可能会，
1: 找到一些问
0: 对，
1: 题，
0: 欠下一些东西。你这
2: 就是
0: 车，你
2: 我，
0: 宝来的话是1.6的。
2: 对，
0: 1.6的10万公里，
2: 都，
0: 你发动机和变速箱至少不会有问题。
2: 对，那都没啥问题。我就
0: 对，
2: 是换过2回电瓶，
1: 啊，
0: 那就
1: 那不叫病啊？那你跟玩具车换电池不一个意思吗？
0: 你用10年了，这电瓶5年的11年了，5年半的一个周期，或者说换2次电瓶就用3块电瓶，正常，正好电瓶的寿命。
1: 对，你这个不算毛病多呀。
0: 对，电瓶是有寿命的。
2: 对，还行，还算挺省心的，因为
1: 对
2: 我
1: 呀。
2: 平时保养什么的都不费劲，就在跟前的修理铺。
0: 对，那就继续大众。
1: 好吧，
0: 好吧，
2: 行了，好，
0: 啊，好，
2: 好，
1: 好嘞，哎，就
2: 就
1: 这
2: 那
1: 样。
2: 个老师，我再问一下那个，其实我主要考虑的是那个探岳，然后我问一下这个探岳，我是应该年前买呀，还是年后看看那个新政策呀？
0: 你可以看看25年的新政策吧，你可以
1: 等等，
0: 等等，对。
2: 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出来？
1: 那这就不知道了，这政策这事儿。第一季度应该有动静吧？
2: 对呀，等等吧，
1: 也不着急，反正有车开呢。
2: 那好，谢谢啊，
1: 好嘞，那咱这样了啊，
2: 谢谢，
1: 哎，人上来说毛病多，我们这说，哎，这都改多少毛病了得，换过2次电瓶，什么？
0: 李总，我就是就和钱的那种，买2、3款的君越，车买了，钱还够。对呀，就和钱挺好啊，挺好的啊。
1: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拨打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没有声音的我可挂断了，你是要没说瞎话试试呢？当下合资 B 级车哪些更值得购买？没有更值得，你喜欢的，你
0: 哎
1: 喜
0: 呀，
1: 欢就值得。
0: 我说更值得的，你一定不喜欢。只要是要 B 级车就行。那你说更值得的话，就是省钱，买一个日系的 B 级，12万块钱，人家甚至有最便宜的时候11.8做安检，买到了亚洲龙2.0低配， 在我看来，如果说到性价比的时候，这个就更值得，
1: 挺值得了。
0: 你会喜欢吗？
1: 嗯，
0: 你能接受吗？
1: 对，
0: 嗯，低配的。
1: 为什么电话正忙？刚才有人拨打，现在大家打进就行了啊。来，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第一辆车，然后想买一辆那个，比亚迪的汉。
0: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车，听说要出那个汉 L， 现在他给我的优惠是一个 W。那你觉得我是等等再说，还是说现在可以入手？
0: 有优惠呀、啊，这车优惠不多少。你告诉我，你是买的哪个级别的？
3: 那个 DMI 的18.5万。
0: 18.5万，17.5万到手呗。
1: 嗯，
0: 就是你只关心价格是吧？
3: 啊，对对。
1: 还是你关注新的车型值不值多加10000块钱？
3: 哦，不是，我是怕那个车型出来之后，然后这个车会掉价很多，因为我听说1月份要出新车嘛。
0: 1月份要出新车，老款肯定掉价。
3: 哦，那我可以再等等哈。
0: 要等等，对。
3: 行，好。
0: 嗯
1: 嗯，好嘞。
0: 因为这个新能源这种车的话，
1: 很难有，
0: 对，它每一次都会，比如说在电这一块
1: 嗯，
0: 做这些升级或者是调整，
1: 嗯，
0: 那这个对于这个新能源
1: 挺重要
0: 的，对这些用户群体来说，这是一个挺撞击心灵的事儿，
1: 嗯
0: 嗯，而不是外形啊，像这个三厢燃油车，说我换款24款、25款，
1: 那不是，
0: 那不是这样的啊，它要是换代的话，肯定是在三件上，
1: 对
0: 对
1: 呀、
0: 啊，做调整。
1: 就大家所说的这个车机上啊，
0: 对这个真的要等。嗯，
1: 爱吃猪蹄儿这位，您好。
4: 啊，你好。
1: 哎，说您问题。
4: 啊，就是我现在考虑再换一辆车。
0: 嗯。
4: 我是一个00后，然后现在看有这个君威，
0: 嗯，
4: 然后英仕派，还有这个速腾，
0: 嗯。英仕派会稍贵一点吧。
4: 英仕派，我看那个四 S 店报店报价也不是特别高，
1: 嗯、
4: 大概就12-13万。
1: 嗯，英仕派啊，
0: 12-13万能落地啊，这么便宜？
4: 对，大概就13。
0: 外形上喜欢谁呀、啊？
4: 嗯，我感觉那英仕派挺好看的。
0: 直接买英仕派就完了，
1: 级别也最高。
0: 对，
1: 虽然君威也叫 B 级，但和英仕派比还感觉差点点。
0: 君威就是打着 B 级的幌子，一直在 A 级里混。
1: 对，然后呢，速腾是标准的 A 加级。
0: 对，
1: 买个正经的 B 级车吧。
0: 对。
4: 然后像这个，就新能源这方面，像这个比亚迪的车，
0: 嗯，
4: 就那个7L，那个车怎么样？
0: 那个车
1: 也差着级别呢。
0: 对呀，
1: 它也不是一个价东西。
4: 主要我是在这个河南这块，然后可能我们这儿新能源车比较多吧。
0: 嗯
1: 嗯，车倒是都挺多、啊，
0: 哪个车都能买，你想要什么？
1: 对呀，
0: 你想要新能源就不看那三台车，就买新能源就完了呗。
1: 你要有担心的话，那就消停的买雅阁，买了英仕派就完了呀。你不能站着东头想着西头、
0: 嗯。
4: 主要现在车太多了，有点那啥。
0: 车多没关系，主要你内心不纯粹。
1: 你得问问你自己想要、嗯。
0: 对你内心的纯粹是需要一台车，还是需要一台好看的车，还是需要车好看？
4: 哎，那就英仕派吧。
1: 哎、
0: 对，英仕派吧，能纯粹一点
1: 啊。
0: 嗯。
1: 好嘞，啊，就这样了啊。
4: 好的，好的。
1: 假如说他说13万左右能买了一个英仕派的话，
0: 对，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性价比嘛，刚聊完嘛，
1: 嗯、是、啊，
0: 对不对？性价比多高啊？
1: 嗯，12-13万思域不卖了。
0: 嗯，
1: 探岳和开拓者卖哪个更好？能接受开拓者，我们还是推荐开拓者多点。25款，各位可以入，揽巡补肉。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喂，你好，我行。跟您咨询一下，就是途观的330啊，
1: 嗯，
5: 还有帕萨特的，
1: 嗯，帕萨特的什么、
0: 啊、和途观来怎么选是吧？
5: 对，大概就是说，途观可能就是动力是330的，想说这个330的动力够吗？就是
0: 够啊，300都够呢，何况330乎？
1: 没有这个380这个梗啊，330以前是卖的最多的，路面80%都330，没有几个买380的。
5: 对，但是帕萨特现在他主推380，弄得我心里有点膈应。我觉得是不是要上380？
1: 我这俩你不用纠结330、380的事儿，一个纠结是一个叫
0: 主推380，并且价格不贵，可见380没啥神秘的，没啥高成本的东西。
1: 对，
0: 这东西。
5: 了解。这一说我坚持我的330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无所谓。
5: 对
0: 啊，嗯。
5: 好的，好的，
1: 好
5: 的。好
1: 嘞，哎啊，这是喜欢途观330，被帕萨特380给吸引了。
0: 胖子冬雪之冷，李总4.6的陆巡有没有？没有啊，我最近想买一台4.6的开开。 这个冬天我没有一台陆巡，我觉得心里头
1: 不踏实。

0: 还有印彩图文。
1: 呃，
0: 稍等，
1: 你好，你
0: 您
1: 好。
0: 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在 4S 店问了一下那个雅阁价格目前是25款的豪华版，然后的话，他给的是16万2全一款。
2: 正常价格合理，
1: 合理是吧？如果是18期免息嘞？
0: 那不也合理吗？
2: 对呀，合理。
1: 哦，就是，12万2，他给的是18期免息的那个，选项。如果是没有18期免息，他给的是16万5。
0: 手续费多少钱呢？
1: 贷款的手续费吗？
0: 嗯，
1: 没有，因为他这个是厂家的金融补贴。
2: 金融补贴啊，你16万2，我再给你18期免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用户养成习惯，他宁可这个花3000块钱买你一个用户，让你养成这个按揭的习惯，到最后你不免息的时候，我再赚你钱，
0: 养后
2: 对，
0: 边的钱。
2: 就是无所谓啊，那就免息呗，
0: 是啊，想着
1: 可以做是吧？
2: 对呀，可以
0: 可以
2: 的，
0: 做，到时候还完就完了。
2: 对。
0: 18期免息之后，你能不能还？能不能让你直接
1: 没，
0: 还？
1: 因为我有全款，就是全我
0: 不
1: 可
0: 是
1: 以
0: 你
1: 全
0: 能
1: 款
0: 不能
1: 买。
0: 还，是人家让不让你还？
2: 你有全款，你不也是在乎3000块钱吗？就赚
0: 对
2: 免
0: 呀。
2: 息就完了呗。如果你不在乎，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对吧？
1: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半年了之后就可以全部还完。
2: 那你为啥着急还呢？他也没有利息呀。
0: 对呀，那就利息没有利息的时候完事儿了，十
2: 对
0: 八
2: 呀，
0: 期之后直接一下都还完就完
2: 对
0: 了呗。
2: 呀。虽然这不是这个厂家金融想看到的结果，但是你的事实结果你能做到，就18期还完了，就跟他说再见就完了呗，say
0: 对呀，
2: goodbye 呗。
0: 他开始朝你要利息了，我不
2: 对
0: 贷
2: 呀，
0: 了。
1: 好的，
2: 挺好的，
0: 行。那咱
1: 可以
0: 这样
1: 做是吧？
0: 可以，
2: 可以，
1: 好
0: 好
1: 的，
0: 嘞，
1: 谢
0: 哎，
1: 谢
0: 就
1: 谢
0: 这样了啊。这和那个一个意思，赌概率那个。
2: 一个意思都是就是赌概率，买用户。
0: 养养养养，哎，算了，现在还贷款还的挺轻松的，是不是？哎，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
3: 喂，你
0: 好，
3: 好，老师。
0: 哎，说您问题。
3: 就是我在那个 CRV 跟那个23款那个昂科威 S 五座那个，这两款车里边纠结，1年3万公里左右吧。然后跑的短途多一点，就是20-30公里这种短途多一点，
2: 买
3: 就
2: CRV
3: 是
2: 吧，1年3万公里。
0: 能省点儿，
3: 能省点儿啊。但是就是纠结是因为啥呢？看就是想要点有点个性的，要不然也肯定选
0: 个性得
3: CRV
0: 花
3: 的。
0: 钱。
2: 你要开多少年呢？会开10年不？
3: 开7-8年吧，在短时间内不会换，七八年
2: 买
3: 嘛。
2: CRV 吧。
0: 买 CRV 吧，个性确实好，我们都知道个性好，但个性得花钱呢。
2: 对，
0: 你这论
3: 那
0: 省心
3: 个，
0: 保养，差的挺多的。
3: 我再问一下子，那个五座那个23款昂科威 S，它油耗得达到多少了的呀？冬天开的话，就是北方的话。
2: 10升，
3: 10升，
2: 对，
3: 还是建议选 CRV 多一点是吧？
2: 对，
0: 差的不是油耗这事儿，油耗能差多少？
2: 其实昂科威 S 呢，谈不到个性，至少从外形上谈不到个性，
0: 对，
2: 但是从开着厚重感上要比 CRV 好一点点。那都是1.5T 的，你不也选择1.5T 吗？昂科威 S？
3: 这两个都可以，2.0T 也可以，都可以。
2: 就是 2.0T 的可能有这个驾控优势，1.5T 的驾控优势并不明显。为什么呢？1年3万公里，
0: 20多万公里呀，你这样。
2: 对呀，昂科威 S 不是昂科威 Plus，10升油肯定够了，
0: 对，
2: 肯定够。
3: 10升油够了是吧？
2: 对，
0: 是保养和稳定的事儿。
2: 对，
0: 你要不是3万公里的话，1年1万多公里，我们赶紧推荐你买昂科威 S
2: 对，
0: 了。你这3万公里是别人的3倍呀，里程。
3: 对，我每天都开车，净开短途。
2: 20多万的美系车，我们回头看看第一个状态，第二个油耗，你就知道了，好
0: 后
2: 吧？
0: 期的，
2: 买 CRV，
0: 对，
3: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就这样了啊，好嘞，这真得拦着，这3万公里真大数啊，继续练啊，
2: 就是100公里10升油啊，这是一个中间值，这是一个中间值，就是这个季节我们这个地区是能开出来的，但是有的能开到12，有的甚至综合下来可能就8个多不到9，
0: 也
2: 因为
0: 正
2: 它
0: 常，
2: 跑环城路，跑这个小高速，就是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省油。如果你每天这个早晚高峰，
0: 离
2: 每
0: 家
2: 个
0: 又近，
2: 300米一个交通岗，
0: 啊，
2: 13升可能都不够。
0: 上班点你要赶上和别人错开，
2: 对，
0: 又能省1升，图文广。

0: 二六六连一下啊，电话这位朋友稍等。您好，
1: 哎，李总，
0: 哎，
1: 哎，
0: 你
1: 是
0: 好。
1: 你问题。那个皓影，还有那个威兰达，还有那个荣放，选哪一个呀？
0: 这仨车，
2: 选哪个？
0: 就
2: 你
0: 俩车
2: 外
0: 型。
2: 形上有啥喜好没有啊？
1: 没有，
2: 没有啥喜好，第一次买车是
1: 没有
2: 吧？
1: 啥喜好的。对。
2: 第一次买车，然后预算的话，宽裕就是随便呗，多花点少花点都行呗。
1: 对，这三款哪个好啊？
2: 买个皓影吧，1.5T 的，
0: 开着能好得
1: 那
0: 对，
1: 要比威兰达跟那个荣放都市好一些呀？
2: 对，感受上好一点，
0: 你还增压发动机吗？
2: 对，
1: 它那个皓影那个，如果是全款，得多少落地合适啊？
2: 那我真不清楚，价格不知道，
0: 这里边吧，二维斯什么便宜？
2: 对，
0: 为什么要问您预算的事儿呢？你要都行的话，买个皓影，因为它价格虽然高点，感受也能好点。
2: 对。
1: 它要比那个威兰达还有那个皓影
0: 嗯，
1: 要贵1万多块钱，是吗？
0: 有甚至于不止，
2: 也就这样吧。
0: 也就这样吧，跟
2: 皓影
0: 二维
2: 也
0: 斯
2: 不是，
0: 比。
2: 对，它不是 CRV，CRV 可能贵得多一点，皓影最多贵1万。
1: 因为我去那 4S 店的，我比较一下就贵了1万多块钱。
2: 但开着感受好一点。
0: 1.5T 这个，
1: 那个皓影好是
2: 对，
1: 吧？行，谢谢李总。
0: 就这样了啊。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哎，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好。
10: 哎，我是这样，我想预算20多个，想买一个 SUV。平时是自己开的多，所以说想买一个就是好开一点的。目前看了看那个 XC60，领克09和那个锐界 L，但是那个锐界 L 有点大感觉，所以
2: 不行，
10: 说想看那个 XC60 怎么样。
2: XC60 就行啊，档次还高。对，但20几万你得就小30了吧？
10: 对，落地肯定得30左右。
2: 对，30左右买 XC60没问题。
10: 如果往下再买一点，像那个昂科威的艾维亚怎么样？档次
2: 啊，那就是
0: 差点了。
2: 昂科威的艾维亚跟那个锐界都比不了，
0: 锐界也要比那个级别高的。
2: 你就买XC60吧，别考虑别的了。
10: XC60啊。谢谢，
0: 好嘞，客气啊。特斯拉的 Model 3和极氪001怎么选？特斯拉吧，
2: 特斯拉吧，
0: 迈腾 B8330 刚谈了19.2万，
2: 这么贵？
0: 那
2: 为啥不买 B9 呢？
0: 是呢，
2: 就这一次能不能那个
0: 啊？
2: 这个一汽大众又重新出了一套这个全新的组合拳，
0: 啊，
2: 这个营销策略，
0: 逼着买 B9，
2: 对，B8就卖的贵，
0: 也不便宜，
2: 对，
0: 啊，
2: 让你没办法，只能选择 B9，
0: 是呢，
2: 能不能是这个办法呢？
0: 也有可能是剑走偏锋了，星空这位。
2: 就逼着你做安检，给你便宜贴息，
0: 逼着你买 B 九，
2: 贴息我
0: 也得让你贷款。
2: 对，
0: 你好，
11: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 Model Y 和小米速七怎么选哪个？
2: 选哪个？你喜欢哪个呀？
11: 我是喜欢小米速七，
2: 那就买。
11: 然后
2: 那为啥？
11: 明年结婚了，我对象喜欢 Model Y。
2: 就是这个喜欢，你喜欢小米速七是因为颜值、配置这些东西，气质对吧？
11: 因为我现在有个 A4L，然后我比较喜欢轿车，就是因为重心低比较好开，我感觉轿车比较。
2: 那就买速七就完了。
11: 买速七。
2: 对，
0: 因为你喜欢，这是推荐的原因。
11: 行，我看很多国产新势力， 比如说极越什么的，应该小米还可以啊。

0: 可以的，小米有钱呢，人现金不多吗？
1: 啊，行，那现在就是 Model 特斯拉和小米都是直营，就是一分钱优惠没有，是吧？
0: 是的，还得排队呢，没有车呢，都挺热闹的，嗯，
1: 行，
0: 啊，
1: 新款 Model Y 的话，肯定会涨钱了，是吧？
0: 只不过没优惠，应该是，嗯
1: 嗯
0: ，Model Y 不会涨
1: 嗯
0: 钱，对，它播出直播没优惠，
1: 如果能等的话，
0: 嗯，
1: 新款 Model Y 值得看一下，至少，
0: 对，你不行，你再看看，万一也吸引到你了呢？这你
1: 那
0: 俩
1: 就
0: 不是俩好干一好了吗？
1: 新款 Model Y 和小米速七看看吧，还
0: 对，
1: 是
0: 要
1: 那个，
0: 看一下，嗯，新外要等新外。
1: 行，好，谢谢
0: 嗯，
1: 老师，
0: 好嘞，也客气。咦，艾瑞泽8和别克的威朗 Pro 对比一下可以吗？对比你想要啥？看看威朗 Pro 吧，威朗 Pro 价格也便宜啊。嗯，这几位排队的打字说要连线啊，那两个直播间的你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还有啥问题？我看看，刷新一下吧，刷新一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二手车年前买还是年后买？价格差不了多少。你二手车的话，一般到4、5月份的时候
1: 对，
0: 算作一个年头吧。
1: 五月份基本上就过渡到这个2025年了，
0: 嗯，
1: 能等也等一等也行
0: 是
1: 啊。
0: 啊。抢先连线这位，这有一个。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说
1: 哎，
0: 您
1: 您
0: 问题。
1: 好。
2: 我那个现在在看那个途胜，新途胜。
1: 嗯，
2: 然后吧，今天我也去了 4S 店，跟他们的销售沟通了一下。他现在，就是说我如果贷款，他现在给我的裸车价格就是我贷款14个 W 的前提下，应该裸车价格可以做到18万。它是那款就是探索家 Pro 版本，加装360，不加装四驱。
1: ，Pro 是指导价多少钱呢？
2: 21万多的那款吧。
1: 哎，可以啊，这个价格
2: 就
1: 可
2: 是
1: 以
2: 就
1: 的。
2: 算他跟我说的，就说我贷款14万的话，2年提前还款，然后就算给我优惠了3万5吧。
1: 可以，可以，
2: 就是现在这个价格也可以
1: 可
2: 过
1: 以，
2: 来。
1: 可以。对，这个价格应该就是一个常态的价格。它
2: 然
1: 很
2: 后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不是很着
1: 新
2: 急用
1: 胜
2: 车，
1: 达是吧？
2: 对，新胜达。
1: 嗯。
2: 然后他说我要是不着急用车，可以说等，过完年的4、5月份，可能说还会有一点下降，但是不会太大。
1: 嗯，我也这么认为。那你要是想买，现在买，这个价格是可以的。
2: 那李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我是自己正常家用，然后吧，我一年大概不到2万吧，
1: 嗯。
2: 然后不考虑电车，我的自己也是有全款能力，但是因为就说实话，还是手里不是太足，
1: 嗯。
2: 就是预算在22个以内落地的 SUV 中型的，你有什么？
1: 你这个属于中大型的，你就买它就行，喜欢它买它也行。还有一个就是探路，跟它风格比较接近的，这就是比较稳妥耐用型的车型。
2: 好，
1: 啊，
2: 谢谢李老
1: 2.0T
2: 师。
1: 8AT，那个是2.0T 9AT，嗯，
2: 好，谢谢李老师，谢
0: 好
2: 谢
0: 吧，
2: 您。
0: 好嘞，就这样啊。
1: 新胜达挺好的，
0: 嗯，设计的挺漂亮。
1: 对，就是我们就等它价格就行了，
0: 是，
1: 嗯。
0: 取消这位。您好。您好，4个1这位，
3: 哎，您好，
0: 哎，说您问题，
3: 哎，您好，
0: 哎，
3: 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亚洲龙2.0双擎豪华，现在那边沈阳贷款是全下来连利息连违约金一年还清是17万9，还能再谈一谈，这个价格合适吗？
1: 可以，可以的，
3: 明年还能再降吗？这个价格？
1: 不能，豪华的指导价多少钱呢？二十万多点的吧，
0: 你买的是都哪款的？
1: 豪华是吧？
3: 2.0双擎豪华，
0: 21万6800那个，
1: 对，17万多落地可以了，可以了，
3: 这个价格可以是吧，老
1: 可
3: 师？
1: 以，对，
3: 行，好，
0: 嗯，
3: 谢谢老
0: 好
3: 师。
0: 嘞，哎，
1: 17万9落地，18落地，三万七减2万。
0: 五万
1: 五
0: 七
1: 万
0: 减六
1: 七，
0: 万那
1: 五万七减去6000的保险，
0: 嗯。
1: 6000保险6万3，差不多，
0: 挺好的，
1: 嗯，
0: 标轴530，1300，哪款适合长期使用？计划使用10年以上。
1: 计划使用10年以上，你喜欢那款很重要，否则
0: 啊，
1: 你用不到10年，
0: 是，
1: 跟机械无关，嗯。
0: XT5 能不能掉价？能，一直在掉价的路上。

0: 速腾三百超越沈阳犬，吴志焕是24,000不带双保，还能往下谈吗？
1: 谈是谈不下来，速腾是涨价了，
0: 嗯，
1: 差不多，全款是这个价格是差不多的，
0: 挺顶的呀。
1: 对，前段时间要不了这么高，
0: 嗯，
1: 算合理吧，
0: 嗯，哎，这有意思，坦克400算有面子的车吗？你想去哪儿要面子，这个很
1: 这
0: 重要。
1: 面子的话是对你是需要在谁面前
0: 要面
1: 面子
0: 子，
1: 啊？这个车好多人不认识啊，
0: 嗯，
1: 商标也不认识，行政也不认识，
0: 那就没有，
1: 那就没有面子了，对不
0: 有
1: 对？
0: 嗯。
1: 但你这个价位，你开个这个宝马330，
0: 嗯，
1: 或者是奥迪 A4，
0: 哎，
1: 可能好多人都认识。
0: 这圈儿，
1: 这是我们那个理解方式，
0: 嗯，
1: 嗯。
0: 那面太大了，那车。探岳、荣放、CRV 买哪个现成代步里程不多？买你喜欢的吧。
1: 嗯，
0: 啊，众泰 Z100 能作为吉姆尼的平替吗？
1: 不知道，这是开玩笑吧？
0: 你这开玩笑呢吧？
1: 嗯，还能买着吗？
0: 上哪儿找去呢？
1: 那个就是跟那个
0: 啊
1: 大发那个一样那个造型，
0: 啊啊啊啊！
1: 只有造型而已，
0: 哎，
1: 形似。
0: 喝了这是。等你讲讲家里的第二辆车怎么选吧。已经有一辆 B 级油车了，10到15万的预算，媳妇儿开一年市区1万公里。10到15万预算，已经有一辆 B 级油车，那买个代步的呗。
1: 10到15万，
0: 啊，
1: 能努力？那你考虑电了是吗？
0: 还是啥呀？
1: 你如果考虑电了的话，你努力，17万多吧，宝马
0: 啊，
1: S3
0: 挺好的，
1: 挺好啊，大众 ID.4
0: 嗯，
1: 14万多，
0: 也能行，是纯电
1: 高
0: 都
1: 配
0: 是，
1: 长续航也够了，这
0: 嗯，
1: 是电的。
0: 油的话，
1: 油的话，我就建议你那个主流的这个，你已经有了一个油 B 了，就不要再考虑，再考虑个 SUV 也行，
0: 对，
1: 探岳300之类的。
0: 啊，能弥补一下这车型上，
1: 对，关键媳妇儿想表达什么？
0: 啊，都可以，听您推荐，嗯，看您媳妇爱什么吧。
1: 对，那至少
0: 啊，
1: 你得把媳妇儿拉到直播间连个麦，
0: 好像
1: 她开，问问
0: 是，
1: 她，对不对？我们哪怕问她一些跟车无关的话题，
0: 是，
1: 我们也通过这个。
0: 分析一
1: 就
0: 下，
1: 分析推理一下，
0: 做个背调，
1: 他或许喜欢哪个车，对
0: 嗯，
1: 吧？
0: 喜好是啥样的？
1: 嗯，
0: 明年 A640 豪华还能优惠更多吗？
1: 不能，
0: 这就行了，价格。你等等的话，价格容易更贵，你们信吗？
1: 原来那个大伙说有 A6 卖18，那个 A4 卖18万，A4 卖18万的时候敢买不还？
0: 哼，这叫9厘米的雾。
1: 今年的价格已经是这种恶性竞争的一个结果了。
0: 对，
1: 嗯，
0: 你就别再
1: 你
0: 指
1: 好，
0: 望
1: 老
0: 更
1: 师。
0: 便宜。你好，
2: 老师，我说话能听见
0: 可
2: 吗？
0: 以，您
1: 您
0: 说。
1: 说。
2: 啊，那个，我这有这么个需求啊，就是，我想长期持有啊，是那个买那个荣放啊，还是奇骏呢，啊，还是哈佛大狗啊？
1: 买荣放，
2: 有点
1: 买丰田，
2: 买荣放啊。
0: 对，长期持有嘛。
2: 那买那个最低配吗？
1: 行啊。
0: 那更务实
1: 对
0: 了。
1: 呀，更务实啊，这个使用度更高了，便宜。
2: 啊，
1: 对，
2: 行，好，
1: 啊，嗯，
0: 好嘞，
2: 哎，好嘞，
0: 配置越低越稳定，
1: 对，
2: 哎，好嘞，感谢。
0: 东西越少
1: 一
0: 越稳。
1: 汽的凯迪拉克 ATS 二手车，有2处武器，9万公里，能不？车能买吗？车能买，要便宜的话就 OK 啊。
0: 啊，您好，
3: 您
0: 对，
3: 好，
0: 哎，说您问题。
3: 哎，您好，老师，我现在是这样，有两个车有点纠结，就是这个雅阁，还有一个是亚洲龙。我之前看雅阁看了好久，它这个价格聊的就是差不多了，就是大概能优惠到6万大，然后裸车是12万8千8这样，然后全加一起加税加上牌加利息好像是16，没啥问题，这个
0: 想
3: 价
0: 不
3: 格
0: 少
3: 是
0: 啊，
3: 可以吧？
1: 行，豪华是吧？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亚洲龙，这个亚洲龙我比较喜欢那个外形比较大气，因为我这个平时这个主要是跑市场见人用，然后今年31，然后是在央企。
1: 那就选亚洲龙啊。
3: 但亚洲龙我不懂这个，它里头还有一堆就是那种就是混动的，
0: 啊，
3: 就
0: 双
3: 是
0: 擎的。
3: 我不知道选哪个版本。
1: 你需要省油吗？
3: 我还好吧，一年不到2万公里，然后高速跑的少，
1: 买
3: 所以说
1: 个
3: 去
1: 亚洲龙混
3: 不
1: 动
3: 到特
1: 吧，
3: 别多。
1: 混动豪华21万6千8的，刚刚有人那个说了，那个车17万多，
0: 嗯，差不多差1万多块钱。

0: 对，
1: 买亚洲龙。
2: 您稍等，我记一下，216,800的混动是吧？
0: 对，混动豪华，
2: 豪华版，
1: 双擎的啊，
2: 他这个刚才啊，刚才我听到了，聊完好像17万多是吧？
1: 对
0: 对，
2: 就是说您的意思可以加这10,000多，合适是吗？
1: 合适，比那好。
2: 就是驾驶感受，他俩有区别。
0: 你一年20,000公里的话，两年、四年，基本上就把油钱省回来了，
1: 剩下的就挣的。
0: 对，
2: 就是如果不说钱的话，就是他俩驾驶感受和雅阁哪个好一点？
1: 这俩车驾驶感受都差，
0: 感受都那个都那味儿，
1: 都
0: 那
1: 样
0: 懂吗？
1: 就这俩车都不是强调驾驶感受的车，
0: 对，驾驶感受都够用，但是想特别有乐趣或者说有经验的地方，它都没有，挺平的。那加上亚洲龙呢，是跟雷克萨斯 ES 同平台产品，应该说比雅阁他们高那么小半个级别，就血统比较好。加上你对外形的认可，那为啥不花多10,000多块钱呢？
1: 是的，它是值的。
2: 它这个买亚洲龙就买混动，买纯油的就不太。
0: 纯油的对，纯油的动力会有点缺失，不是说省油的问题。
2: 但是我看它那个标的参数，
1: 别看参数，看疗效。
2: 啊。你看扭矩和那个，
1: 别看那个
0: 参数也不行啊，1.5的雅阁的那个马力多大的，亚洲龙多大，2.0啊，差挺多呢应该。
2: 但是亚洲龙它自吸，它那个标的那个马力好像小一些。
0: 你这你那你自己去研究去吧，你那个
1: 你不听话，
0: 对，你回自己去研究。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跟你说不看这种什么操控不操控的吗？就是轮到操控的话，这俩车都排不上号，它压根就不是这圈的人。你要想吃火锅，你上火锅店，你不能上中餐馆，对吧？你说这个菜哪个能吃出火锅味呢？
2: 行行，那我明白了。
1: 好嘞，
2: 谢谢，
1: 就这样了啊。
0: 日本车啊，就别研究那个
1: 操控不
0: 操
1: 控的
0: 了。操控啊，我觉得就是多个混动呢，从动力上第一个有个补足，第二个确实能省一些油。亚洲龙呢又高半个级别，另外一个我看了2168下边还有个2068的，
1: 对
0: 对，2068还能省一个 W，
1: 这豪华
0: 价格就相差无几了。对，
1: 级别上一直以来就亚洲龙能稍微
0: 高
1: 那么
0: 点，就
1: 高。
0: 这一次改款以后，亚洲龙我觉得特别成功。特别成功，
1: 是。
0: 价
1: 啊，车呀， Q5 和探险者选哪个更好啊？
0: Q5
1: 啊。二手的昂科威 Plus 和新的长安 CS75 Plus 第四代，有点纠结，长途多些不在市里。
0: 就是你认为长途多那个 CS 好吗？这不能比呀、
1: 啊，
0: 这咋能比呀、啊？就买昂科威 Plus 就完了。
1: 对呀、
0: 啊、
1: ，A6 有望的这车怎么样？
0: 就是旅行版呗。
1: 对呀，
0: 跟 A6 一样的。
1: 腾势 D9 适合家用吗？长期持有，适合，来吧。
0: 是是，对。
1: 你也没有给我们选择呀。
0: 对。就是家用车，
1: 对，秦 L 和风云 A8，
0: 买个秦吧，
1: 买个比亚迪吧，
0: 风云 A8 上次我们那个
1: 聊过
0: 一个，有个事件
1: 是
0: 在我们直播间，我们也没敢提太多，
1: 是，但我们告诉你结果，买秦 L 吧，
0: 对，
1: 新GL8 啊 ，GLB 动感220和 X1 怎么选
0: ？GLB
1: 吧，
0: 很简单，至少
1: 对呀。李总能展望一下明年的车市吗？会继续下降还是会稳定？
0: 不会继续下降的，这个做事情都要
1: 有
0: 底
1: 线
0: 的。
1: 对，
0: 那没有无底线，无底线只是一个营销标语而已，你知道吗？它都有底线的，都有成本在呢。我觉得必要的厮杀会有。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其实销量从2023、2022到2024年的这个数据没出来，就整体的新车销量不会减。那这里边也就是说，有那么多的品牌，那么多的主机厂，有那么大的产能，那么多的供应链，都得生存，大伙儿都得满负荷运营，厂家才能生存。那就到最后抢终端客户，抢客户的唯一方式就是价格战，
1: 便宜。
0: 对，这个没办法，但这个东西怎么打也都是短期行为，不会无底线的降。到最后生产出去多少钱没人买，我送人，不可能，不可能，
1: 算了吧。
0: 他就宁可选择消失。
1: 油车的价格，特别是比较主流的这些价格，基本上也探底了，你就不用再想这事了。
0: 好多电车，像什么 EQM5 之类的车，原来23万多、19万多，到最后卖8万、9万，这个属于啥呢？这个属于决策问题。
1: 对，定错了。
0: 这个、跟产品对它决策有问题，
1: 上来就给飘了。
0: 对，那这些新能源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很难去解释，解释不了。
1: 对，
0: 他们想当初想生产这个干什么？
1: 你自己想想。
0: 对。有的车放了一两年一台没卖，到最后这不是决策问题吗？
1: 是啊，
0: 这说白了这不是正经过日子人

0: 们不可参照。
1: 车价定的太过分了。
0: 对，
1: 新能源的车价会降。
0: 嗯，
1: 如果让我们来聊的话，
0: 对，新能源的车价一定会降，并且这个比较能代表新能源的，就比较有话语权的这个话事人，不是传出来一个，跟这个供应链的一个什么说，这是供应链的一封信嘛？
1: 啊啊啊！
0: 对，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

0: 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0: 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了啊，现在就已经开通了3815939381693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关注我，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大家是有任何问题啊，可以一呢是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当然。如果说尽量的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这样的话呢，我不容易漏掉信息。私信有的时候会漏看啊，因为他有的时候哎哗哗哗一堆，然后我这个老人家到岁数了，有的时候玩这新网络玩的也没那么溜啊，有的时候会漏读哦。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
0: 哎呀，以前说老人家是调侃，慢慢就变成了事实。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你好，我想抢一下那个盛江山的那个自助的代金券。
0: 嗯，烤肉自助餐的特惠，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原价是应该是89.9块吧？
1: 好
0: 嗯嗯，
1: 的。
0: 好嘞，那我们再回来啊。嗯，
1: 好
0: 好，
1: 的，
0: 拜
1: 好的。
0: 拜。16的朋友，你好。
2: 好，定一下宝源。
0: 嗯，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谢谢。
0: 哎，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真的是一个极具性价比的好去处啊！它不单纯是能洗澡啊，能泡温泉呐、啊，能汗蒸啊，这天都不用汗蒸了哈，直接就立刻上外面就给你汗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有游泳馆，而且是一票通的，这样的话，这个性价比就拉满了呀！你想一想，全盘锦一共你能找到几家带游泳馆的温泉洗浴，对不对？那么这几家里面，你又能够找到几家把游泳馆也给你涵盖在我们的基础门票里面的，哎，也又很少，而宝源就是其中的一家，好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宝源玩一玩，然后夏天带孩子去游泳，挺好的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啊，3815939，3816939。想订什么呢？告诉我。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抖音里面、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商家朋友，如果说想入驻节目的，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3: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0: 家胃口。好了，来迎接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哎，不对，刚刚接了好几个热线了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吉鲜客椒麻鸡。
0: 嗯，去哪个店？
1: 田家店。
0: 好，椒麻鸡和配菜都是五折的折扣。
1: 嗯，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晨曦，我订个盛江山。
0: 嗯，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好吧？
2: 好的。
0: 嗯，好嘞，再会，拜拜。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一下优温泉。
0: 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订一张那个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一个电话对应一个名额，但是每桌不能超过两个名额。
2: 行，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会了啊，拜拜。别客气。

0: 接着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订一只送大房的旋熏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了一下月温泉。
0: 月温泉，好嘞，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2: 谢谢。
0: 好，再会，不客气。

好了，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实际上我是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哦、真的是给大家介绍过挺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呢他们家这么多年来人家还真是品质始终如一啊。多少年了，天哪，我想想啊，掰手指头算一下，手指头都不够算的。28年，27年，28年，28年了，应该是恍惚了，28年那样吧，将近30年了。谁家呢？祁宏医美，还是27年了，我有点恍惚了啊。反正就是27、28年了，从业这么多年以来，你看我们现在的网络特别发达，所以如果说一个店它一旦是耍心眼儿，不好好的去认真对待顾客，嗯，老想偷奸耍滑、投机倒把，对吧？老想挣巧钱、挣快钱，然后忽悠人，那我告诉你，它根本存活不了多久，真的。就是原来说哎能挺个1年2年，现在哼，想多了。半年都是一大关，真的，就是1、2个月之后，当大家一旦对你了解了之后，立刻马上名声就臭名远播，然后你就再也混不下去了，你只好关门大吉了，对不对？哎，然后现在医美这一块的，其实我们很多美容院啊，我有的可能之前的一段时间曾经有一个阶段，就是也会去哎，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个，但是你想它其实是没有相应的资质的。然后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盘锦啊这边抓的也挺紧的啊，所以现在就很多美容院都不敢去做这个事情了，对吧？但是你像祁宏医美，人家面对这种问题是无，就是不是说无所谓的，就是人家是可以坦然处置的，因为人家是正规的医美机构，没有任何的说我手续不健全呐、啊，我的执什么，比如说整形职业医师的资质不健全啊，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正规啊。然后而且他们家从业这么多年。你想快30年的一家店了，就这口碑，如果但凡它有一点不好，在盘锦真的真的早就混不下去了啊。徐院长自己也说，他说我从业这么多年啊，始终谨记医美的本质是医疗，所以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没有推销，没套路，透明的定价，没有隐形消费。然后现在呢有一个活动9.9元光电体验，其实就是想要降低门槛，让我们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在医美技术的高超和神奇。无痛星线脸啊， PR 美学项目啊，融合了临床的精雕技术，高光提亮，轮廓雕刻，紧致提拉，一步到位，线条柔和立体，精致感拉满啊！就是哪怕你是素颜的，瞅着你它也好看，也不磕碜，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啊！我打算去花9.9元体验一下，然后当然要摁住我的钱包，轻易不要掏9.9元以外的钱。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我现在到了一个。中年了呗啊，就必须得承认，我不想承认但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现在已经人近中年，所以说呢开始研究怎么抗老啊，怎么抗衰啊。我虽然不想跟

20岁的小鲜肉谈恋爱，就是其实也想过，但是就是不能这么干啊。但是我最起码希望我在人群当中，或者我在同龄人当中，哎，我是显得年轻的、美丽的、状态好的，对不对？哎呀，最起码这虚荣心是得到满足了的。别人夸你，哇，你好年轻哦，你不像你这个年龄段的哦。然后不可能，你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哎，你就会觉得，哈，好开心，好有成就感。尤其是别人在夸你好看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就更飘了，嗯，我喜欢，我享受这种飘的感觉，啊，所以谁要是夸我，因为我可能就是被夸的太少了，夸我好看的人太少了，就始终没有办法跻身美女的行列，所以一旦有一个人夸我说，哎呀，晨曦你太好看了，哎呦，给我高兴的都不行了，我都开始恍惚了，他不会对我有意思吧？嗯，后来经过我的观察，发现我想多了。我的亲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哦，美是我们。所有人都追求的美丽、年轻、漂亮、状态好，对不对？所以呢，当先进的这种医美技术可以帮我们一点小忙的时候，我们也何乐而不为呢？大家有这个医美的需要，可以去体验一下9块9光电体验。我还没去呢，我这两天打算去鼓捣一下这个9块9，我姐还是能拿得起的嘛，一个美甲的钱，嗯，好像美甲下不来。我要去体验一下，体验完我跟你们说啊，总部花园 A3-9-3，你们也可以自己联系，它也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项目，而且价格都是很透明的，有的项目可能200-300块钱呢，300-500块钱啊，除皱的话好像200多块钱，哎，多少钱来着？我给忘了，200多块钱吧，还是300块钱？反正200-300块钱吧，就一个部位就可以把皱纹去掉的哦。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一下，电话和微信号是157-2437-0055，157-2437-0055，座机82-85-000-82-85-000，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那个跳马机，
0: 好的，6折的折扣，您是第二啊？不不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我看错了，7折啊，忘了，他现在改折扣了。
1: 7折，
0: 对，
1: 哦，好，
0: 好，再会啊，您定吗？
1: 对，
0: 啊，我听您这声音有点蔫儿，我就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了，不确定您的态度了，要定我就给您发过去。
1: 定，
0: 好的，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的是生鲸山自助。
0: 好的，每桌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的，好吗？
2: 哎，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

好了啊，另外呢，我们这周末大家有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啊，在我抖音上面刷视频的已经看到了，1955有一个音乐节，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首先来讲啊，就如果说天气像像这两天，就是比如说很热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去了，真的就别说你卖票了，你就给我钱，我就给钱得去，就看在钱的份上可能会去，但是你说你免费让我去，你送我票我都不去。太热了，我遭罪。但是呢，周末

秋之后立刻就凉爽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是吧？所以所有的人其实这几天啊，包括前几天都在盼说，哦，赶紧到七号，到七号干什么呢？因为七号了之后的话，不就立刻凉爽了吗？而尤其是晚上的温度特别大，而且那个温度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你知道吧？甚至我是觉得到那儿去，我们都得可能都得穿个外。

0: 说这个事儿，我先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烧烤，附近美的城附近有哪一家比较好？
0: 美的城附近没有烧烤店的话，锦祥有一个天下豪情铁签烧烤。
1: 嗯，那好吧，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啊，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刘家烤肉，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的，好的。
0: 好，再会，拜拜。

像别人。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想活成别人期待的人呢。就算四海为家，哎呦我的天哪，我这是个美食节目好吗？不是音乐节目，这个调调，我的天哪。

0: 智慧。好了，不行了，这一会儿变音乐节目。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8169，抖音号去关注吃不胖的晨曦。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这个周末的1955国营农场的音乐节啊，我认为这个还是很超值的。大家赶上天凉快的，哎，咱们一去看一看也挺好的，玩一玩看一看，我自个儿都想去了，我都要去了。它其实很超值，你说我们一家五口人，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还免票，1米3以下的孩子还免票，最后你花个大几十块钱，完了那个，哎妈呀，能玩小半天呢，能玩大半天，其实是啊，这还是挺超值的。他从你下午一直能玩到晚上9点钟，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看看各种各样的歌手的演唱啊，明星的表演啊，魔术啊，什么什么的，是吧？各位啊，有兴趣的可以到我的抖音里面去翻一下，我给大家发上去了。1955的音乐节，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霞光府附近的烧烤。
0: 你们今天咋都找烧烤嘞？霞光府附近，我看看啊，没有，就是离霞光府相对比较近的天下豪情，在锦祥，是全丹的75。
1: 田家也可以。
0: 田家的话，田家是国粮烤吧，可以呀、离得很近吗？是菜品的6.8折的折扣。
1: 哪个国粮烤吧哪个店啊？
0: 国粮烤吧就是他那我想翠南嘛，那不离田家近吗？
1: 啊，翠南呐、翠南，你给我换个烤肉吧。
0: 烤肉啊，烤肉的话在哪儿？
1: 霞光府附近。
0: 田家吧。
1: 啊，田家。
0: 田家接社长。
1: 啊，可以。
0: 霞光府那块的话，美地城，韩胜，那您去哪个？
1: 韩胜吧。
0: 韩胜是全单7.8折，行吗？
1: 行，
0: 好的，韩胜美地城店啊，
1: 今天去是吗？
0: 可以的，
1: 哎，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只宋大房的原熏鸡。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
2: 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马不行啊，这歌不放了啊，不太符合我们节目的画风，整得太煽情了。然后我一碰到这么煽情的歌，就我都说话的调调，我都想变得温柔一点，你知道吗？
1: 吹着空调，聊着天儿，塞不。
0: 哎，这才是我们节目的风格。
1: 吹着空调，那就是一个字儿，爽。

0: 好后边那个
1: 接着来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那个我想订个中餐馆，就是以前你们那个叫小姨夫海鲜绞肉馆，美地城那个。
1: 啊，没有了，没有了，早就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对，已经很久了啊。
2: 那你中餐馆再给我订一个呗，麻烦你。
1: 中餐我们现在不多，陈大厨、麻辣印象、锦城印象、沸腾小燕这几个都是属于中餐的。
2: 最后那什么小燕？
1: 沸腾小燕在田家。
2: 田家呀？
1: 对啊。
2: 那个有一个牛大厨那个，还有
1: 陈大厨。麻辣印象、锦城印象。
2: 麻辣
1: 你要环境吗？你招待起不？
2: 是我八个人
1: 啊。那你招待起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你去陈大厨或者是沸腾小燕。陈大厨是在胜利小区，沸腾小燕是在田家。他俩的共同的优点就是环境好，因为麻辣印象他们那个环境就稍微他年头多了一点啊。
2: 哦，那陈家那有点远，那就
1: 陈大厨吧。
2: 陈大叔，我去过，那我不定了，麻烦你。
1: 嗯，再见啊。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1: 嗯，
3: 我想订一个港子大叔。
1: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去哪个店呢？
3: 去汉金店。
1: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啊。
3: 来，谢谢。
1: 拜拜拜拜。

0: 个钱儿，哎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个水源新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通用啊。
1: 啊，然后还想、我想问一下，那个蒜蓉那个小龙虾，谁家的来着？有吗？
0: 小龙虾，你说小龙虾打折的吗？还是好吃的？
1: 好吃的吧。
0: 小龙虾那还挺多的，我们节目里面打折的话呢，你比如说巴林哥龙虾故事，他们家专门做小龙虾的店嘛，然后是全单六八折，然后呢像麻辣印象啊，这都有小龙虾，然后也是全单六八折，你就可以直接点。但是他两家味道也都没问题的啊，也都没问题的，因为都是专门做龙虾的。我还发现了有一家店，我觉得做的也蛮不错的，在田家小馆子不大，福街里面有个叫虾胡闹的。你听过吗？他团购应该是很便宜的，你可以团个几斤，完了带那个面条，然后他那个面条是随便吃，就是你想吃多少吃多少。对，还有一个在田家的临海景天叫大鹏龙虾，之前我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他家那个也，他家麻辣的特别好吃。
1: 大鹏，
0: 对，
1: 大鹏龙虾80
0: 八零哥，八零哥龙虾故事。
1: 八零哥，还有一个龙虾故事，还有一个那叫麻辣印象，那我知道。
0: 对，然后那几家是麻辣印象，它不是属于专做小龙虾的，那几家是专做小龙虾的，就是以做小龙虾为主的。
1: 叫虾胡闹的话，我想买个蒜蓉的。
0: 啊，蒜蓉的，哎，可以，那你蒜蓉的你去虾胡闹也可以的，它那个就是挺便宜的，有团购，你可以上我那个主页里搜一下，去搜虾胡闹能出来，是五斤呢、还是四斤我忘了，然后还带一份面条，那个面条你如果在那儿吃的话是无限续，然后把那个面条和到那个蒜蓉的汤里头，我也觉得还挺好吃的。对，
1: 能打包带走哈，
0: 好像是可以，没问题应该。
1: 哎，我不用再打电话订吧，就直接上那儿去团就行，是不是？
0: 啊，对的，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那收纳房烧鸡呀、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

0: 友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好了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对，这天啊非常非常的热，我觉得今年是有史以来应该是最热的一个夏天了。就是我们一出门的时候就说下火了啊，天上下火了，哎，就是你知道现在人家安装空调的师傅已经什么样了吗？爆单了，就你要修空调都没得扣上门了。就是你想安空调，现在这个已经是什么情况了呢？真的空调不是你有你就能安上的，你在家放着都没有师傅去给你安去，没扣。他们天天排单忙到11点多，就是原来吧，往年没觉得这热，也没热这么多天，所以就没把这个事儿当事儿。我们家也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不行了，这天呢，嗷嗷热呀，就是受不了。包括你车上，我今天车也是在外面暴晒，一顿暴晒。然后我上车，我当时想，至少得38、40啊，我发个朋友圈嘚瑟一下，啊，34度。稍微有点小失望，你知道吧？最高最高的时候就是也就晒一大天，在那个烈日底下2点钟都晒完了之后，就是发现36已经是我车的一个极限了。我不知道别人的车啊，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有一个朋友，他是开的小米，但他那车是车模是送的，他那天跟我一起停的，我那天好像还没到36，那天33还是30几，他40多度。他说啊，我车为什么这样？我说你赶紧去换个膜去吧啊！那40万的小米都买了，你还差个膜钱吗？100多块钱，你赶紧去贴了吧！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我跟大家讲啊，因为这个太阳光太热了，这个太炽烈了，所以第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女生出门你开车晒这个脸，特别特别容易晒出来斑、光老化啊，这个是真的科学。验证过的，就是你经过太阳暴晒多的那边脸，你的老化衰老就特别严重，长斑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我有一个同事都是的，我就是因为常年就是从你看这么多年了，从兴隆堂往盘山往太平开上班嘛，然后我的左脸就是总是会被太阳烤嘛，我的左脸上面就是有斑点，好几个斑点呢，我的右脸一个斑点都没有。我有一个同事那边脸那斑更严重，然后有一天在电梯里面碰见他，哎，我说你这脸这边咋回事啊？他说就是晒的斑呢，就是太阳晒的呀。我说我以前咋没发现？他说以前我打粉底，今天没咋化妆，就看着就贼明显，这都是晒出来的啊。而且晒黑了的话，就是人说小孩晒黑了之后，将来都不容易返回了呢，就是他会加速你成年以后的那种皮肤的那种衰老，所以一定要把防晒这个事儿做彻底了。除了我们自己正常，比如说你出去走路打伞，虽然我从来没打伞啊，然后包括带防晒呀、啊、什么弄面基尼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在车里开车的时候戴上那个面罩，你不觉得成闷成闷的了吗？你说你摘下来又害怕晒，就是把你的车里面的太阳膜。防晒的太阳膜安好了啊！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他们家的太阳膜就是防晒的太阳膜，防晒系数特别好。就是如果你的车的太阳膜是赠送的，大概率它的防晒指数是不够的。他们家的这款膜啊，人家专业贴膜14年，就是专门的高隔热。高防紫外线、高防红外线这样的一款新型的汽车窗膜，也是金属膜，隔热性能特别的好啊，防紫外线能达到，有报告的能达到99%，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把这个车膜太阳膜换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它是一年两年的，好多年呢。它这个质保5年，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加风挡200块钱，然后如果说你说我就想体验一下贴一扇20块钱就给您贴一个车窗了啊，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跟白送你没什么差别嘛。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0: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接着来迎接一下医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订了宋大房寿衣。
0: 好，升级往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订阅留言好用。
0: 好，全单700第二折了，行吗？第二单了啊。好，再会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首先来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这是一家神奇的配镜地儿。它跟我们普通的配镜中心还不太一样。普通的配镜中心给你验光，然后配镜，你说你是近视啊，你还是老花呀，我就给你配相应度数的镜子。但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它包治百病。不闹了啊，不能包治百病，它本身也不治病，它又不是药，它也不是什么医疗器械。但是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它能够通过这个镜片把有害光刺激到我们眼睛的光源给它阻隔掉。哎，原来我们戴过防蓝光眼镜，说它防蓝光，这个的不仅是蓝光，就是所有的有害光它都能防。当我们被保护起来了眼睛，哎，你会发现很多不舒适的症状会缓解了，改善了，甚至是消失没有了。所以啊，我们比如说长期老看电视看手机，眼睛酸涩难受，然后那个甚至看完手机之后发现眼睛看东西都虚了模糊了，好，包括小孩有那种近视倾向的，然后视力下降的啊，然后疲劳的，干眼症啊，爱流泪呀，就等等吧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比如他总开车，总是晚上开夜间的那个车，他会有那种对面的打出来的那种远光灯刺眼的，户外的钓鱼的啊，其实这个眼镜都很适合佩戴的。而且在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你的眼部的问题有可能啊，咱不是说百分之百，因为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它有可能会消失啊，真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是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是眼睛有点老花，我不想承认这个事，但是确实是老花了。然后就看前一段时间就看小字费劲了，然后那个再加上我可能白天看手机看的比较多，晚上睡前想趁孩子睡着了，哎呀，放松看会儿手机，发现看东西看手机虚啊，我看手机模糊。后来我就配了之后大概也就半个月顶天了，消失了。就是这些症状消失了，我现在就是这个视力啊，就是原来不是老花看小字儿，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字儿看不清。你看我手里拿了一个，这是一个什么茉莉花茶的那个无糖的饮料，它上面有两行字儿，有一行大的，底下是小灰的字儿，就是我原来那个大的我都看不清，我现在底下这个小灰的，这字儿它为什么设计成个灰色儿呢？这个灰。

0: 字儿的更不好看啊，但是我是都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个字儿可小可小的了啊，我都能看得很清楚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咱们必须得客观承认，是人这个眼镜起到作用了，因为没干别的啊，没说的最近我就减少用眼了，天天还是使劲看手机，嗯，所以我就觉得跟他这个有关系。而且我其实是配合的特别不好的人，为啥呀？因为我不够听话，我总戴隐形眼镜啊，完了还老看手机，还不望远儿。所以如果你要是能配合着。不要戴隐形，就是专注的戴它，然后呢再适当的望望远，再适当的减少看手机的时间，那么可能它对你的眼睛改变帮助会更大。那么像孩子，甚至有近视的孩子，他戴了一段时间有可能都会摘掉近视镜的啊。那孩子们想要去配这个眼镜的话呢，不要花钱着急配啊。就是我不希望大家盲目的就是哎，我信你了晨曦，那我去配一个，不，那眼镜也不便宜呢，先去免费试，咱试戴，你要实地的看感受和看一下是否有效果的，再研究下一步，好吧。孩子们去直接跟光视光联系，然后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电话也是微信号，如果是成年人需要给我打电话，我帮您预留这个优惠的名额，就是你跟我这儿通完电话了，我把这个福利给您留下，您就可以去把眼镜拿回家戴一个月，你去感受一下了啊。再说一下电话，光视光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然后呢，如果说成年人想比如说我有花眼呐、或者我有眼疲劳啊，我有干涩呀，然后那个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啊，通过我们直播热线抢定，才能享受到免费试戴一个月的优惠名额。
1: 人头得给自己争口气，这人心太复杂呀，一身好演技，为了过上好生活，再苦也乐意。如今炎热的天气，谁不想休息？
0: 好了，各位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里是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想要那个试戴眼镜的，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咱们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真的是让大家不出一兵一卒，分文不收的来试，因为你只有深度的体验，你才能够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个眼镜对你是有效果的呢。主打一个不花一分冤枉钱啊。光视光的电话我再说一遍，13941792256，13941792256。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

0: 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播。
0: 嗯。
1: 啊，我想订一个田家附近或者西双台也行，烤肉。
0: 烤肉的话，田家有金社长。如果要是西双台的话，韩之味烤肉，我还是觉得蛮不错的。对环境有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
0: 嗯，那韩之味我觉得折扣也好，然后他家菜也好，肉也好吃。
1: 韩之
0: 嗯，
1: 味是几折
0: 全单59折。
1: 啊？
0: 嗯，
1: 在西双台什么位置？
0: 西双台润德苑上往锦祥北门，您知道吗？
1: 江北门那儿倒不太清楚，没去过那儿。
0: 我想想啊，那有啥呢？
1: 有
0: 嗯，
1: 大真烤肉什么的吗？
0: 没有大真
1: 没有
0: 烤肉。
1: 吗？
0: 嗯，对，那个位
1: 没
0: 置，
1: 有也行，去那儿感受一下也行，没
0: 你
1: 去
0: 感
1: 过那个
0: 受
1: 地
0: 吧。我跟你讲，它的特点是肉嘎嘎香。那个是5915是您的尾号吗？
1: 对，1732
0: 啊，
1: 95915。
0: 不用说那么多，你就别漏了你的全号就行了啊。
1: 叫韩之味是吧？
0: 好的，对，您就导航就行了，韩之味，反正就是西双台锦祥那片儿吧，比较中心的地段了。嗯，然后呢，肉的话，我建议您啊，比如说美肥啊，您听着点，美肥，然后呢，胸口。和牛的雪花牛小排、羊肉串儿，哎，和牛恭候这5个里头您可以随便选。我认为这5个就是属于闭眼入不踩雷的，但是它的特点是嘎嘎香，因为我不确定每个人的口味是不是喜好这种。
1: 好，那
0: 嗯，
1: 谢谢您，我
0: 好嘞，
1: 到时候明天去尝一下。
0: 嗯，好的，再会了啊，嗯，拜
1: 哎，谢
0: 拜。
1: 谢主
0: 拜拜，
1: 播，拜拜。
0: 没准人有的人还觉得说啊，那好腻的呀，油太大了。哎，我就喜欢油大的呀，我就觉得烤肉纯瘦的它都不香，我就喜欢烤的滋滋冒油的，一吃，哎呀，啊，减肥无望了。16的朋友你好，
2: 主播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炸酱户还有吗？
0: 大江户有，
2: 那麻烦订一个。
0: 嗯，好的，大江户2762是你的号是吧？
2: 对的。
0: 本来想吃烤肉来着，
2: 对，因为我跟我朋友都打进去了，然后我就改套路了。
0: 啊，这么回事儿是吧？
2: 对
0: 好
2: 对
0: 的，
2: 对。
0: 好的，给您订大江户了啊，39、3张票，嗯，
2: 好的，这个多长时间疗效？
0: 1周之内都是有效的，
2: 好嘞，
0: 嗯，
2: 谢
0: 好，
2: 谢。
0: 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靠谱的中医馆。这家中医馆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坐诊大夫啊，是我们那种一直很想找的医术高超的，然后找了这么多年啊，就是寻寻觅觅要找的那种真的很有真本领的大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呢就是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这个中医诊所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园小区的西南侧，河园饭店南边。我说实话啊，其实我在盘锦这么多年，我自认为我已经对盘锦很熟悉了。哎呀，东西南北到处吃到处走哈，但是我对河园这片真不太熟，要不是因为他们推荐我真找不着这地儿但是呢，哎，你还别说，人家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啊。圣元舍中医诊所的坐诊的魏院长很厉害，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对，在三甲医院啊，就是已经35年。你就想他说，哎妈，我接触那个患者那真的是海了，就是一批又一批又一批又一批。而且他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他的这个手疗挺神奇，实际上手疗你看我们老百姓一听着感觉有点神，就跟感觉怎么跟算卦似的呢。我那天跟一个中医大夫也是搞中医的聊天，他说中医的尽头就是玄学啊。外国人又会觉得啊，你这个怎么能做不到，比如西医他会觉得这个理论他们其实挺难理解的，你看都是医啊，但中西医完全不是一个打法和一个套路。然后呢，他实际上手疗这个事儿本身不稀奇，就很多中医他们都会接触那种手脚的图，就比如通过你手上的穴位，不同的点位对应的是你不同的身体的部位啊。那他就是通过看你手掌的纹路啊、颜色呀，哎，就几分钟之内就能把你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了，哪儿虚啊，哪儿堵啊，哪儿有结节啊、息肉啊，他都能够给你看出来，厉害吧？完了再配上纯中药的汤剂，就可以很好的进行调理了。我们听众已经有去的了，哎，去了给做手诊了，然后就说完了之后那个症状。上医院查去了，验血了，还做 CT 了，结果怎么样？跟手诊的结果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出入。就是对，然后这两位听众也都惊呆了，后来就在这儿进行调理了啊，然后现在也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正常这个手诊收费是58，对，你比如说你找人。

0: 魏大夫这个看手诊啊是58，然后呢等铁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就是免费不要钱。
1: 你别说。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尤其是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些朋友可能会搞糊涂，比如说圣元首中医诊所魏大夫这个首诊首疗，大家您不用给我打电话，直接跟圣元首中医诊所联系。然后跟魏大夫约时间，您就可以过去免费啊，听我说，免费让魏大夫给咱们看看首诊了啊。然后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老觉得我最近胃不得劲儿，我老觉得我，哎，能不能有什么毛病？你让他帮你看一眼，真的，比如说你有息肉啊，或者是你有什么肺上，比如说有结节，他真的都能看出来的。如果说，哎，他觉得说你确实是你这个有问题，咱赶紧上医院去拍片子去，你去对一下子，你会发现他给你看的跟你在医院诊断的结果没有什么出入的，对。然后后续您可以到他这儿来进行调理，当然您自己的事儿了啊。然后呢，这个您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好吧？直接跟圣元舍中医联系，2220-3个6，2220-3个6，1394185-9158，1394185-9158。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光孩子们的话，您也是不用跟我联系啊，不用打进热线去抢，直接跟魏院长，不是魏院长去了，直接跟那个我们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打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但是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你说我有花呀，我有疲劳啊，我干眼症啊，我那个这些啊，是看东西模糊啊，这个的话呢，您就得给我打电话才能够享受到一个月免费试戴的福利了啊。打3815939，3816939。

0: 好了，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抖音号私信我，或者是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去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拨打招商热线1394740949。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0: 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1: 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目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地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

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

0: 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

0: 见，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至景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

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里，过去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什么是真正的高情商。在人际关系里，情商高几乎成了所有人都想拥有的能力，好像拥有了高情商，在人际关系中就可以无往不利。但奇怪的是，我们越是努力变得情商高，越容易变得疲惫、讨好、压抑、迎合，甚至丧失了真正的自己。你会发现身边很多所谓情商很好的人，其实活得特别累，别人一句不满就开始自责，害怕冲突只能微笑点头，不敢拒绝只能把所有委屈吞下去，想让每个人满意却总是先失去自己。我们以为的高情商是让别人舒服，但在心理学里的高情商是先能安住自己，才有能力安住关系。今天我们就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看，到底什么才是高情商。

当一个人具备稳住自己的情绪，理解情绪的来源，调节关系的节奏，你自然就成为了一个让人安心、可靠、有力量的人。这就是心理学意义上真正的高情商。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

0: 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0: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

0: 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 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8: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在
3: 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18: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9: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 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

0: 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3: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4: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3: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5: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6: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

0: 就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 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6: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7: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刘备曾经对孙权说过，自己要是娶了西川，就把荆州还给他。孙权啊，可是把这句话记得清清楚楚。如今刘备成功入主西川了，还荆州的事情也该提上日程了。然而谈判的过程虽然在孙权看来很不顺利，但是啊，在我看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嘿嘿，快一起去听听吧。
2: 第81回，关云长单刀赴会。刘备拿下了益州，成为了西川的主人，这对江东来说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更何况啊，他刘备至今还赖着荆州不还，欺人太甚。事到如今，孙权是说什么也要讨个说法了。这不，他马上派使者前往益州找刘备。这使者可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诸葛瑾如今啊，正在为东吴效力，孙权对他也是极为敬重。本以为看在诸葛亮的面子上，这荆州怎么也该还了吧，结果呢，刘备表面上是答应先归还三郡，还写了封书信让诸葛瑾带给镇守荆州的关羽。没想到呀，关羽就是不认，直接将诸葛瑾轰了出去。哎呀，不用说呀，这一定又是诸葛亮的诡计。这一系列的事情下来，孙权别提有多生气了。他差人把鲁肃找来说道，
3: 子敬啊，这荆州当初可是你给刘备做保，我才借给他的，可你看看，他现在都拿下西川了，还不还我荆州，你快想想办法给我要回来。
4: 主公啊，我思来想去，也只能从关羽身上下手了。
3: 关羽？

0: 怎么下手？他可嚣张得很呢、啊、连话都不说，直接把去送信的诸葛瑾给撵走了。
1: 主公别急，我如今正在路口屯兵，距离荆州很近，我想以祝贺刘备喜得西川为由，请关羽赴宴，到时候好言相劝，让他归还荆州，他答应也就罢，要是不答应，就直接把他杀了。
0: 说得简单，万一关羽压根儿就不来赴宴呢，怎么办？
1: 要是不来，那就只能出兵决一胜负了。
2: 孙权想了一会儿，说道：“
0: 也好，你率吕蒙、甘宁一起吧。”
2: 鲁肃这边怎么准备和安排，我们暂且不说，先来看看荆州关羽那边的情况。这一天呢，关羽收到了鲁肃派使者送来的书信，信的内容当然是邀请关羽去赴宴了。关羽二话没说，同意了。使者走后啊，关平对关羽说：“
3: 鲁肃这宴会设的蹊跷，肯定没安好心，指不定背地里搞什么坏招呢。父亲为什么要答应他呀？”“
4: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还不是为了荆州。想当初军师临行前，把守荆州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当然，任谁来我都不会给。鲁肃设的这鸿门宴，我必须去，我得让他们知道，这荆州有我关羽在，谁也拿不走。”“
3: 父亲说的有理，那我这就去安排，明天多带些人手。”“
4: 不用，带十来个贴身侍卫就够了。”“
3: 父亲，这我可不能听你的，太危险了。”“
4: 不过是些江东鼠辈，有什么危险呢？想当初……”“
3: 哎呀，我知道父亲厉害，但是该有的准备我们还是要有的。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不是您教我的吗？”
2: 关羽听关平这么一说呀，不由得笑出了声。“
4: 好吧，那你明天准备十只快船在江上等我，到时候挥旗为号。”“
3: 孩儿遵命。”
2: 就这样，关羽去赴了鲁肃的宴会。临江亭中，宴会即将开始，江东众将依序端坐。鲁肃早就在亭后埋伏了50名刀斧手，又派吕蒙和甘宁各自率领人马埋伏在岸边。看着帐外自己亲手布下的天罗地网，鲁肃信心十足，这绝对足够应对一切的变故了。就在这时，士兵匆匆来报：“
5: 大都督，关羽到了。”“
6: 随行多少人啊？”“
5: 没几人，顶多10个吧。”“
6: 快请进来。”
2: 头戴青巾、身着绿袍的关羽进到了帐中，旁边站着手拿青龙偃月刀的周仓。酒宴开始之后啊，宾主频频举杯。鲁肃因为心虚，神色慌乱，相比之下，关羽却谈笑风生，一脸的轻松。酒过三巡，鲁肃清了清嗓子，开始说正事儿了。“
6: 啊，听说刘皇叔入主西川，真是可喜可贺啊！我代表江东祝贺刘皇叔。”
2: 关羽举起酒杯，笑着说道：“
4: 哈哈哈，关羽代兄长谢过大都督。”
2: 接着，鲁肃话锋一转：“
6: 可是，昔日刘皇叔答应取得西川后，就把荆州还给东吴，现在他已经把西川收入囊中，却依然不还荆州。我主公派人再三讨要，皇叔才答应先还3郡，可是到了将军那里又不答应，恐怕不太合乎情理吧。”
2: 关羽听了，不慌不忙地说：“
4: 子敬啊，此言差矣。当年赤壁之战，我兄长也为东吴立下了汗马功劳，与你们患难。”

0: 共并肩作战。乌林一战，我兄长更是甘冒其险，亲自上阵。如此劳心劳力，难道连区区荆州都不能得到吗？你们又何必几次三番的来讨要呢？
1: 哎，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年刘皇叔连遭兵败，走投无路之际，是我家主公借出荆州，才使得他有了安身之所。这有借理应有还，如果他继续言而无信，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吗？
0: 这样吧，你暂且缓一缓。当初我答应镇守荆州时就发了誓，我在，荆州便在，除非我死，要不然荆州一郡都不能丢。等我大哥回来，你们再亲自从他手里接管三郡，怎么样？
1: 我听说你和皇叔曾在桃园结义，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你完全可以代表皇叔，为什么还要一直推脱呢？
2: 还没等关羽回答呢，一旁的周仓高声叫道：
3: 天下土地有仁德之人才能占有，凭什么都归你们江东独有啊？
2: 关羽听了一跃而起，一把夺下了周仓手中的青龙偃月刀。
0: 多嘴，我与都督在这里谈论国家大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快给我滚出去！
2: 周仓倒是转身出去了，可在场的人呢，也都看出来了，这关羽呵斥周仓是假，将青龙偃月刀握在手中才是真呐。没错，这一切本来就是安排好的。周仓已经明白了关羽的意思，赶紧来到岸边，把红旗一挥。关平预先准备好的十只快船呐，立刻驶了过来。酒宴中的关羽假装喝醉了，握着鲁肃的手，看似亲切，可是那青龙偃月刀却搭在了鲁肃的肩头。
0: 都督啊，我现在已经醉了，恐怕言语有些不妥。今天我们都不许再谈荆州的事了，免得伤了和气。
2: 说着，关羽拉着鲁肃就往江边走。吕蒙和甘宁赶紧率领伏兵冲出来，但是见鲁肃被关羽牢牢拉着，生怕他有危险，都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关羽摇晃着身子，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江边，然后猛地放开了鲁肃的手腕，跳上船头，神清气爽地说道：
0: 多谢子敬的好酒，咱们荆州再聚。
2: 而此时的鲁肃则呆呆地站在江边，一字一句地说道：
1: 将军今天不胜酒力，那便来日再饮吧。
2: 就这样，鲁肃眼睁睁地看着关羽一行人乘船而去，直到消失不见。
4: 同学们，今天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叫做有备无患，事先有准备就可以避免祸患。这不，一人独掌荆州大局的关云长，在赴鲁肃宴请的时候，就是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才守住了荆州，又保全了自己。孙权还会用什么办法来夺回荆州呢？请听下回，战合肥，张辽显威。
5: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看来孙权想要从这关羽手中把荆州要回来是不可能的了。然而

0: 就在孙权要出兵强行进攻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反转。怎么回事呢？今天的故事精彩，不容错过哦。
1: 第82回，战合肥，张辽显威。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荆州还是没要回来，鲁肃很是郁闷呢。但那关羽就像一座大山，难以撼动。鲁肃只好给孙权写信，把关羽单刀赴会的事情一一禀明。孙权看了信，真是无语至极啊。每次只要一提还荆州的事儿，刘备那边不是打太极就是耍无赖，这还了得呀？孙权生气地说：“
2: 哼，一个比一个能演戏。我看呢，光要是要不回来了。实在不行，发兵吧。我就不信，要不回来，还打不回来吗？听令，即日起，整顿兵马，进攻荆州。”
1: 就在孙权和众人研究进攻策略的时候，有人来报了。
3: 报，西川有使者前来，说要归还荆州三郡。
1: 孙权听了，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2: 我没听错吧？怎么又还了？这又唱的哪一出啊？
4: 主公，我们快让那使者进来吧，一问便知。
1: 来的使者名叫伊吉。互相见过礼之后，孙权问道：“
2: 之前说什么都不还，现在怎么又还了？”“
5: 当时因为诸葛军师不在，才没有交涉清楚。现在军师已经给关将军送去了书信，答应归还长沙、江夏、贵阳三郡。”“
2: 那既然要还，怎么只还三郡？”“
5: 啊，吾后有所不知啊。曹操发兵攻下了东川，要是都还了，关将军就没有容身之地了。现在刚好合肥没人，吴侯要是能发兵去打合肥，让曹操把大军撤回去，等我主公取了东川，一定会把荆州完完整整的还给你们。”
1: 孙权听了，转了转眼珠说：“
2: 你先回去吧，我们商量商量。”
1: 其实啊，在场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刘备怕曹操得陇望蜀特意设下的计策。但是仔细一想啊，曹操正在汉中逍遥呢，要是能趁机拿下合肥也是美事一桩啊。而且合肥如今的守将虽然有张辽、李典、乐进三人，但驻守的兵力只有7000，对于拿下这点人，孙权还是很有信心的。于是啊，孙权当即决定带着吕蒙、甘宁、凌统率领10万大军亲自出征合肥。而如今啊，镇守合肥的三位将领却是愁云密布，他们把曹操送来的手书翻来覆去的看，也只有这几个字：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出战，岳将军守城。岳进猛地一拍桌子：“
6: 7000对10万，这仗怎么打呀？开玩笑呢吧？要是真出战，那不是送死吗？”
1: 张辽缓缓摇头说道：“
2: 可是孙权的10万大军要是围城来攻，只是守，是肯定守不住的。”
1: 李典则说：“
6: 不是，守不住，那打就打得赢吗？”“
2: 我不是说拿几千人与孙权的10万大军硬拼，而是趁他们立足未稳，先打他个措手不及，挫挫他们的锐气，还能鼓舞军心，然后再守城也不迟嘛。”
1: 李典听了没有说话，他向来与张辽啊有私仇。乐进为了缓和气氛接着说道：“
6: 张将军，依我看啊，两军数量上相差实在太过悬殊，咱们还是以守城为主吧。”“
2: 你们好，

0: 们不打，我打。那就请二位将军守好城门，今天我就亲自出去迎敌，会一会那孙权。
1: 张辽说完扭头就走，而此时的李典却不再沉默了。
2: 等等，将军说的有道理，七千对十万，不管是守还是战都很危险，倒不如搏一搏，我愿意听将军指挥。
1: 张辽听了脸上露出了微笑。
0: 你肯帮我那就更好了。那岳将军呢？
1: 岳进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一摆手说道，
3: 罢了，既然这样打就打吧，大不了败了，大家一起死在这
0: 儿。哎，这仗还没打呢，说什么死不死的，只要咱们三个同心协力，就算打不败吴军，也要让他们掉层皮。
1: 张辽说完便开始战略部署。
0: 岳进，到时候你引军出战，记住，只许失败不许成功，把他们引走。李典，你引一军在逍遥津北边埋伏好，吴军杀过来一定会上小石桥，等他们过来了，你就把桥拆了，让他们想撤也撤不回去。
1: 一切安排妥当，过了一段日子后，孙权的江东大军便到达了合肥附近。开打的这天啊，孙权让吕蒙和甘宁为前队，自己和凌统居中，其他将士陆续出发，一齐往合肥杀来。吕蒙和甘宁与岳进带领的军队交战了几个回合后，岳进假装失败逃走了。甘宁和吕蒙不知道有诈，一直紧追不舍。此时啊，在第二梯队的孙权听到前方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催促大军快快往逍遥津北部进发。孙权喊道，
0: 快过了前面的小石桥，我们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4: 是，主公。
1: 就在吴军浩浩荡荡地过了小石桥，美滋滋地要去与前方的吕蒙和甘宁会合的时候，只听到一阵鼓响，紧接着左边张辽引一军杀来，还没等吴军回过神来呢，右边的李典又引一军冲杀了出来。孙权大惊道，
0: 不好，中计了。
1: 但此时啊，前面的吕蒙和甘宁都来不及回来救他，而凌统的手下只有300多个人，根本就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曹军。凌统一边与曹军周旋，一边大喊，
5: 主公快上小石桥回去。
1: 孙权拨转马头直奔小石桥而来，但上桥之后，孙权彻底愣住了。这座木质小拱桥的最高处被人截断了一截，中间的木板也没有了，只看到桥下的流水缓缓而过。此时凌统也赶到了孙权的身边，
5: 主公，一定是张辽事先派人过来拆了桥，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1: 孙权向后看去，
0: 凌统你小心，糟了，张辽他们又追来了，我们打过去。
1: 凌统连忙拉住孙权说，
5: 不，主公你快走，我去拦住他们，这桥都断了，我怎么走啊？我跟你一起去与那张辽拼了。
0: 不，主公你快走，向后退，再放马跑，跳过去，我去拦住他们。
1: 凌统说完急匆匆地拨马返回。继续与吴军混战起来。孙权站在残破的桥面上踌躇片刻，终于猛地一颗马腹朝着对岸一跃而起，

0: 千人，数万人呐、啊，数万人层层封锁都拦不住，这是江东人的耻辱，更是江东人的噩梦。而经过这一战，张辽这两个字也彻底从一个人名变成了名人。
1: 张辽真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出了名，虽然曹军获得了胜利，但自己的地盘被人说攻就攻，曹操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他将会怎么做呢？请听下回，宝如虚，孙权求和。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小朋友们，这里是坏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0: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这还差不多。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嘿嘿。
0: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0: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0: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曹操从战场上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去找孙权算账去了。这回张辽会再一次立下战功吗？还有啊，同在孙权阵营但有杀父之仇的甘宁和林统两人啊，也同时出现了。嘿嘿，又一出好戏即将上演了。
2: 第83回，宝如虚，孙权求和。江东大军经过逍遥津一战的惨痛失败，便退兵回濡须口收拾兵马去了。但也就过了半个月吧，曹操就从汉中战场返回，亲率4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濡须口而来了。曹军一来，江东子弟心中那复仇的小火苗就都燃烧起来了。当初那么多的兄弟成了张辽的刀下鬼，这个仇啊，必须得报。甘宁主动请缨：“
3: 主公，今夜我就带100兵马去劫曹营，挫挫他们的锐气。”
2: 孙权问道：“
4: 只带100人吗？”“
3: 没错，把我也算在内，就100人。要是折了1人1马，都不算成功。”
2: 甘宁的这句话呀，还真不是吹牛皮，说好的100人结营就是100人结营，包括甘宁在内的100个人，在曹营中是纵横驰骋，逢人便杀。偌大的曹营，众多的士兵，见了甘宁却是无人敢挡。果然，100个人怎么去的，就怎么回来了。孙权自然是很高兴啊，连日来的愁绪也褪去了一大半。
4: 曹操有张辽，我有甘宁，足以与他对抗了。
2: 到了第二天，曹军便在外面击鼓叫战了。凌统见甘宁已经有了功劳，便愤然而出：“
4: 主公，让我去会一会那张辽。”“好，一切小心，记住务必活着回来。”“
5: 是，主公。”
2: 凌统骑马出列，来到沙场叫阵。不过呀，张辽却并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出了乐进迎战。凌统纵马提刀，乐进舞枪相迎。一时间，马蹄扬起沙尘，如同云雾，裹住了二人。所有的江东将士都屏住呼吸，关注着战况，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这时，凌统的战马突然前蹄一弯，把凌统抛了出去，乐进的长枪紧追着朝凌统刺去。就在这千钧一

0: 之际，东吴这边的飞剑呼啸而至，正中乐进面门，将乐进掀于马下。双方赶紧救回各自受伤的将领，所幸啊，凌统并无大碍。见到了孙权，凌统请罪道：“
1: 末将愧对主公，请主公降罪。”“
2: 不，这不是你的错。刚才是曹军有人放暗箭，伤了你的马才会这样。
1: 真是可恶！不管怎么样，我都有辱军威，感谢主公出手相救。”“
2: 刚才放箭救你的人是甘宁啊。”
0: 凌统听了，表情有些不自然。“
1: 谢甘将军救命之恩。”
0: 凌统与甘宁之间的不和，江东人尽皆知。在之前的故事里，我们也说过，甘宁在归降孙权之前从未留表效力，在一次战斗中杀了凌统的父亲，所以这么多年来，二人虽然并肩作战，但是关系却一直很别扭。而如今甘宁救了凌统的命，凌统啊就主动冰释前嫌，与甘宁结为了生死之交。而曹军那边进攻的脚步显然没有因为一个乐进的受伤而停下。这一天呢，曹操兵分五路又向濡须杀来，与江东士兵开始了新一轮的混战。双方拼命厮杀，但江东这边却渐渐处于弱势。董袭已经溺死，徐盛艰难抵挡，孙权也被团团包围。曹军弓弩齐发，场面对江东极为不利。就在这时，周泰从军中杀出，挡到了孙权的前面。他用手中的长枪将刺过来的羽箭一一拨开后，对孙权说道：“
3: 主公，你在前，我在后面保你突围出去。”
0: 就这样，孙权骑马前行，周泰在后面保护，身中数箭，浑身鲜血，终于把孙权一路护送到了江边。此时啊，东吴战船在濡须水上排成一线，一齐朝着曹军射箭。但孙权知道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果然呢，更多的曹军朝着濡须水岸袭来。“
3: 主公，我们的箭快用完了。”“
4: 什么？找石头，用石头再挡一阵。”
0: 孙权此时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堵得他喘不过气来。打了这么久，损失了这么多，难道今天濡须坞真的保不住了吗？“
5: 主公快看，船，有船来了。”“
4: 是船，江东的船，咱们的援军。”“
6: 有救了，濡须坞有救了。”
0: 原来啊，是孙策的女婿陆逊带着10万大军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赶到了。曹操军队毫无防备，被10万大军打得大败而回，濡须坞终于保住了。但这次的胜利，江东士兵却是苦涩多于喜悦。那么多兄弟的惨死，更是让大家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晚上的劳军宴上，孙权走到周泰面前，亲自给他倒酒。“
2: 周泰，这杯酒敬你。要不是你舍命相救，我今天就回不来了。”“
3: 主公说哪里话，主公遇险哪有不救的道理。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0: 周泰豪爽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但随着他胳膊的抬起，外衣略微的敞开，露出了身上狰狞的伤口。“
2: 伤得重吗？”“
3: 不重，这点小伤算什么？”
0: 周泰说着连忙把衣服合上。“
2: 脱下衣服让我看看。”

0: 主公，真的没事儿。
1: 有事没事儿，我看了再说。
2: 周泰犹豫片刻，缓缓脱下衣服。当看到周泰浑身上下布满伤口，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皮肤时，孙权哽咽了。在场的众人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孙权指着周泰的肩头问道：
1: 这里是怎么伤的？
3: 突围的时候有敌兵从后面偷袭主公，我便回枪去刺，不小心被砍了一刀。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喝酒吃肉啥也不耽误。
2: 孙权苦涩地摇了摇头，又给周泰倒了一杯酒。周泰一仰脖喝了个精光。孙权继续指着周泰身上的新伤旧伤，一处一处问下去，周泰就一条一条回答，每说一处伤就喝下一杯酒，直到周泰酩酊大醉，卧倒在地。孙权放下酒壶，解下自己的外衣披在了周泰身上。大堂里一片寂静，只听到孙权的抽泣声和周泰的鼾声此起彼伏。吕蒙起身宽慰道：
1: 主公不要太过伤心，咱们江东儿郎都是勇士，曹操要是再敢来，我们还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孙权擦去脸上的泪水，看向堂下，在座的武将们都或多或少地受了伤，和曹操啊已经在濡须僵持了一个多月了，还是不能取胜，再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兄弟为此而丧命。谋士张昭和顾雍早就上奏了，最后孙权做出了决定，他对众人说道：
1: 诸位将士，我知道你们都是豪气冲天，纵然我江东儿郎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你们要是死了，濡须坞怎么守，江东又何去何从？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愿意暂时求和，为保濡须坞平安，为保江东安宁。
2: 这个决定做得太过艰难，但终于大家都同意了。求和不是认输，更不是失败，而是从大局着想最好的办法。第二天，孙权的求和书信便出现在了曹操的手上。
4: 孙权竟然决定向曹操求和了，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曹操会答应吗？请听下回《黄忠计夺天荡山》。
5: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你们觉得孙权向曹操求和，曹操会答应吗？还有风水轮流转，曹操虽然在孙权那里尝到了甜头，可是刘备似乎给他准备了苦头，而且这个苦头啊，还是由两个老姜制作的。哎，怎么改成美食节目了？哈哈，想知道这苦头和老姜究竟是什么吗？大家尝尝，哦不，听听就知道了。
2: 第84回，黄忠计夺天荡山。接到孙权求和书信的曹操啊，权衡了利弊之后，爽快地答应了。双方约定各守原来的边界，江东年年向曹操纳贡。至此啊，这场给江东带来巨大创伤的濡须大战终于告一段落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啊，三足鼎立的曹操、刘备、孙权还真就谁也顾不上谁了，他们都在各忙各的呢。曹操忙着在邺城称魏王、立世子，刘备得了西川之后啊，正在成都稳定民心。孙权则有点惨，他在合肥吃了败仗之后，就回江东休养生息去了。不过呀，这样的平静也只是表面的，大战是没有，局部小战可没有停过。在汉中和西川的交界地带，曹刘双方的守将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互相都较着劲儿呢。这不，曹军的张合在瓦口隘被张飞打了个落花流水后，又来攻打加盟关了。加盟关的守将孟达和霍峻赶紧去向刘备申请要搬救兵。消息传到了成都，刘备把众将士召集起来商量对策。诸葛亮笑着说道：
3: 张合可是那魏王曹操手下的名将，绝不是等闲之辈，我看除了张飞没人是他的对手啊。
2: 刘备听了这话呀，已经知道诸葛亮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这不是激将法又是什么呢？果然有人就听不得了。
4: 军师也太瞧不起我们了吧，我愿意前去加盟关，一定斩下张合的头颅给你带回来。
2: 众人循声望去，说话的人正是老将黄忠。
3: 老将军虽然勇猛无比，但是毕竟年事已高，恐怕打不过张合呀。
4: 我虽然老了，但战斗力却不老，张合那个匹夫还不足为惧。
3: 哎，将军都70了，这万一有个闪失，这可怎么办呢？
2: 黄忠再不说二话，直接走到堂下，拿起大刀挥动如飞。那架势啊，别说70，说是个小伙子都有人性。在场的人看了全都折服了，诸葛亮则微微一笑说道：
3: 要是派将军去，谁来当副将呢？
4: 老将严颜可以跟我一起去，要是失败，我甘受军法处置。
2: 刘备听了很高兴，当即派黄忠和严颜去抵抗张合了。可二位老将军来到加盟关之后的一系列表现，却让守将孟达和霍峻很是不满。哎，
5: 这么危急的关头，军师怎么想的？居然派了两个老头子来。
6: 可不嘛，他们两个来与不来有什么分别啊？
5: 这都一连败了4天了，我看呐，没救了。
6: 别说了，那老黄忠回来了。
2: 没错，到目前为止啊，黄忠已经败了4天了。此刻他勒紧了披风，擦干脸上的汗水和尘土，威风凛凛地向城内走来。然而啊，他周身散发的气场 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失败的将军。屋内灯火通明，黄忠冷眼望去，在座的除了孟达、霍峻，还有一个人，刘峰。刘峰是刘备的义子，原本在成都，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目的可想而知。黄忠眉毛一挑，说道：“
7: 哦，小将军也到了。”
2: 刘峰失礼说道：“
8: 晚辈特来助战，不知战况如何？对了，怎么只有您一人回来？严将军呢？”
2: 黄忠定了定神，还没说话。

0: 一旁的孟达便抢先说道：“
1: 咱们黄老将军也就打败了张合，可人家派来了夏侯尚做救兵，谁成想，一个毛头小子夏侯尚，竟然打得黄老将军接连失败。哎呀，那尹老将军可就更厉害了，两天前啊，直接迷路回不来了。哼，说他们老，他们还不乐意。”
2: 孟将军注意言辞。
0: 刘峰大声斥责道。黄忠呢，却捋着自己花白的胡须大笑道：“
3: 小将军可曾听过骄兵之计吗？”“
4: 难道说？”“
3: 不错，这可是我给曹军演的一出大戏，不过这大戏嘛，也该落幕了。今天晚上我就去夜袭夏侯尚的营寨，小将军且看我如何破敌。”
0: 很快啊，到了晚上二更天，黄忠、刘峰、孟达率领5000人马出了加盟关。还不到一个时辰，就杀得曹军丢盔卸甲，他们一连夺取了3座寨子，而夏侯尚呢，早就趁乱逃得没影了。这仗赢得爽，可黄忠打的是真不爽，自己演了整整4天的手下败将，稍微一认真，对手却连一个时辰都撑不住，太没意思了。再看看身边的二人，刘峰满脸的惊喜，而孟达的嘴啊，张得已经能塞下个鸡蛋了，场面实在是有些搞笑。寨子中缴获了很多马匹粮草，黄忠让孟达全部运回了加盟关。刘峰啊，现在已经对黄忠是彻底膜拜了。“
4: 老将军，你也太厉害了吧，现在将士们也都疲乏了，要不就先歇歇吧。”
0: 黄忠则笑着说道：“
3: 小将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的戏是演完了，别忘了那位严严老将军的戏可还演得正过瘾呢。”
0: 听了黄忠的话，刘峰瞪大了眼睛：“
4: 严老将军，他不是
3: 迷路？还真当我们老眼昏花了。此处啊，有一座天荡山，是曹操囤积粮草的地方，要是能夺取天荡山，断了他们的粮草，还怕拿不下汉中吗？”“
4: 我懂了，也就是说，严老将军他正在……”“
3: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走吧，接着带着小将军看戏去。”
0: 于是啊，黄忠带着刘峰连夜往天荡山的方向进发。天刚亮，就有将士来接应了。“
4: 见过黄将军。”“
3: 严将军那边一切顺利吗？”“
4: 一切顺利，我们2天前抵达天荡山，严老将军已经在山后埋伏好了，曹军的粮草正是囤在这座山上。”“
3: 有办法烧粮吗？”“
4: 有，将军放心，到时候一定能烧得他们啥都不剩。”“
3: 好，等我率军假装攻打，把曹军引出来，你们就趁机烧粮。”
0: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进行着。当黄忠率军出战的时候，镇守天荡山的守将夏侯德果然中计了。他一听黄忠杀来了，立刻派兵迎战，结果可想而知，去了多少人就被黄忠杀了多少，场面狼狈不堪。而更惨的场面当然出现在了后面的天荡山上，山上着起了大火，到处都是刀光火影浓烟，而放火的炎炎手起刀落，直接把夏侯德给杀了。闻讯赶来的张合和夏侯尚面对着前面有蜀军，后面有大

0: 大伙的两难局面。得了，跑吧。于是啊，两人不顾一切地往定军山的方向逃跑，投奔夏侯渊去了。黄忠和严颜两位老将军的这出大戏到这里算是可以完完整整地落幕了。见证了台前幕后的刘峰已经对他们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了。二位将军不仅守住了加盟关，还超额完成了任务，烧掉了曹军在天荡山的粮草，果然用实力证明了姜还是老的辣。
1: 同学们，黄忠和严颜两位老将配合可真是默契，他们让我想到了好多关于老将的成语，比如老骥伏枥、老当益壮、宝刀未老。但不知道刘备下一步会有什么打算呢？请听下回，子龙一身都是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山东兵马监军使来霍尔非要跟秦琼比武，秦二爷心里是大大的不悦，不知道这个来霍尔犯了哪股牛劲了，把牛眼一瞪，哎呀，不比武你来干什么？我可告诉你秦琼，别给脸不要脸，我来霍尔就有这个毛病，我要认准的事情就非达到目的不可。今儿个我实话跟你说，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这个来霍尔是大山大叫，震得这房子嗡嗡的都带回音的。那位说这件事不近人情吧，那么来霍尔那么大的官，朝廷的命官，山东堂堂的兵马监军使，干嘛五马长枪的非比武啊？也太有点没程度了。其实啊，您不知的内情，这里边有点原因，错综复杂，要想把它弄清了，还得从北平王罗毅那儿说起。秦琼的姑父，堂堂的北平王罗毅，独立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听调不听宣，就好像大隋朝里边的一个小独立王国，那是朝廷允许的。尽管如此，这隋文帝杨坚，大隋朝的开国皇帝也不放心呐。后来经过研究，做了决定，派出自己的心腹武魁武亮为北平府的大帅和副元帅，名义上帮着罗毅镇守燕云十六州，暗地之中监视罗毅。罗毅明白这事儿，北平王心说，哦，派来耳目了，监视我，好啊，你要监视我，我就监视你，来个以牙还牙。所以就把两个心爱的徒弟，一个叫唐弼，一个叫夏迎春，派往大隋。哎呀，隋文帝杨坚一看这老罗毅真不好对付，又没法拒绝，硬着头皮接受这条件了，就把夏迎春派往山西潞州当了总镇，又把唐弼派到山东当了节度使。但是杨坚也不放心呢，心说外边有罗毅，那里头有唐弼，倘若他们师徒拉起手来对朝廷不利，故此为了谨慎起见，又派来个来霍尔做山东的兵马监军使，表面上协助唐弼，实质监视唐弼。

0: 勾心斗角。堂弟也不傻呀，堂弟心说全国各地都没有兵马监军使，独独山东派了这么个官儿，监视我，看着我。堂弟暗气暗憋，也想扩充自己的实力，维护一帮铁哥们，成为我自己的人。他的人呢，基本都是忠于他的，但这些人人挺好，能耐不大。他正在着急的时候，接着老师罗毅一封信，向他推荐秦琼。哟，他高兴了，所以立马把秦琼给找来了，要委任秦琼做四品七排长。如果真做了朝廷的命官，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就不怕来虎耳。这是堂弟的心。但是来虎耳呢，也不傻。这小子表面挺粗，像猛张飞一样，但是心细如发。面粗心细，得着风声他来了。他一看这个秦琼，长得是一表堂堂，早知道是个人物啊，心说堂弟，你要增添左膀右臂，拉起手来对付我，没门。没门啊！我就非要跟秦琼比武不可。比什么武啊？我把他废了，我把你膀子掰折了，我叫你扩充实力，我就把秦琼整死。名正言顺，谁也挑不出毛病来。要比武吗？你推荐他做七排长，我不相信，比比武看看他能耐如何，这谁也挑不出理儿来。所以他坚持要跟秦琼比武，这是他内心想法。有些人不得而知啊，那么大的官干嘛拉着秦琼非比武？他要废秦琼，安心不良。可是秦琼就非不比，不敢。堂弟得上头一看，这怎么办？他希望秦琼比武，心说秦琼啊，我没法跟你挑明白。你要比武把他给废了，去掉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这是他上赶着的，他自己找倒霉。堂弟想到这儿，站起身来，从桌子后头转到前边。叔宝，叔宝，你听我说，既然监军大人要跟你比武，这是往你脸上贴金，瞧得起你呀，比就比呗，你何必拒绝呢？啊，秦琼啊，比吧。说到这儿，趁着来虎耳没注意，大帅堂弟冲着秦琼一挤眼儿，比就比吧，就把这话递回去了。秦琼多聪明啊，一看，哦，大元帅的意思是支持我，愿意叫我跟他比武。看这意思，走是走不了了，万般无奈，只好一转身，大帅，监军大人真想跟我比武？对，不比不行。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么小可我斗胆，我答应了。哎，这就对了，到院里，到院里，到院里头。呼噜呼噜呼噜，人们都到了帅府的院里了。这院子也宽敞，方砖铺地，两旁边冰着一架子，什么都有。棋牌官、棋牌官，辕门官、辕门官，里外院的来了五六十号，人们就听说要比武了。哎，秦琼来了，跟这监军大人来虎耳要比武，咱开开眼，开开眼。越聚人越多，人们都在四外看着。这阵儿，济南大帅堂弟命人把桌椅全搬到廊檐之下，往这儿一坐。哈哈哈哈，叔宝啊， 你好好跟监军大人学几招啊。监军大人，叔宝啊，刚才说的也不假，他无非是一介武夫，怎么敢跟您比呢？是点到为止，咱们都是自家人啊。来胡尔心里说话，堂弟你少来这套，你瞅着我怎么收拾这个秦琼，摘盔卸甲。你说顶盔冠甲那多笨呢，那怎么比呀、啊？所以把这玩意儿得摘掉脱掉，短衣襟小打扮，周身利落，腰杀板带帽子摘了，高网牛心法准剑袖护腕全都戴好了，围着这个院走了那么几圈，干什么呢？活动筋骨，然后站到上风头。秦琼过来。秦琼一看不比试不行了，把外边的大衣款掉，里边也是短衣襟小打扮，把腰带的连紧了几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大帅，我可要比了。去去，比哈哈，有多大的能为施展多大的能为，不必客气，别忘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哦。下场吧。唐璧是紧闭话，意思告诉秦琼，你别犯傻，你就把他废了就得了，你真把他废了我太高兴。秦琼明白，规规矩矩站到下手。监军大人，我准备好了，您请进招。
1: 准备好了。
0: 好，对不起，你接拳拍。噗，这一拳恶虎掏心是猛扣秦琼的心门，拳头都有这么大个，那也给逮上，那受得了。秦琼上步闪身把拳头躲过，一抓他的腕子，来胡尔不白给，唰一收拳，单掌一力，叫力劈华山，奔秦琼太阳穴便击呀、啊！秦琼一不老的撑往前头一纵，一掌击空，紧跟着来胡尔往前紧走几步，啪啪啪，又使了个盖饼三拳，呜呜呜！秦琼是左躲右闪，因为啥？没跟人家伸过手，心里没底，所以以守为攻，采取守势，一边接驾相还，一边偷眼观看，瞅瞅来胡尔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做到心里有数。20回合未分胜负，两个人在这个院里身形转动着，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唐璧坐不住了，唐璧双手扶着桌子仔细观看。唐璧心中暗想，秦琼好样的，怪不得我老师喜欢他，我老师向我推荐他，人才难得呀，这要做了棋牌长，成了我的左膀右臂，我多了一个帮手，多好，好高的本事。但是再看来胡尔这家伙，跟一头猛虎差不多少，频频发动进攻，把秦琼逼得在这个院里逼溜溜溜直转。唐爹的心呢，就踢他嗓子眼儿，替秦琼担心，一旦失了手，有了空子，让来胡尔要取了胜啊，秦琼是不死即伤啊，能不担心？正打着呢，还没分胜负的时候，帅府外头开了锅，就听有人喊：“你站住！你干什么？屁气啪的！哎呀，哎呀，你怎么敢上这去了？” 怎么回事？

0: 动手的人没注意，堂弟听见了，两旁边的护卫听见，往门那儿一看，军兵撒脚如飞跑进来，慌慌张张来到堂弟近前，回大帅，不好了，出事了。哎，何事惊慌？门前来个大汉，哎，这大个子说话瓮声瓮气的，说找哥哥，我们问他是谁他也不说，非往里头闯，拦也拦不住的，这家这个劲儿也太大了，把咱们军兵弟兄全给打伤了，眼看就闯到内宅来了，请大帅示下。哪来这个野人，给我挡住！言还未尽，就见军兵四外跑散，外边是闯进一人。
1: 哥哥，哥哥，你在哪儿啊？
0: 秦琼打着打着，一听这声，脑袋嗡了一声，他听出是谁来了，傻兄弟罗世信。心说，兄弟，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说了吗，一会儿我就回家，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谁把他领到这儿来的？这一乱套还怎么比武了？秦琼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看可吓坏了。
1: 世信，你怎么来了？哥，我想你了，你这么半天不回家。
0: 我的傻兄弟，这是什么地方，你给我惹娄子、你这你把人打伤，叫我如何交代？过来过来，快拜见大帅。哎呀，堂弟一点都没生气，先是一愣，后来一听、哥哥兄弟，哎，自家人嘛。叔宝，来来来来，这谁呀、大帅，实在对不起，这是我一个干兄弟，叫罗世信，也是我们家的人。是吗？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
1: 哎呦，
0: 一看跟一架大山相似的，前面一站，高一头，炸一臂，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大脸蛋子，虎头虎脑的，堂弟就十分喜欢。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罗世信。
0: 你是谁？我乃堂弟是也。
1: 啊，堂弟儿、这名好听。
0: 他有点犯傻。秦琼正言厉色，休得无礼，赶紧给大帅磕头。
1: 忘这茬了，大帅在上，我给大帅磕头了。咣，
0: 这一个头垂在地上，堂弟一看，四方的大青砖帮着一脑袋给顶碎了。你说我的妈，这是个人吗？这是皮糙肉厚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用手一掐，那胳膊都这么行家伙，这大巴子跟蒲扇相似。行完礼站起来了，这罗世信拉着秦琼的手，
1: 哥，回家找咱娘去。走走走，咱回家，咱不在这儿。
0: 贤弟住手，哥哥有事儿，我正在比武呢。
1: 跟谁比武？
0: 跟兵马监军使，就是那黑脸的，我们两个正在比武，未分胜负。你来了也好，退在一旁看看热闹，等我比完了咱们再走。
1: 就那黑小子，他他妈算什么东西？我过去把他掐不死就得了。
0: 他傻人冒胡话呀，来户儿在那站着听得清清。来会儿一看，他哪来个傻的个子，比自己这个还高，比自己还粗两圈。他说那话怎么那么难听？哎，我秦琼，你磨蹭什么？那小子是谁？监军大人，这是我兄弟，我把他安顿完了咱们再比不迟。快点，不然的话我早把你锤巴趴下了。你磨蹭时间在这儿找借口。

你看这话罗世信听明白了，罗世信把眼珠子一瞪，你他妈放屁，你敢说我哥，我掐死你。他扔就冲过来，谁要说秦琼一个不字儿，那罗世信就玩命了。秦琼一把没拉住，他扑奔来护儿。秦琼刚要去拦着去，唐璧多个心眼儿，把秦琼的衣服给抓住。叔宝，意思别管，别管，我看出来了，你这兄弟不白给。让他过去捶吧捶吧这来护儿，杀杀他的威风，我也出口气，你拦着干什么？所以秦琼就没过去，杀英雄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来护儿近前。我说你叫什么儿？妈的来的，你敢说我哥哥，我掐死你。好小子，不疯装疯，不傻装傻，今天本监军我教训教训你。击拳，抡拳便打。这个罗世信的不会练武，一招武术都不会。你别看不会武术，劲儿大，瞎抡。您这瞎抡还瞎有理呢，他可急了，把两条膀臂抡圆了，呜呜呜，来会儿捶他一拳。跟打旁人差不多少，蹦，他不在乎，踢他一腿也踢不倒他，就像铜打铁柱的相似。这就叫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斤。三忙活两忙活，也不知怎么捂着的，让罗世信把来护尔的腰给抱住了，砰，这家抱住，小子出去吧，你给咣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么大的来护儿，让罗世信像扔球一样扔出有两丈多远，院里的人全看见了。各位兄弟，今儿有意思透了，哎呦，可开了眼了。来护尔平常老撇着那嘴，那都酸透了，那简直骄傲无人呢，谁他都看不起。今儿个遇上硬茬了，教训教训他，咱们也出出气。堂弟，哎呀，那心那个痛快。堂弟心说，该摔死你才好呢，我叫你横看，你拨了个脑袋六亲不认，今儿个怎么样，你吃了亏了吧，自己找的，该。来护尔可也不善，你别看摔出去了，身强力壮，跟铁疙瘩差不多少，没怎么地，一咕噜声站起来，好啊，你敢摔我，又扑奔罗世信，三下五除二，让罗世信把他膀子抓住，哦，啪一下把你垮掉，摔了个狗啃屎。大伙哄堂大笑，来护尔挂不住了，又打地上一咕噜声起来，就奔那兵器架子去了。靠着墙角摆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家伙事都有，他眼珠子都红了。过来，抄起一条大铁枪来，哎，噌！一涮这条枪，我挑了你！一个箭步跳到罗世信近前，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哎，吃楞奔肚子来了。你看那个拳脚啊，还有缓冲的余地，比方说躲不开，挨一下子。顶多打青了，打肿了啊！再严重了，或者遇上什么特殊的掌法，打骨折了，到头了。可是枪这玩意儿是凶器啊，那要穿到肚子上，穿糖葫芦了，这就要命了。这玩意儿，秦琼在旁边一看，啊，他就是晕了。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秦琼正在比武，傻小的罗士信赶到了。这段书叫一猛会二猛。《隋唐演义》这套书有两位了不起的猛将，头一个罗士信，第二个是来胡尔。咱们前文书说了，秦琼收这个傻兄弟罗士信算收着了，给秦琼帮了大忙。这罗士信傻可是傻，没傻实心儿，心情特别热，拿秦琼就当亲哥哥，一会儿不见就想得慌。秦琼离家前交代的清楚，说你别跟脚，我办事儿去，一会儿就回来。
2: 哥，你快回来。
1: 秦琼走了，这罗士信呐，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在院里来回直溜。
2: 还不回来，我哥咋还不回来？
1: 他就闹心。后来还没回来，罗士信待不住了，开大门就往外走。老家人秦安知道他缺个心眼，怕他走丢了，秦安就出来把他拦住了。士信呐，你干嘛去？
2: 我找我哥。
1: 一会儿就回来。
2: 什么一会儿一会儿？等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想他，我找他。
1: 你说秦安能列得住他吗？他一不了，秦安就一溜滚。后来秦安没有办法了，一想可也是，我兄弟出去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这节度使衙门找他干什么？别发生意外，也是不放心。请示了夫人之后，就领着这傻英雄到了节度使衙门，也没人领着，他也找不着。到了门上这儿了，说什么把门的也不让进，老头怎么说也不行。罗士信等不及了，傻英雄虎着脸一听，什么不让进？我哥在这儿呢，你们还不让我进去看去，太不讲道理了。他迈步往里就闯，军兵们过来一拦着他，他一扑棱，去你娘的，一扑棱就一大片，就好像那几岁的孩子似的，在他面前无能为力。故此罗士信才闯到花厅。罗士信三下五除二，三忙活两忙活，也不知怎么捂着的，让罗士信把来护尔的腰给抱住了，砰这家抱住，小子，出去吧你给。咣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罗士信像扔球一样扔出有两丈多远。来护尔可也不善，你别看摔出去了，身强力壮，跟铁疙瘩差不多少，没怎么地，一咕噜声站起来。好啊，你敢摔我，又扑奔罗士信，三下五除二，让罗士信把他绑的抓住。趴下吧你阔头，摔了个狗啃屎，大伙哄堂大笑。来胡尔挂不住了，由打地上一咕噜声起来，就奔那兵器架子去，靠着墙角摆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家伙事都有，他眼珠子都红了。过来，抄起一条大铁枪来，噌，一涮这条枪，我挑了你，一个箭步。跳到罗士信近前，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哎，吃楞奔肚子来了。你看那个拳脚啊，还有缓冲的余地，比方说躲不开，挨一下子，顶多打青了，打肿了啊，再严重了，或者遇上什么特殊的掌法，打骨折了，到头了。可是枪这玩意儿是凶器啊，那要穿到肚子上，穿糖葫芦了，这就要命啊！这玩意儿，秦琼在旁边一看，啊， 秦琼秀这可怎么办？这要把我傻兄弟给伤了，我也不能活了，我娘就得活活疼死了。哎呀，但是干着急伸不上手。哎，罗世信呢，你别看不会武术，经历多见得广，他在大王庄跟王玄王君可在一起，那都是绿林人，天天在那比武，他再傻他老看，他也看出点门道来。再说他知道这边扎上不好受，能叫扎上？苍狼大铁枪这一扎的，他上步一闪身，这枪尖子贴着他肚皮，刺楞就过去了。傻英雄也急了，一伸手把枪杆给抓住，操你妈！你给我，我就不给，你给我。你说这两个人多大的劲儿？三枪两转，把这条铁枪拧成了麻花，后来枪杆都歪了，跟弓背差不多了，那还能打仗？最后枪也废了，扔到地上，来会儿到兵器架子呢，又抄了把朴刀，刚把朴刀拿起来，罗世信也急了。罗世信往旁边一看，地下有石头墩子、石头铁锁，练武的地方，他抄几个大石头墩子，就是那个举重健将举的那墩子，当中是杆儿，旁边是石头的大圆盘，哪个个大他挑的哪个。这墩子也能有400斤，在他手里头跟玩具差不多少，他抄起来就抡圆了。啊，去你妈的啊，他把来虎尔的刀就崩飞了。没等来虎尔转身呢，他这墩子就下来了，我拍死你！那家要嗨到脑袋上，削到后背上，立刻就得毙命。秦琼一看要出人命，不管怎么说，这是朝廷的命官，皇上派来的，那要给拍死，咱们一家人都活不了了。秦琼也是个机劲儿，往前一杆木，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墩子这杆儿啊，用两只手托住了。喷，妈，你还不给我住手！我的哥哥过来了，真听话。罗世信往下一撤，把墩子才放下。哥，他欺负我，你还不叫我打他？我的傻兄弟，还不给我退下？是喽，听你的得了。堂弟一看，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呀，堂弟心说太好了，好极了。该这回教训的不轻，也叫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但堂弟呢还不能太露骨，赶紧过来带着几个人用手相搀，把来虎尔搀起来。再看来虎尔那脸都青了头，
2: 你动什么眼？来，你再比比。喂，
1: 秦琼说算了，别，监军大人，这是我傻兄弟，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晓得颠倒，多有得罪，我这儿赔礼了。哈哈哈哈，秦琼，我服你了，你这兄弟我也服了。好好好，既然大帅叫你当棋牌长，我没说的，我同意了。大帅你看着办，告辞了。来虎尔带着亲兵卫队狼狈逃窜，他走了。走可是走，接下仇了。 接下来我一会儿是咬碎的钢牙呀，心说秦琼螳臂还他妈有这傻子，等着我的，等着我的，我要想收拾你们我还费劲儿吗？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我找个借口我要出这口气。到了后文书真达到目的了，他把罗士信都收拾坏了，就这小子他有权呢，他走了。唐璧一看他走了乐坏了，叔宝叔宝，哈哈哈，我给你贺喜了，刚才你亲耳听说，他没有意见呢，我怎么做都可以。叔宝一言为定，你就算我节度使衙门的四品棋牌长，我给你两天假，到第三天头上走马上任，你来上班治工吧。多谢大帅。哎呀，秦琼长出了一口气，述说简短，辞别堂弟，领着傻兄弟到了门前，找着老哥哥秦安，一边往回走一边谈论。秦安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没进来。兄弟怎么的？吓死人了，是这么回事。哎呀，我看见一员大将气呼呼出来，领着一伙人走了，就是他，他就叫来胡尔。不过我担心呢，将来要遭报复，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听说兄弟当了官，秦安也高兴，回家跟母亲说了，老太太认为也是正路，谁不想当官呢？朝廷的四品命官也算说得过去了。亲戚朋友齐来祝贺，秦府门外车马迎门，哎，大家都来祝贺。以后秦琼开始上任，这个上任呢也叫上班。就这么的呢，秦琼这个人非常实在，每天都是早早的来，晚晚的回家，那人多可靠，跟济南大帅唐璧两个人处的是亲密无间。唐璧一看秦琼这个人真是个正人君子啊，能耐还大，还客气，办事情还认真，你交给他点事儿，你就放心，别说第二句话，准保提前完成，而且尽美尽善。哪个单位不希望这样的人，都欢迎这样的人。就这么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十月了，山东还不算冷，但是要奔冬天过渡了。这天秦琼刚要回家，有人把他叫住了，说大帅请你，有急事跟你商议。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儿，晚回了一会儿家，赶奔西花厅，一看堂弟啊正在里边等着他呢。叔宝，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大帅，您找我有事？哎呀，秦琼啊，公事面上你管我叫大帅，我没得可说，私下咱是弟兄，你就管我叫哥哥就得了。哎，你怎么这么称呼？叔宝，坐坐坐，我有事跟你商议。那么哥哥，有话只管说，叫我干什么？叔宝啊，我左思右想，有件大事儿非你不可。哦，什么事情？这不是进了十月了吗？正月十三呢，到了正月十三的时候，越王杨素寿诞之日啊，普天之下都去得给祝贺呀。我不介绍这个人儿，大概你也心里有数，越王杨素还了得，当今皇上的哥哥呀，大权在握呀，要说升官也好，要想倒霉也好，他一句话就决定你的命运，就做出决定来，所以谁也不敢得罪他。哎，我在想，正月十三离现在虽然还挺远，但是道路太远，要提前动身。我呢也备下一份厚礼，

0: 这份厚礼太值钱了，非你亲自押运不可。我说吧，咱衙门事儿也不多，你能不能抽出身子进京城去一趟，你把这份厚礼送到京城，送到越王杨素府挂上号，人家收了你就算完事儿了。然后在京里你再溜达几天，你看有些名胜古迹啊，哪块风景好，你再玩玩散散心，然后你再回来，这可是个美差呀。秦琼一想是这么个理儿，看来唐璧对自己挺信任，也很照顾，既然求到自己名下了，那不敢说别的，人就绷着脸就派你去，你敢说不去吗？你吃的是这种饭。大帅放心，这事就交给我了，我一定送到京城，哎，妥了，哈哈，我就知道你不能驳我的面子。这么的，我给你几天假，回家收拾收拾，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家里事儿你放心，哎，有咱们节度使衙门照顾，不愁吃喝，我每天都派人看老太太去，你这个尽管放心，你就安心赶奔京城。是，你看看你带什么人，你随便挑，合适的你就带着。秦琼说带多了人用不着吧，一共带八个人吧，四个伙计就是仆人，再带四名帮手，我打算在我的弟兄当中挑四个人，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帮着我就行了。哎，行行行行，随你的便，没事儿，就这事你准备去。秦琼回家当晚跟老娘一说，老太太不愿意，不愿意儿子出远门，但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吃的是这碗饭呢，你拿着个朝廷的俸禄，你不干活能行吗？老太太就点头了，告诉秦琼，你只管放心，不要以老娘为念，我身子骨挺硬实，你放心吧。又跟妻子贾氏做了料理事情，跟孩子家里的事儿一铺一解全做了详细的安排。另外对傻兄弟罗世信不放心，秦琼啊做了半天工作这才做通啊。罗世信非要跟着，秦琼心说傻了吧唧，我能带着你吗？那是京城啊，天子脚下呀，一旦捅了娄子那可就麻烦了。好容易劝的罗世信点头了，哥早去早回，我想你几天我就回来，这回不准你找我，你记住了吗？啊，我记住了，好好替我孝顺母亲，母亲离不开你，
1: 明白，我也离不开老娘。
0: 全交代清楚，秦琼赶紧到节度使衙门办手续，领批票礼物全都备齐了，又领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九个人九匹马，这一天才起身上路。其他的事咱不必说了，千里迢迢赶奔巴水长安，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啊，那是京城啊，又打山东万水千山，那个年月啊，不是徒步而行，就是骑着牲口，要不就是坐普通的那个车，那得多少日子，但这个时间还从容。所以秦琼这一算计，咱路上不必太着急，累了咱就歇一天，风景好呢咱就逗留一天看看玩玩，反正不误这个时间就可以，正月十三之前咱赶到京城就算完成任务。跟秦琼出来的人都高兴啊，因为什么？秦琼大方，刨出领的公款之外，你在家里拿出不少钱来，吃饭都是秦琼报销，我请客，大伙儿蹦子不用花呀，吃香的喝辣的，而且秦琼这人为人宽厚，跟他在一起特别舒服，所以这八个人不管是棋牌官还是伙计都非常高兴。单说这一天走到河南灵宝地界，到了灵宝县，走到大山里头，秦琼一看，虽然说十月天气了，这个地方树木并未凋零， 天气比较暖呢，仍然是枝繁叶茂啊。这大山什么地方？他告诉手下人留神注意，因为这个地方太背太险恶，就这么都提高了警惕了。正往前走着，有个火器眼尖，哎，二爷，一匹马。秦琼在黄表马上掌身一看，可不是吗？一匹白马，但是光是马没人骑，这匹马威武灵都挂着，鞍颤交环鲜明，血溜哒，顺着山路从树林过来，正好迎着他们面来的。哎，怎么没有骑马的人？哎，这马还挺有灵性，一看前面有人了，他不跑了，扬起脖来，血溜溜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地打沫沫。秦琼懂得，这是马呀，呼救。你看他不会说话，这表情是呼救。人家你站站，秦琼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把这匹白马牵住了。兄弟们，出事了！骑马的主人怎么没了呢？看这马的意思是前来呼救啊，咱们大伙找一找吧。看看是不是出了事了？哎，对对，我们看也像。就顺着这匹马来的那个方向，他们四外寻找，不到二里地，山下是一片密林。秦琼往密林里一看，哈，这儿挂着一个人，怎么挂着呢？上吊了，在那树杈上拴的丝绦套在脖子上。这人垂直，看这意思时间不短了，晚来一步啊，这人就挺了，就完了。哎呀，不好！秦琼众人赶紧进了树林，下马的下马，拴马的拴马。秦琼强步起身过来，把这人腿抱住，往上一送。其他的人用宝镜，但是这意思就是人工呼吸。经过一阵窝吧不要紧，好半天这个人这才明白过来，脖子勒的印还挺深的。利用这机会，秦琼在这蹲着是定睛瞧看。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因祸得福，做了山东节度使衙门的四品旗牌长，千里迢迢赶奔巴水长安。单说这一天，走到河南灵宝地界，到了灵宝县，走到大山里头了，正往前走着，有个火器眼尖，哎，二爷，一匹马。秦琼在黄表马上掌身一看，可不是吗？一匹白马，但是光是马没人骑。就顺着这匹马来的那个方向，他们四外寻找，不到二里地，山下是一片密林。秦琼往密林里一看，哈，这儿挂着一个人，在那树杈上拴的丝绦套在脖子上，这人垂直，看这意思时间不短了。经过一阵窝吧不要紧，好半天这个人这才明白过来，利用这机会，秦琼在这蹲着仔细观看，一看是国家的官人，官人穿的衣裳跟老百姓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今天你公检法官面的人穿的衣裳跟老百姓他也有区别，那时就有区别。他一看这衣服金线攀花跨马服，这官还不小呢，是一员武将。 根据经验判断，起码是三品以上的官。

五官呢，一会儿他一看他这个脸，也就20挂零的年纪吧，小伙长得白白净净的，挺漂亮。正在想着的时候，这人把眼睁开了，一看，哎呦，哪来这么多人呢？自己的白马在旁边，抬头看了看树上绳没了，哦，明白怎么回事，赶紧一咕噜身站起来，是各位把我给救的吗？秦琼一笑，啊，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此行此短见？条条大路你不走，怎么选择了这么一条路？哎，恩公啊，我怎么说呢，天下虽大，无有我立足之所了，我非死不可了。是吗？看你这意思，你也是个官人。实不相瞒，我们也是官面的，我们是山东节度使衙门的，咱们是同行，有什么话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大伙帮着你想想主意，要实在没办法了，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但凡有一线之路，还是不死为好，我也不乐意死。那么请问您的贵姓啊？张转过来了，不认的，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二哥，山东节度使衙门四品棋牌长，姓秦名琼，字叔宝，人送绰号小孟尝神拳太保，听说过吗？哎呦，听说过听说过，您就是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一对书童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的秦二爷。秦琼一乐，谁给我送这么些啰嗦的绰号，我就是秦琼。哎呀，早就听说过，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起来起来起来，别客气，你贵姓啊？我父姓上官，我叫上官迪呀。哦，上官迪，那怎么回事你非得上吊？嗨，二爷，我实话跟你说了，我倒了霉了，我在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的府里的办事，我官居三品棋牌长。你看这个棋牌长啊，也分等级，像秦琼也是棋牌长四品，人家也是棋牌长三品，比别人高着一品。什么原因呢？人家衙门口大呀，靠山王杨林呢，那也是当今皇上的亲兄弟，坐镇燕海登州，大权在握，执掌水陆兵马，所以他手下的棋牌长比别府的棋牌长要高着一品。上官迪，这上官迪接茬说，这不吗，来年就是过年正月13嘛，越王杨素寿诞值，普天之下文武衙门全都得进献寿礼，我们靠山王呢也准备了2份厚礼。实不相瞒的，这礼物太厚了，一份是3星白玉人，一份是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全拿那钻石镶的宝灯。我听说那3星白玉人是稀世的珍宝，就这2宗宝物价值连城，靠山王叫我呀押运赶奔京城去献礼，我觉着我还不含糊，我连奔都没打我就同意了，我觉着是个光彩的差事，要见着越王杨素，他一看2件厚礼，一高兴就得给我赏赐，说不定回来我还能升官呢，还是年轻。我慨然应允，带着50名军兵，押送着2件贵重的礼物，就走到这儿，离这儿不远呢，前面有座山，我也叫不出什么名来，山上下了一伙的响马呀，哎呦，这伙响马

的厉害的邪乎。两个贼头人高马大，把我们给截住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我二爷实不相瞒，我觉着我胯下马掌中枪有两下子，我是堂堂王府的棋牌党，我能叫贼把我吓住吗？结果我小瞧了人家了，一伸手我白给呀，白给呀，两件贵重的宝物都叫人家抢去了。我怎么交代？回去靠山王杨林就得杀我的全家，我跟那些土匪又不认识，他能把东西给我吗？我走投无路了，只好上吊，自己就解决就得了。众人在旁边听着，秦琼是深表同情啊。哦，哎，情有可原呐。我看这样吧，你先别死，你不是叫人抢了吗？离这不远，我去给你说和说和。啊，王二爷，哎呀，有您这句话我就感恩不尽呢。您海椒啊，认的朋友也多，一旦能把这话说通了，他把两件宝物给我退回来，要多少钱我砸锅卖铁我也不报，您看怎么样？秦琼说，这么办，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那是尽力而为，咱把丑话说在前头，把宝物要回来了，我不求你感谢我，你也不用报答我，要不回来你别埋怨我。你说你看装能耐梗，愣说你行，结果什么事没办到，别落这个话把就行，谁让咱们见着面这是缘分呢？要不回来了，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无能为力了。二爷您别往下说了，我不是糊涂人，要不回来了我就死了，我也忘不了您的好处，那您就甭管我的下场了。好好好，上马头前引路。哎，谁愿意死？有一线之路也不愿意死，不有那么句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上天就给你这么点时间，没事自己还得死了，那多可惜。所以上官迪这才上了马，众人跟着，张转洋和李济何辉呀、就不愿意，心说二哥你这没事这管闲事，管这干嘛呀，咱走咱的得了，他累上吊他上去呗，你要是跟他有交情还行，都没见过面，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秦琼懒过来了，他们不敢说别的，上官迪在头前带路，拐过一个山环，用手一指，就那一座大山。哦，往前走走，又往前走了不到半里地，突然不知道谁射了一支响箭，啪，嘖，响箭不是射人的，是信号，往空中一射，带哨的滋一声的刺耳。秦琼明白，这人家放响箭警告你不要再往前来，你再往前来人家就不客气了，他明白这个规矩。所以秦琼把黄骠马带住，人家站住，别走，按人家规矩办事，一字排开。正这时候，对面山口闯出一伙喽啰兵，都是

0: 两匹大马冲在前边。上官迪一看，二爷，二爷，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不必惊慌，秦琼把黄标宝马往前一提，掌身观看，一看是够威风的，两员大将。上垂手，一匹大花马，花的鞍颤鲜明。马鞍桥上这寨主爷人高马大，腆着肚子，穿青挂皂，是花花脸，那脸呢开了杂货铺了，一道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白，是一张大花脸，牙耳的毫毛凝劲儿往上长着，多少有点短胡子茬，胯下大花马，掌中大铁枪，一丈多长的大铁枪。往下垂手一看，把秦琼吓了一跳。再看下垂手这个主，人高马大，骑着大黑马，带着斑卷荷叶乌金盔，金锁连环甲，绿罗袍，手中端着一对特大号的大锤，锤脑袋有这么大个，一般的锤就这么大也就够瞧的了。那个当兵的锤啊，讲究是锤不过虎，这话怎么讲呢，就是两个手伸出来掐成这么个圆虎口嘛，这么大的锤脑袋，跟我们扔的12磅那个铅球那么大，那就是头号的，就那锤啊有把，你说那玩意儿抡起来砸在人身上受得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做兵器，你得有多大的劲儿能老抡呢？你就拎着也够沉的，何况你打仗，那就得是猛将，没有400斤、600斤的力量，你降不住他。要说这锤脑袋像西瓜，小西瓜那么大，那就是很少很少的，那得有1000斤的余力呀、啊。那秦琼什么没见过？但这主这锤有这么大个，这锤要、上秤称一称，得多大分量？就不是实心的，一柄锤也得800斤，这一对大锤就得1600斤，这人要没有10000斤的力量，降不住。哎呀，秦琼心说坏了。怪不得上官迪吃亏，闹了半天这两个真是神人将士啊！哎，这使锤的祖宗，这是这对乌金锤锃明刷亮，人高马大，哇哇直叫，连秦琼都畏惧着五分。
1: 二爷，你看你们 就他们俩抢的，
0: 好吧，你不必着急，弟兄们压住阵脚，咱们还得以理服人，我过去跟他们讲话。秦琼也没拽疏通简，双脚一点飞虎颤，啪啪啪啪啪啪，马往前蹄，离着这两个主3丈远左右，把黄标马带住。吁，二位老和辛苦了，辛苦了，哈哈，在下不才，问候二位了。二位老和，这是绿林的黑话，那意思咱不要分彼此，我是内行，哎，我跟绿林道也是朋友，和字是一家人，叫二位老和就是咱是一家子。这两位立马横着兵刃仔细观看，使大枪这主看，使锤的那主也看，你谁呀、啊？你是？你口称老何家，你是哪个瘤子的？哎，你叫什么名？道个腕吧。秦琼点点头，在下不才，我乃山东人士，我姓秦呐、啊。我报不报名是小事儿啊、哎，我呢领着我伙朋友进京去办事。方才走到山脚之下，遇上这朋友了，他呀

0: 要上吊自尽，我们把他救了。一问怎么回事，他哭诉前情，说他呀押送很多贵重的礼品，让二位呢给抢去了。他没法交差，他不死怎么办？我觉着天下人管天下事，焉能袖手不问呢？故此，我厚着脸皮来见二位寨主。二位寨主啊，能不能手下超生，把那个礼物退还给他，不白退？冲我这说也好，冲我这些弟兄讲也好，我们一并重重有些答谢。我们肯定答谢，咱还交个朋友，不知道二位寨主能赏脸吗？
1: 放屁！
0: 史大锤那主一瞪眼，你什么东西？我管你是谁，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你管得着吗？
1: 哥哥兄弟，把他收拾，把那伙人全收拾。
0: 天是王大，咱是王二，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跟他讲什么？我们吞下的东西还能吐出来吗？
1: 对，
0: 言之有理。他跑这拔什么横？你收拾他。再看史大锤这主哇哇暴叫，马往前催，轮锤便砸，贫穷一代嘛，心说我的娘，敢还招？那锤太大了，那碰上就完。带马往旁边一闪，我这位还得寸进尺，单臂插花，这手锤一翻个，呜，秦琼往下一低头，呜，一拨马又躲开，呜，秦琼啪啪啪往后倒退。这家伙是紧追不舍，左一锤右一锤，下了绝情。秦琼这汗就冒出来，一看光躲也不行啊，他的那锤个太大，占的面积也大，不注意扫上点边儿就完了。秦琼万般无奈，撤出双锏，80斤一对书童宝锏，把双锏往左右一分，不敢迎人家，在旁边侧着推可以，左躲右闪，肉，最后秦琼忍无可忍，躲无可躲，一看锤下来了，躲不及了。秦琼一闭眼睛，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拿双锏往外一推，一推他单手就锤，奇迹出现了，耳轮中就听见扑哧这一下。秦琼吓得一扑了脑袋，心说什么声儿？仔细一看，呵，乐子大了。闹了半天，那锤呀，纸糊的，唬人的东西。秦琼这一扑了不要紧，把双锏捅到锤里头去了，咔哧这一下，纸开了。再看这个寨主一看，妈的，里头倒了霉了，还得重糊啊，拨马就跑。张转洋河，李继河灰，上官迪在后头一看，嗨，上官迪心说倒霉，我叫他给我唬个不轻啊，我连还手都没敢呢。哎呦，这亏吃这报，闹了半天纸糊的锤。再说史大江那个主，我说伙计，你推到旁边交给我，颤打铁枪来战秦琼。秦琼一看，心放下了。那锤我能对付得了，你这枪不成问题。舞动双锏跟这人动手，5个回合，双锏碰在铁枪上，那人真的是膀臂酸麻，一抖了手，大枪落地，哎呦，这好大的劲儿！枪也不要了，两个人拨马便跑。秦琼心说要进了山了，他们把门一关不出来，我没咒呢，不能让他们跑了，起码得抓住一个，刀压脖子逼着他把东西退还回来，你不就不行。因此五双锏在后头就追，秦琼的黄骠马是宝马呀。 他俩骑的是普通的马，哪有秦琼快，眨眼之间让秦琼就追上了，赶紧把双锏交在单手，轻舒圆臂，把胳膊腾出来了，抓那石大锤的，一伸手把他腰带那个揪，滚，走马活禽。你看那秦琼啊，单臂一晃，多大的劲儿！就这个人这么大的坨，秦琼也没费多大劲儿，把他夹住之后，扑通往地上一扔，单锏一点他的壳了送，别着。正在这时，从山里头又跑下两匹马来，一前一后啊，跑在头前这个主长身去观瞧。二哥，别动手，自己人。二哥，我来了。秦琼拿锏压着使空锤的这位，听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赶紧撤锏，长身观看。谁呀？说话间，这个人就马到近前，甩镫下马，强步欺身过来。二哥，请上，受弟一拜。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福建总督李帅泰，靖南王耿继茂一看荷兰人退出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是打金门厦门呢，还是等候朝廷的命令？两个人一商量啊，这事咱俩别做主，还得在军事会议上解决，群策群力。为此他们回到福州，又连续开了几次紧急军事会议，这些带兵官都参加了。积极主战的就是石朗，石朗是振振有词啊，说红毛子不介入，我认为这是天大的喜事。这些人流亡成性啊，无利不起早，即使帮了咱的忙，不捞到好处，不满足他的条件和要求，他也不能跟咱善罢甘休了。凭咱们的力量，完全可以收复金门厦门，何必等朝廷的命令？其实朝廷三令五申让咱们便宜行事，咱们干嘛非得等命令啊？因此卑职以为，现在就准备军队和战船，宅即日兴师，一鼓作气收复厦门和金门。这个耿继茂

看不上石郎。咱们前文书说了，两个人是死不对眼，但是听了他这套词儿又无可挑剔。耿继茂没说话，看看李帅泰。其实李帅泰呢是个老奸巨猾之辈呀、啊，过去曾经参加过多次战斗，文官挂五衔儿，颇受皇帝的赏识，就现在做了瘪子了，就收复不了厦门和金门。为此朝廷三令五申，严旨切责，言下之意，你要再收复不了，你的后果不堪设想。每当李帅泰想到这儿，脑瓜子嗡嗡直响，脖子冒凉风啊。今天我是顶戴花翎，一省的总督，明天就许变成阶下囚啊。很多人走的是这条路啊，怎么办呢？他也煞费苦心。今儿个在这个会议上，李帅泰灵机一动，眼光落到郑明俊脸上了。郑明俊是谁？郑泰的亲兄弟。他投降了，现在官拜承恩伯，公侯伯子男的带爵位，身份可不低，头也剃了，大辫顶戴花翎，参加这个会了。李帅泰一看他，有主意了。程恩伯，郑明俊赶紧站起来，大帅，本帅有这么个意见，你听着妥不妥啊？我看咱们大军不愁，船只也不少，要说就拼命也未必拿不下金门厦门，但是咱得珍惜士兵的生命，是不是呢？应当减到最低程度。因此我以为刚柔并进的比较妥善，咱们先柔而后刚。郑明俊听了半天没听明白，请大帅明示。哎，这不很清楚吗？先柔后刚就是先礼后兵。听说伯爷过去跟这黄旭是换贴的把兄弟，过命的好朋友，可有此事？郑明俊一听，脑袋嗡了一声，额角就冒了汗了，心说不假，我跟黄旭的确是铁哥们儿。哎，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是哥们儿，现在是仇敌。为什么大帅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事儿给端出来了？莫非要收拾我，要杀一儆百？这也离题呀、啊、他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非常紧张。哎，大帅，我解释一下。过去是我跟黄旭关系不错，可是现在算了，别说了别说了。程恩伯，你不要多想，本帅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我们应当策反，这就叫先礼后兵。你跟黄旭不错，黄旭现在依然给郑经带兵，哎，凭着你们哥俩的老交情，你能否去一趟见见黄旭，把本帅和王爷的意思告诉他，只要他率兵过来，我们绝不亏待他，我在皇上面前重重保举于他，不失为封侯封伯之位呀、啊，有多好。一则你们哥们又不错，可以同殿称臣，共保大清；二一则保他荣华富贵。哎，这有多好啊！你把城破厉害向他交代交代，如果黄旭识时务者率兵来降，咱得避免多少损失啊！得少死多少人呢、啊？再通过黄旭

0: 哎，策反周全斌等等等。我看这个办法是上策。我说伯爷，你以为如何呀？在场众人一听，好，好，大帅，这主意太高了，这是上策。您说的一点不假，就是硬打得死多少人，咱就不怕也得避免损失，就看伯爷怎么样了。哎，荆南王耿继茂一听，你还真别说，这李帅太真有点鬼点子，这主意我都没想到，不住的点头称赞。郑明君呐，大帅说的十分有理，现在就看你的了，你敢不敢冒险到厦门去一趟？郑明俊心中叫苦啊，心说话，我敢去吗？掏心窝的说我不敢去。见着黄旭他一瞪眼，我脑袋搬家了，好不容易我活过来了，我再主动登门把命搭上，得不偿失啊，按理说是不应该去，但一看这眼前的形势，要说个不字能好得了吗？那福建的总督靖南王抓我一招之错，我也是活不了。看来啊，有一线之路不能投诚啊，这投诚叫人瞧不起啊，这么多人他不派，派到我头上。最后郑明俊一想，哎呀，人生有处死有地，谁让我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呢？就得答应啊！想到这，他挺身站起来了。王爷，大帅，果然是上策。在下不才，愿赴厦门去说服黄旭。
1: 好，
0: 太好了！你什么时候起身？大帅以为什么时候方便，我什么时候起身。抓紧时间，我看明天就挺好，今天你准备准备啊，当然你不能一个人去了，你作为王爷和我的代表，作为我们的使者，以下战书为名去见黄旭，这样名正言顺，谁也挑不出理来，也能见得着，方便的时候你把我们这番话跟黄旭讲一讲，如果你要能办成此事，这可是大功一件，卑职明白。就这样，郑明俊回到家里头了，跟老伴儿一说，他老伴儿一听吓哭了，你还敢回厦门？那郑家军把你恨得叮叮的，一见你的面还有好果子吃吗？我看你一去也是肉包子打狗，不能回头了。
1: 哎，净说丧气话，
0: 也不见得呀。事到现在我不去行吗？王爷答应吗？总督大人答应吗？再说孩子，你全家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啊，要得罪了上眼皮，咱们全家人都好不了啊。夫人呐，我不是说留遗言，有些事儿我向你交代，倘若像你说的那样，我一去不回头，你好好抚养孩子，孝敬老人呢、你们也不能在福州住着了，哎呀，回到原籍故土务农为业，一忍就算了啊！但愿列祖列宗苍天保佑，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2: 老爷，这你只管放心就得了。
0: 全家人抱头痛哭，这哪是去谈判去，跟送丧差不多少。到了第二天，郑明俊穿好了便服，领了大帅和镇南王的手续，坐了一只小船，带着五个人起身赶奔厦门。一边走着，郑明俊一边心里头念佛啊，苍天保佑，佛爷保佑，苍天保佑，佛爷保佑。那么一路上害怕，靠近厦门遇上郑家军的巡逻水师，
1: 站住，再往前来开炮，
0: 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他们小船。 郑明军手下的人。

赶紧把白旗挑起来了。挑白旗那就是要说话，我们没有打仗的意思。郑家军的水师明白这意思，赶紧靠近他们的船，过来过来过来，把手都举起来，都举起来。人家检查一看没有武器，这才问你们干什么。奉我家大帅所差和王爷所差要见黄将军，我们是下战表的。两国相争这种事经常出现。郑家军说好吧，就像押俘虏一样，把他们押进码头，让他们后信，赶紧禀报黄旭。现在黄旭奉周全斌的命令，手把着沿海一带18座军营，正好摆在最前线的。黄旭每天操练水军，积极备战，因为郑经知道大战在即，是一触即发，全军整个打弹不敢有半点疏忽。练兵刚回来就得着这个信儿了。黄旭一听，什么下战书的，让他们进来。时间不大，六个人全来了，来在里边躬身施礼，参见黄将军。黄旭点点头，免了，你们哪个是正使，哪个是副使啊？我是正使。黄将军还认识故人否？哎，黄旭不用揉眼睛一看呀，郑明俊，郑泰的弟弟，跟自己是换贴的把兄弟啊，蒙兄来了。他也一阵的紧张，心说郑明俊呐，你多大的胆子，谁来你不应该来啊，你怎么来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可这阵儿不能称兄论弟了，两国嘛，敌对嘛，因此假装不认识，把脸往下一沉。哦，你是正使，你说下战表，战表在何处啊？在我的怀中，请黄将军过目。往上一递，黄旭拿过来一看，什么战表啊，纯粹是一份劝降书，说的非常好听，非常婉转，讲了城破厉害，欢迎黄旭能倒戈投降。看完他就一皱眉，这就是战表吗？上的没有日期，什么时候开战呢？这怎么解释？到了现在，郑明俊也就不害怕了，把心一横，很坦然地说，回黄将军的话，能不能借个地方详谈，这是军事秘密，最好保密。哦，黄旭就明白了，他有话要说。你等退出，其他人话全退出去了，包括郑明俊带来那五个人也退出去了，里边一人都没有了。郑明俊一看机会来了，往前紧走两步，兄弟，哥哥来看你来了。哎呦我的大哥，你多大的胆子，昨天郑经还提到你了，恨的是牙长四指啊，曾经告诉我，只要把你抓住，赏金1000两，官升2级，士兵要把你抓住，就奖励士兵当官啊。你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敢来？哎，我兄弟，为了朝廷，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兄弟，咱长话短说啊，哥这次来救你来了，你不了解大陆的情况，现在福州是调兵遣将，大军云集，我不吓唬你，少说也得有30万铁甲军，都是清兵的精兵啊，现在积极的准备战船，如果按照石郎所说，早打起来了。总督大人李帅泰还有好生之德，他先提出来的，先礼后兵，跟兄弟你再打个招呼啊。兄弟，你杀不杀我，我死不死是小事一段呢。我告诉你，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倘若你把我杀了，

把我们这些人都杀了。你想想是什么后果，清军就得踏平厦门和金门，血流成河，白骨堆积如山，得死多少人。我的好兄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大明朝的江山完了，你何必替他卖命，替他招魂？如果郑成功先王还在着，我们要有二心，天地难容。现在郑成功不在了，那个郑经是个什么人，你我心里都清楚，那是志大才疏，整个一个窝囊废，他能统治得了吗？他能长得了吗？换句话说，他能对付得了大清吗？笑话一样，他全靠着你我给他卖命，我们为他卖命不值个啊。兄弟，哥哥这次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想见你一面。我掏心窝的说句话，希望兄弟你弃暗投明。现在你要把军队拉到大清去，你往少说是伯爵跟我一样，但你比我能耐大， 你带的军队多，很可能弄个侯爵。你要弄个侯爵，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何乐而不为呀？你跟郑经在一起，天天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你这是何苦啊？哎，我兄弟，事到了现在，何去何从？你拿主意。夜长的梦多，倘若走漏了消息，叫周全斌知道了，叫陈永华知道了，有你的好处吗？你想想这个郑经，不是说他把我哥哥整死了，我就恨他，这是一方面，他对谁都是冷酷无情啊。你到头来，你还得做他的刀下之鬼呀、啊，兄弟，你好好想一想。黄旭虽然没表态，犯了心思了。黄旭想过这些事儿吗？人嘛，他能不想吗？躺着看着没事，竟为自己盘算了。黄旭一琢磨，郑明俊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啊！我天天晚上做噩梦，我总觉着这郑经捂扯不住，早晚以失败而告终啊！我都想过失败那天我会是个什么样，叫人家抓了俘虏，得受尽羞辱和折磨，而后一刀致命啊！经常被这种噩梦把我惊醒啊！哎呀！郑明俊为什么一过去就这么铁杆保大清？难道说今后就是大清一统天下了，不会有变化了？我看这样也差不多少啊、哎、因此他半天没说话。郑明俊一看那眼珠转悠沉吟不语，就知道他动了心了，赶紧往前凑了凑。兄弟别犹豫了，哎，我这不明摆着呢，我再告诉你，石朗现在是福建的水军提督，一品大员呢，凡是投诚过去的都受到恩遇，哪个现在混的都不错呀，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呀？你再想想厦门金门弹丸之地，台湾孤悬海外，那是一座荒岛，你们没有前途啊，将来你们就成了海寇了，名不正言不顺呢、啊，哎，兄弟，别犹豫了，马上拍板吧！我大哥，行，我感谢你一片至诚。我说李帅太和耿继茂不是挽个套叫我钻，怎么能呢？嗨嗨，你要存在这心，你是大错特错呀！他叫你钻，叫我钻。那后边那些人怎么办？他要亏待了咱们，或者用钓鱼执法把咱钓去，然后把咱收拾了，后来的人还能归顺他吗？肯定是不能，他等于把门堵死了，绝对不能。而且我发现大清还不错，人家很正经，只要给大清卖命绝不会亏待，顶多就把头剃了呗。

0: 算个什么呢？我说兄弟，别再犹豫了。也行啊，我多谢大哥，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哎呀，我的好兄弟，什么时候你举动？我手下管着上万人马呀，我得召集将领开个会呀，我把这事儿跟大伙儿交个底呀。要不见
1: 别，
0: 人多了七嘴八舌，什么心里都有啊，到现在你就得拍板了，能带走多少人就带走多少人，你知哪个是正经的人，你知道哪个人是耳目，一旦走漏了消息，你我全活不成啊。那你的意思，今天晚上我就走，今天晚上走是最好不过，大丈夫必须得当机立断，家属不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呢，我父亲我母亲孩子媳妇儿都在这儿，那不就更好了吗？全家人都搬走，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看还行。哎，两个人正说着可坏了，报事的人进来了。
2: 报王将军，周全斌周大帅来了。
3: 我的妈呀，
2: 没把黄旭吓得瘫软到椅子上，心说这周全斌不常来呀、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来了？
0: 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难道说他怀疑我了？
2: 这可怎么办？
0: 他也冒了汗了。郑明俊呢看了看，我说兄弟，
2: 不毒不狠非丈夫，
0: 那你的意思要实在不行就干掉周全斌。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2: 书接上文，郑明俊奉命来策反，见着黄旭之后还真就没费劲儿，黄旭还答应投降大清。
0: 什么原因呢？
2: 因为他心里早有，没有的话能一拍即合吗？只是没有这个机遇，如今机遇来了焉能错过呀。黄旭想的很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两个人一拍即合之后商量下一步怎么采取行动，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前线总指挥周全斌来了，以巡营为名来要见黄旭。黄旭心里头清楚，周全斌现在大权在握，除了陈永华就得数他，那是正经的左膀右臂啊。哎呀，他心说话，他怎么来了？难道听着什么风声了？不可能啊，我们两人在这密谈，谈的什么谁也不清楚，他也不是神仙，很可能真是插营。怎么办？郑明俊恨透了周全斌，心说话，要没你我哥不至于死，你是正经的帮凶啊。他马上建议黄旭，兄弟不毒不狠非丈夫，周全斌来的正好，干脆把他干掉，提着他的脑袋上我们大帅那去立功，你看好不好？
0: 啊，不，那也太没人味了。不，人做事不能做得太绝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有个主意，叫周全斌跟我一块儿投降。
2: 周全斌投降能吗？哎呀，
0: 那你没见着我之前你认为我能吗？
2: 哎，可也是，
0: 周全斌没事也跟我透过心里话，他对前途也失去了信心。今儿这么办啊，你躲开，我款待他，我透透他的话，摸摸他的底，他要愿意的话跟我一样，我们一块儿弃暗投明。
2: 那可太好了，我说兄弟，你要能做到这一手，你可立了特大的功劳了，把李帅太得把大清的皇上乐得直蹦。
0: 黄旭说咱就试试看，也采取先礼后兵，如果周全斌不识抬举或者抓着什么把柄

0: 讲不了。也休怪我一狠心毒了，
1: 对，就应该这么办。
0: 马上这郑明俊和几个使者躲开了，黄旭派人保护起来，这才到营门外迎接周全斌。周全斌身边就带了12名卫队，全身的戎装，按现在钟表来说，什么时候呢？日头刚往西一转，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一看周全斌的表情，不像发现了什么，虽然风尘仆仆，没有敌意，眼角眉梢含着笑容，所以黄旭放心大胆抱拳施礼：“哟，大帅，您怎么来了？”“啊，我巡营正好到你的连营，喝口水，欢迎吗？”“万分欢迎，大帅，您请他搭帐。”说着话，周全斌甩凳下马，护从把马匹接过，到这儿还用带卫兵吗？卫兵都在院里头。就这样，黄旭陪着他走进正厅，分宾主落座。周全斌就说：“方才我溜达一圈，不错，布置的很严密啊。我看你手下的士兵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船只器械准备的都挺妥善，我很高兴。我就怕士兵懒惰呀，军令不严，万一清军趁虚而入，打咱个措手不及。我这一看我放了心了。是是是，王爷要求，大帅要求，我敢不认真对待吗？来人，上好茶，把我那乌龙茶给沏上来。”两个人喝着水。大帅啊，下一步您上哪儿去？我没事了，就到你这看看，然后回去歇着。要没事在我这吃晚饭呗，我请大帅喝点好酒。怎么，你还有好酒？有，嘿嘿，我这存货不少，只要大帅赏脸，咱们好好痛痛快快喝他几盅。行，我就在你这儿解解馋，休息休息。好，外头准备。其实这个准备语带双关，一是准备丰盛的晚宴，另外一个准备告诉他手下的亲兵做好准备，以防不测。像他们这个带兵官直接掌握着兵权，谁没有一些可靠的部下呀？换句话说，谁没有一群死党啊？这些人格外的聪明，一听就明白了。外边人就准备了100名刀斧手，身披铁甲，手拿利刃，埋伏在两厢，就等着主将一声令下。黄旭一听，底下挺痛快的答应了，知道他们都做准备了。这时候边喝茶边谈心，跟装的没事人一样。周全斌就说：“我说黄将军，最近一个时期，你军营之中有人哗变吗？”“大帅，您叫我说实话说瞎话？”“当然是实话了。”“每天都有，多的几十人，少的也得有10人左右啊，都跑到福州去投靠满清去了。约束不住啊，现在人心思变呢。”哎，周全斌就长叹了一声。黄旭一看有门，这个时候酒宴摆下了，两个人掐着酒壶，可不能多喝，喝多了误事。边吃酒边谈心，酒这种东西是一种兴奋剂，也是一种麻醉剂，三杯酒一入肚，头脑一热，都打开话匣子了。这黄旭是趁虚而入，往前凑凑：“大帅，恕卑职直言呐，你说，我黄将军，咱们都是弟兄，官场上你管我叫大帅，私下里咱是哥们儿，我还比你小一岁呢，我是你兄弟，你管我叫兄弟得了，你叫大帅我听着别扭。好，谁让我大

差一点呢，兄弟，来，哥敬你一杯酒，你喝了。好，谢谢。干，有话说吧。我说兄弟，今天掏心窝子说句话，你别见怪啊。你说咱们能维持多久？周全斌听完他这话稍微一愣，怎么，你失去信心了？对，我没有信心了。我说兄弟，现在大王能不能赶上先王，你我心里都有数，他是志大才疏，现在先王这一不在了，我心里

要把咱这再收服了，那一点说的都没了。咱这弹丸之地能不能对抗得了？周全斌听完之后一点都没生气，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我也说不好啊，一切听大王的，一切听陈永华的，是不是？人家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呗。哎，我兄弟，这话你可说错了，干嘛听陈永华的？他算个景儿啊。哎，当初的时候是你我弟兄在阵前卖命，他陈永华排不上号啊。现在好，世子拿他当盘菜了，如今大权在握，文帝也管，武帝也干涉，我心里有点不服。他凭什么呢？不就凭着大王对他器重吗？真要把这担子压到他肩上，他什么也不是啊。凭兄弟你的才华，凭你的战功，比他十个来回，你还得听他的，俯首贴耳。我瞅着生气，我替你不忿。这是黄旭挑拨离间，因为他知道周全斌跟陈永华之间面和心不和，勾心斗角。陈永华现在掌握了大权，那么在政经面前说一不二，在某些地方周全斌有点醋了吧唧的，牙根发酸，心里倒不平衡。那黄旭是干嘛的？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只言片语也了解他们的心事，今天就把这事端出来了。周全斌也搭着多喝了两盅，哼，哎呀，那没办法呀，人家走运呢，谁让大王看中人家了呢？咱们就得寄人篱下，听人家的，那不听不行吗？哎，不听怎么行啊？不听大王挑理呀、啊，哎，这个大哥你就说错了，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咱能干那种蠢事吗？我说兄弟，咱们还话归正题吧。方才我问你了，你说咱能支持多久？能支持下去吗？能保住厦门金门吗？能保住台湾吗？你把底交给我。方才我不说了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问我，我心里也没数，支持哪天说哪天的。错了，错了，兄弟。你要听哥的话。说到这儿，黄旭就打个愣奔儿。为什么呢？这话螳螂说出去，不知道周全斌能不能变脸。要一变脸，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又一想，豁出去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我说兄弟，我今天跟你掏心窝子说句话吧，我没有信心了。我也不管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就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心里认为的，我们迟早有一天得完蛋，保这个正经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我打算另投门路。就见周全斌把酒杯放下来，那个脸唰啦沉下来了。你说什么？另谋出路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兄弟，还用我说清楚吗？你比我聪明的多，还不明白我什么意思？你想做卖国贼？你想投靠满达子？是这意思吗？也不排除。周全斌一听这话，豁然站起，啪啪酒杯一蹲：“黄旭，你疯了！”你在本帅面前竟敢说这种话，你知道这种话是什么结果吗？难道你活腻歪了不成？哎，大帅，你冷静冷静，冷静冷静。我跟你说，我就不怕，怕我也不说。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另谋出路，就是我要投靠大清，我要走。咱是哥们儿，相处一场。

不容易，我不能说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就走了，临走我把话我也得跟你说清楚，我对不起先王，在任何时候我也对不起先王，但是说一句狭隘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能轻易为我不服的人效忠，这话你听明白了吗？皇室，我明白了，真是人心叵测呀，我真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候你动摇了你呀、啊！我啥呀，他说我恨不能一刀把你劈了，他想说这句话，窝了两句，下边还没等说出来，就见黄旭冷笑一声，哈、哦、兄弟，最好你听听下边说什么，请进来。呼啦朝100来号军兵身披铁甲，各拿利刃，呜闯进大厅，倒着把周全斌包围了，但是比较有礼貌，呼啦朝全跪下，大帅大帅大帅，我们愿意服从黄将军指挥，愿意投靠大清，大帅下决心吧，我们也希望您跟我们一起去。有的人的五官都挪移了，说这话挺好听，表情不是那么回事。周大帅，我们同甘共苦，希望你答应，如果你不答应，玩这个劲儿。有的人嘴里是这么说，手握刀剑。耶，周全斌一看不好，再看黄旭跟刚才就不一样了，黄旭那脸儿是皮笑肉不笑，眼露凶光，不答应不答应，当时给你个好看，就把你剁为肉泥。周全斌明白，看来黄旭事先有了安排了，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我悔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自投罗网，现在我的部队离得太远，集合也来不及了，等集合我这成了肉馅了。哎，正在这时黄旭说话了，兄弟大帅，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啊，投降吧，不信我们没有出路，你到任何时候是我的大帅，在任何时候你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服你，你文武全才，咱们手拉手一块投靠大清吧，怎么样？如果你不答应，今儿晚上不愉快的事情可就要发生了。您听这话说的多婉转，什么叫不愉快？那大伙就要动手，周全斌也怕死，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都七八个，真就这么死了也冤得慌啊！这黄旭呀、啊，你要挟我，对，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得要挟将军呐、啊，不这样不行啊！哎，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了，也别心存幻想了，这是唯一的出路。那黄旭，我问你，我们即使投靠大清，清朝能不能接受我们呢？能不能容咱们呢？我们不得好好想一想，这个你不必顾虑。哎，现在我就把人请出来与你相见，来啊，请使者。时间不大，屏风门后的人影一晃，郑明俊6个人出现在周全斌面前。其实郑明俊恨这周全斌，但以大局为重，见着面之后一躬扫地，大帅，还认识被难人郑明俊吗？你怎么在这儿？哈哈哈哈，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总有见面的机会，我是奉了总督李帅太所差来找你的。哎，先见的黄将军，我们谈得十分投机，偏赶这个节骨眼大帅你光临了，方才你们说的话我在后边听得清清的。周将军啊，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你就放弃幻想吧，虽然你我之

0: 点有点恩恩怨怨，但是我愿意一笔勾销。只要你以大局为重，愿意投靠大清，我愿做引荐人。你看怎么样？保你紫袍金带，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文武全才呀、啊，你要到了大清，那比我们强的多的多呀。哎，你看怎么样？黄旭也说：“大帅不要再犹豫了，听见没？这回打消你的顾虑了吧？”他是奉李帅太和靖南王所差来的，先礼后兵，不见战争一触即发，厦门金门就得夷为平地呀、啊！大帅呀、啊，赶紧下决心吧！我的家属现在还在岛上。黄旭说：“那怕什么呢？你要真心投诚，这都不在话下。就说你在这儿喝酒喝多了。”突然得了病了，我马上派人套车把你的家眷全接来，然后咱们一起登船，那福州泉州近在咫尺，咱不就走了吗？这你别犹豫了，现在我就替你做主了，来人套车。到了现在，周全斌一点咒念都没了，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任人摆布吧。他坐在这儿低头犯寻思，心说：“大王啊，非是臣对不起你啊，先王不在了，你为什么信用陈永华不信用我？哎，你对不起我呀，所以我也得对不起你。哎，事到现在没有办法了。”他心里胡思乱想，时间不大，把家眷都接来了，孩子、老人、媳妇儿一到近前，就问呢：“全斌呐、啊，你怎样啊？你这也不像有病。爹娘，有些话叫我怎么说呢？我打算投靠大清了，我怕你们留在岛上受人杀戮，编了套瞎话把你们接来了。不知老爹爹您啥意思？您要同意。”而义无反顾，你要反对而宁愿自刎身亡，我也不投降。老头一听，孩子，爹没说呀，心里早这么想的。在这孤岛之上，我是心惊肉跳啊，既然有这么个好机会，焉能失去呀、啊、爹同意呀、啊、爹支持你。妥了，爹，有您这句话，儿就算尽孝了。黄将军，就这么决定了。哎呀，欢迎欢迎！那咱什么时候起身？你说，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晚上日子就挺好啊。咱马上出海，赶奔泉州。那是不是我多带点人？别带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我现在人就不少，能带走多少，咱就带走多少吧。书说简短。就这样，黄旭、周全斌全投靠了大清。他俩这一到了泉州，这个动静可大了。李帅太和靖南王耿继茂根本就没想到，怎么的，黄旭不但投诚了，还拐了一个周全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哎，完了，郑经这下是彻底完了，动摇了他的根本呢、啊、干脆趁热打铁，让他看一看。因此李帅太请示过耿继茂之后，率文武官员列队迎接，又放鞭又放炮，轰毡铺地呀、啊、用总督大人的官轿来接周全斌和黄旭。两个人一看是深受感动，哎呀，没想到死心塌地为大清效劳。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南侠展胸飞，让这老头坐在台阶上。南侠跟这鱼郎一边一个。老人家，您看这地方挺肃静，谁也没跟来，有话就跟我们说吧。
4: 哎，好吧。哎，难为你们二位呀。其实我说不说的，这事儿啊，跟你们二位也没什么关系。既然你们二位要听，那我就讲讲吧。实不相瞒，我就住在这杭州城里，有条最热闹的大街，叫天柱街。我开了个茶楼啊，叫周家茶楼，我姓周，叫周善。我们这个周家茶楼开了可不是一辈儿了，要算起来能有三四辈子了。我今年65，没干别的，是专开茶楼，老门面旧牌匾，因此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我手头啊颇有积蓄。另外我们家人口也轻，就是我们老夫妻，另外还有个老闺女，原来还有三个女儿都嫁到远方了，就剩个老孩子。我们三口人丰衣足食，逍遥自在，小日子过得热热火火。哪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您别难过，慢慢的跟我们说。 哎，好吧。
3: 这周善就把这原因前后讲了一遍，闹了半天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确是开茶楼的。老头呢，人缘还好，在杭州天柱街住了几辈子，没有不认识他。这老者是忠厚老实，见义勇为。3年前，这周善有一天起来，就发现外边下了大雪了，正好是冬天，

0: 杭州这地方呢很少下雪，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冬天这个雪特别大呀，大雪堵门。周善起来带着火器扫雪，就发现门前那儿冻躺下一个人，这个人奄奄一息，眼看就没命了。周善一看大吃一惊，就把这人救到家里头来。经过抢救，被救这个人转危为安，保住这条命了。等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五官貌相十分端正，就是穿的破跟要饭的差不多少。一说话呢还不是本地人，周善就问他，你叫什么名？这小伙说，我姓郑，我叫郑新。说你原籍是哪儿的？我湖广武昌府的。
1: 哦，
0: 那你这怎么回事？这小伙一听哭了，说恩人您不知道，我呀自幼父母双亡，没什么亲人，就是我一个舅舅把我抱养大的。我舅舅呢生活也不富裕，为我费了不少的苦心供我念书，我也念了十几年书。后来大比之年我进京赶考，我自说得个一官半职，回来呢也对得起我死去的父母，也对得起养我的舅舅。哪知道我心有力不足，到那块落了榜了，没考上，垂头丧气。我打算回家，没想到半路上遇上一伙强盗，把我的衣服扒掉，手边的积蓄和带的衣服都给我抢去了，结果落得沿路乞讨。现在我没脸回家了，见着我舅舅我说什么呢？我也没脸见乡亲们呢。没想到走到杭州，正赶上冬天下了大雪，我在您的门口背雪就冻死过去了，要没有您老人家解救，我这条命就没了。这郑新一边说一边哭，把老头啊哭得好难受。后来周善跟老伴儿一商议，说这人既然救了，你还能撵出去吗？咱们家呢也需用人，茶楼里多个伙计也不算什么，看这小伙识文断字，长得也不错，就这么的把郑新给留下了。这郑新呢为了报答周善老夫妻的恩情，干起活来非常勤快，手笔相应，还能给记记账。不多日子就讨了个好人缘，凡是上周家楼到这块来喝茶的，无不挑大指称赞。日久天长了，就有那多事的人跟周老夫妻说，你看这郑新这人不错呀，二十刚出头，识文断字，手笔相应，人缘还好，你就剩个老姑娘了，还能让他远嫁吗？哎，干脆找个倒扎门的女婿把他招赘，小夫妻一完婚，你们老夫妻也就省了心了，百年之后这买卖归他们，这有什么不好呢？早早晚晚你们老夫妻身边也有人照看了。哎，老头一听对，老伴儿也同意，找出媒人来一提媒。其实啊，连郑新在这姑娘都乐意，三言五语把亲事就定了，挑良辰摘吉日，小夫妻完婚，老两口小两口，哎，这日子过得更好。转过一年来，这姑娘身怀有孕，等到了十月怀胎期满了，生下一个小女孩，天人尽口，自然又有一番的祝贺。哪知道美景不长，生下这个小女孩不到一个月，这孩子有病就死了。可他妈呢得了个产后风，在疼孩子，不久也死了。老太太疼闺女着急，一股火也死了。你说这事儿弄的 没出100天死了3口，现在就剩下一个老光棍和一个小光棍。周善呢，天天掉眼泪，但他毕竟有经验，一想人生在世能不死吗？死了死了吧，活着的还得活着。老头倒不怎么地，但这郑欣太难过了，顿足捶胸，天天哭个没完。周善一看呢，年轻人难怪，刚有个温暖的家庭，遭了这个大祸呀，能说不难过吗？自己老了，不定哪天蹬腿儿就算了，郑欣还年轻，难叫叫他这么守着吗？哎呀，可怎么办呢？周老头也是一片好心，后来烦出人来，给这郑欣又找了个媳妇。这媳妇也是天柱街的开茶叶庄黄家的一个大姑娘。这黄家的姑娘老头熟悉，据说这姑娘挺泼辣还不错，烦出人来一提眉，老黄家也乐意，就跟郑欣完了婚了。周善一想，我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把买卖就交给他们吧，我呀就省点心。一开始这小夫妻完婚对老头还不错，日久天长，这老黄家姑娘不吃东西，露出本来的面目了，没事就在郑欣的耳边吹风，说这老周头他算个什么东西，跟你一无亲二无故，一天在这甩手逍遥王，出来进去什么也不干，咱没事。这茶楼叫周家茶楼，这买卖是我的，我是这儿的主人，你们可不是，怎么吃着我了喝着我还要小瞧我，这可不行。现在呀，你们俩把行李收拾收拾，土豆搬家，给我滚，远点滚。郑欣夫妻一看老头急了，他俩也没词儿，扑通给周善跪下，爹爹，您别生气了，我们是年轻人，一时疏忽啊，没注意，吓死也不敢对您不孝顺，您说的都是真的，这买卖产业都是您的，我们呢是靠着您吃口饭，哪敢小瞧您呢，怨我们年轻人实在是太没知识了，爹您原谅我们吧。爹您消消气儿，就原谅我们得了，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小两口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周善呢这火也就消了，一想杀人不过头点地，既然他们认错了也就算了，这场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周老头没往心里去，这小夫妻可动了心了，没事在被窝里头一商量，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这老头还开不出去呢，咱想个办法吧。要么过了有半年，他们把老头也哄乐了，这才插了手。这手怎么插的呢，是这么办的，这一天小两口把老头给围住，爹长爹短，一个劲儿说好的。郑欣就说，爹

办法吧。要么过了有半年，他们把老头也哄乐了，这才插了手。这手怎么插的呢？是这么办的。这一天，小两口把老头给围住，爹长爹短，一个劲儿说好的。正心就说：“爹，

0: 时间长了，周善受不了了，把他们两口子叫到面前，又要审赐。还没说几句呢，就见郑新夫妻把腰一叉，把脑袋一扑了，手指周善的鼻子，哎，我说你老实点，你干什么？到时候有你吃的，有你喝的，就不错了，你还挑三挑四的，你翻眼睛看看，这买卖是谁的？是我们老郑家的，跟你没有关系。你已经把这买卖卖给我了，你说什么？老周头一听，卖给你了，这哪有的事儿？可把老头气坏。
1: 郑鑫，你胡说八道，没有那么回事儿，
0: 没那么回事儿，没那么回事儿。你跟我上县衙门把营业执照换了，没这事儿。你把周家茶楼变成郑家茶楼了，哎，你吃饱了撑的，官府都立了案了，你不承认这玩意儿行吗？这两口子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给老头一顿拳头，最后把行李给扔出去了。你想想周善能答应吗？把老头都气死过去了。后来醒过来，一口气跑到县衙，把郑新夫妻给告了。哪知道人家郑新手眼通天，在这一阶段跟官府处的极熟，上至知县，下至捕快、科房先生，全都花上银子了。这帮人呢，异口同音，都向着郑新，不向着老头。老头一看这真没讲理的地方，跟知县当堂就辩驳了几句，他这一犟嘴叫人家抓住把柄。这知县把桌子一拍，噔，胆大的周善倚老卖老，咆哮公堂，无理取闹，这还了得，拉下去打40板子，压起来，揍了40板子，把周善收监了，判了有期徒刑1年。哎呀，老头放出来以后，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没活路啊。走到天柱街一看，买卖是人家的，老头哭的是死去活来呀，没有讲理的地方，最后这才赶奔西湖投水自杀，被那鱼郎在水里把他救上来了。鱼郎和南侠这么一问，老周头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讲着讲着他又哭开。南侠和那个鱼郎不听便罢，等听完了，把两个人都气坏了。展雄飞脸往下一沉，心中暗想，世界上还有这种福心之人，实在是可杀不可留。那鱼郎啊，气得连咬牙再晃脑袋，等我抓住这个姓郑的，我扒了他的皮。南侠呢就问，老人家，这个事儿我看你也用不着心死，您死了正趁他们的心愿，以我的看法，您且不死，好好的活着，君子人斗智而不斗气。假如说您再花俩钱再开个茶楼，起名还叫周家茶楼，凭着您多年在这块人缘又好，买卖一定会兴旺发达，是不活活的也气死他呀，然后再想办法打官司告状，您何必非死呢？鱼郎一听，对呀，你不行再开个买卖了，死干什么？
1: 哎呦，二位啊，你们那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挺轻巧，开买卖赌气那得有钱，那得要银子，

0: 现如今我两手空空，斋戒无门，我上哪儿弄钱去？想赌气也赌不了，想赌智也赌不了啊。南侠就说，老人家，您说要开一座茶楼一共得用多少银子？
1: 多少银子？要像我原来那周家茶楼，咱这么说吧，全置齐了也得文银500两。
0: 哦，才500银子，
1: 不多。
0: 老人家这么办吧，明天我就给你送500银子，就在这个地方把银子交给你，你看怎么样？那个鱼郎一听，我也算一份。老人家，这个朋友给你多少我不管，我最少也给你500两，这回够了吧？你用不着死了吧？
2: 哎，周善看看他们俩，心里说话，
1: 哎，看这样这俩年轻人是不错，脑瓜皮一热竟冒虎话，咱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
2: 你们就给我500银子，那是银子，到了明儿个你们影儿都没了，我找谁去？
1: 老头真不相信，但是话不能这么说。
3: 二位，我谢谢二位恩人的好心，我看你们甭管我了，有事儿你们去办事儿，
2: 我呀还是接着茬投壶得了。
0: 南侠和这鱼郎看透了老头的心意，不相信。南侠一笑，老人家，您是不是认为我说大话？
1: 不，吓死我也不敢，我怎么能那么想？
0: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周善一看，不相信。南侠一笑，老人家，您是不是认为我说大话？
1: 不，吓死我也不敢，我怎么能那么想？
0: 您呢也别瞒着了，是啊，咱们初次相逢，哪能说就给您那么多银子呢？您呢认为我吹，这也罢了，咱这么的行不行？我要求您晚死一天，明天这时候我送了银子呢，你就别死。我要送不来，那你乐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南侠说到这儿，把原来兜里那50两银子拿出来了，往前一递，老人家，这是文银50两，你先带着，找个店房住下，找个澡堂子烫个澡，然后再到戏园子听听戏，想吃什么您吃点什么，这够了吧？花不了的花吧，明天你自当溜达，就到这儿来等我。你看看我这个人说话算数还是不算数？老头把银子接过来看，真是文银。他看看南侠，一瞅这小伙一表的人才，稳稳当当，看这意思不是吹牛。哎呀，心里是半信半疑呀，赶紧跪倒给南侠磕头，我多谢恩公，我多谢恩公，来日一旦我好了必有重谢。哎，起来起来吧。那鱼郎在旁边也不住地点头，老人家，我可没带钱啊，这位给了我就不给了，明儿个我一块儿给。怎么说到这儿呢，就让这周善走了。南侠和这个鱼郎两个人一转身也离开西湖。等离开的时候，南侠就问这个鱼郎，这位大哥贵姓啊，您在哪一行发财？鱼郎一笑，这个最好您先甭问我，我问问您，您贵姓，在哪行发财？南侠一乐也没说， 两个人拱手告辞，安下余狼不说，单标战军费。南侠一想，看周善说的这个话不像假的，但是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我也得调查调查。就这样，展雄飞进了杭州城了。等到了天珠大街，见着人就扫听，见着人就问。经过调查了解，他一听周善说的都是真的，果然这个郑欣忘恩负义，把人家买卖给霸占了。南侠就决定到郑家茶楼看看，一则认识认识这个郑欣和黄氏，二一则他答应老周头给人家钱呢，那500两不是个小数目，南侠身边还没带着，怎么办呢？就得上这个郑家茶楼来借点，怎么借就得晚上来，他得踩踩道，拿着不义之财办有义之事。南侠往前走了几步，一抬头发现果然有一座茶楼，横挂着一块大匾，黑地儿金字儿，郑家茶楼。他往里边一看呢，这买卖还真不错，人来人往，喝水的人比较多。南侠往柜台上一看，红油漆的柜台后边是货架子，一溜一溜都是锃明刷亮的茶叶坛子，上面贴着红纸条，注明了茶叶的名字。他往柜台后边一看，坐着个白胖子，看这样不到30岁，胖的俩眼睛跟小肉包子差不多少，多少有点黑胡，头戴逍遥巾，身穿蓝缎袍，腰里系着丝绦，正在那块看账，旁边还放着个铁立木的大算盘子，几名伙计出来进去。南侠一看，心里琢磨，大概这个就是郑欣。可正在这个时候呢，郑欣站起来，一看走一个小伙来，挎着宝剑，一表人才，他不敢小瞧，满脸陪笑，哟，好汉爷，你喝水吗？
5: 嗯，
0: 你要喝水，请到楼上吧。楼上让座，请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南侠上了郑家茶楼。再一看，这楼上宽敞明亮，黄油漆的地板跟镜子面一样，八仙桌都铺着雪白的台布，啊，茶壶茶碗都倍儿亮。楼上喝水的人不多，算上南侠也就5-6个人，所以展雄飞找着张桌往这一坐，伙计赶紧跑过来把茶牌子往前一递，这茶牌子上面都是茶叶的名字。好汉爷，您用点什么茶您吩咐下来，我好给您沏水。
5: 嗯，
0: 南侠用手一指，给我来一壶龙井吧。
5: 是，龙井一壶啊。
0: 时间不大，把水沏来了。人家这玩意儿讲究，那茶碗擦的倍儿亮，然后又摆上4样小吃，瓜子糖块花生核桃往这一摆。南侠一边喝着水一边吃着，往两旁看着，北面呢临街，南面呢带内宅的，因为窗户开着看得很清。这院里头也有一座独楼，还带凉台的。他往凉台上一看，坐着个妇女，描眉打鬓擦粉带花，怀里呢还抱着一个小孩，看这意思这孩子也就是几个月。有一个小丫鬟在旁边洗衣服，南侠看在眼里头，心里琢磨，这个就背不住是皇室，大概那个楼就是郑

兄弟家。想到这儿呢，他把伙计叫过来，伙计，你过来。哎哎，大爷，您有什么吩咐？我问你点事儿。我记得以前我也来过杭州，也曾经在这儿喝过茶水，怎么我记得好像那阵儿叫周家茶楼，怎么现在变成郑家茶楼了呢？啊哦，英雄您问这事儿，他这主人换了，再早那人姓周，现在换了姓郑的了。哦，是方才我在楼下看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人，那是谁？啊，您是说那个挺白挺胖那位？那就是我们新东家，叫郑新。嗯，哎，伙计，这后院是干什么的？后院是我们东家的内宅，凉台上坐那女子，她是何人？那就是我们东家夫人，姓黄。怀里抱那小孩是谁？那小孩啊，就是我们小少爷。伙计一听，这位是干什么的？这是不像喝水的，像调查户口的。吓得他一缩脖子，心里头直画魂。南侠问的这，心里就有数了，不再多问了。正在这么时候，就听楼下有人喊：“楼上让客人。”

0: 来吧，请到这块坐。
1: 不不不，我另沏一壶。
0: 再看这鱼郎拉了把椅子坐到旁边，伙计把茶牌子往前一递，好汉爷，您点一点茶叶吧，
1: 随便来一壶什么都行。
0: 哎，哈哈哈哈哈！伙计也给沏了壶龙井，四盘点心往这一放，就见这个鱼郎把眼睛一瞪，东瞅瞅西看看，伙计过来，我问你点事儿，好汉爷您有什么吩咐？我记得当初我也曾经在这儿喝过水，那个时候叫周家茶楼，怎么现在变了，改成姓郑的了？伙计一听吓得一缩脖，您说今儿这什么毛病，这二位问这话都差不多呀。我也不知为什么，反正换了主人了，当初呢是个老周头叫周善，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买卖给了你老郑家了。我是当伙计的，咱这玩意管不着这个事儿，
1: 少啰嗦。
0: 刚才我一进楼的时候，我看着柜台后头坐着个白胖子跟猪似的，我说那小子是谁？哎，那就是我们新东家叫郑新，我看就是他。哎，这后边这个楼是干什么的？
2: 那是我们的内宅，
0: 凉台上坐那女人，那是谁？
2: 那就是我们新东家夫人黄氏，
0: 她怀里抱那小崽子，那是谁？
2: 伙计一听，像话吗？这位，那就是我们小东家。嘿嘿，大爷，我还有点事儿，一会儿我再伺候您。这伙计吓得不敢待着了，不知道这位出什么难题。这难以回答呀！
0: 就见这个鱼郎一口气问了很多问题，问完了也没吃东西，也没喝水，把一块银子往桌上一扔，算账，啪啪！还没等伙计算账找钱呢，就见这位冲着展胸飞一抱拳，转身下楼，嚷嚷而去。真是来得快的走得快的，南侠弄得心里好笑，心说这位屁股底下好像着了火了，怎么这么一点稳当气儿都没有，这是谁呢？南侠还很挺喜欢他，
1: 他喝得不得灵了，这才起身告辞，找了个店房住下，书说简短，到了定更天，别人都在熟睡，展南侠更换衣服是夜探郑家楼，按着白天他所踩的道，翻过大墙，跳到里院，脚尖点地飞身，上了有凉台的那座楼。他一看呢，楼窗户锃明刷亮，里边的主人还没就寝，摘耳侧听，有人说话。南侠看看左右无人，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这屋啊，四四方方，宽大明亮。靠着墙那边有一张二人床，上面挂着蚊帐，闪断被窝，闪断褥子，床上呢躺个小孩，也已经熟睡了。这小孩呢，就是白天他看那个没有几个月的孩子。再往地当中一看，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上罗列杯盘山珍海味，看这意思要请客啊，还是要改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就见那黄氏又换了身新衣服，脸上薄薄抹着粉，肚底胭脂，在那儿坐着，但是面沉似水，看样子非常不高兴。那个丫鬟呢，里里外外忙活，但是就不见正心。正在这时候，就听这黄氏问那丫鬟：“小红啊，你们老爷怎么还不回？”

0: 夫人，您别着急，老爷前屋里有客人。
1: 哪来的客人？白天有什么事儿办不了，非得晚上办。你看看，酒菜都凉了，去给他送个信儿，叫他快回来。
0: 是，我都说了好几回了，老爷吩咐了，说一会儿就到。
1: 嗯，
0: 一天他都忙不过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还正在说话的时候，楼梯一响，郑欣欢天喜地的进了屋，在他怀里头抱着沉甸甸一个包袱。皇室一看，你怎么才回来？哎呀，我的夫人，我何尝不着急呀？客人不走，能往外撵人家吗？夫人，大概你等急了吧。实不相瞒，我就晚来了这么一会儿，我们两个人得不得得不得，一倒手，我把银子就挣下来了。哈哈哈哈，你看看，这是文银500两。说着把银子包往床上一放，打开，整整10封雪花白银呐、啊。这皇室见钱眼开，当时就乐了。你怎么赚的？有一批茶叶还没等靠岸呢，就被我们发现了，3征2奖，一倒手卖给别人，从中我获利近500银子。夫人哦，这回你该满意了吧？嗯，就属你能，快吃吧，一会儿这饭菜都凉了。
1: 好好好，今儿个咱们得好好喝2盅。
0: 张欣说到这儿，在怀里伸手拿出把钥匙来，南霞呢在外边看得清楚，就见这郑欣站起来呢，把墙上的一轴画给卷起来了。闹了半天，在这画后头有一个暗柜，这颜色跟墙皮的色一样，再用画一挡，谁也不知道这有个银柜。郑欣把钥匙塞在里边，把这门给打开了，然后把这500两银子一封一封的往里头放。南霞一看，这个暗柜还挺大，里边还有不少银子。南霞心里有数，好了，今儿这银子就归我吧，去周济老周头。就见郑欣把银子放完，门重新锁好，把那画又放起来，洗了洗手，这才落座。夫人，来来来，今儿个我敬你几杯。
1: 要，你看你说的，你为咱们家立了功，我呀应该敬你几杯。丫鬟呢，烫酒。
0: 他夫妻二人推杯换盏，一边吃着一边唠着。郑欣呢喝了那么2盅酒，把酒杯放下。
1: 夫人，你听说没听说？
0: 哟，什么事儿？怎么我今儿听有人告诉我，那老周头被释放了，在监狱里边出来了。
1: 哟，他还没死？
0: 没有啊，听说他身子骨还挺硬实呢，出来可是出来了，有人说他自杀了，有的说他上吊，有的说他投了西湖了，说什么的都有。
1: 死了才好呢，他要活着对咱也不利。
0: 哎，郑欣口打嗨声，夫人，这是关上门没外人，咱们两口子说句心里话，
1: 这事儿我怎么想怎么觉着不对劲儿。
0: 你想想，人家要不救我，我哪有今天？本来那老头不错，咱们把人家财产磨夺了，比那老头还自杀了，是不是咱也缺德呀？

0: 就说官府不追究，死的地下，哎，这玩意儿心也不甘呢。南侠在外边一听，罢了，郑钦这小子尚有人性。本来南侠想把他脑袋取走，叫他这几句话把脑袋保住了。那皇室一听不乐意了，哟，你看你说的，哦，你后悔了，后悔当初你别撵他呀，现在你就出这个有什么用啊？要这么说，坏事就坏到我身上。哎，别别别，夫人你别生气，这不是谈家常吗？你看你这个苦，来吃吃吃。夫妻二人低头不语。南侠一想，我这得等到什么时候？看意思他们吃完了得后半夜，再睡了觉，我再拿银子回去就天亮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引出来，然后我再偷到这些银子。翟雍飞想到这儿，从这凉台上双腿一飘，撤，跳到院里。这院里漆黑漆黑的，南侠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拿出遗物。这东西好像现在的粉笔，不过是绿色的。迅速的在这地下干什么？画了个聚宝盆，盆边上画个金马驹，这盆里头还画了几只元宝。这是绿林人一种特技，名字叫以火流光法，专门骗人呐。南侠画完了，把这东西带起来，用嘴往地下一吹，这玩意儿沾风就着，马上冒出绿火苗，能有二寸来高，是锃明刷亮。盆边上那金马驹来回直跑，你看这玩意儿吓人吗？南侠抓紧机会，在地下抓了把沙子，对准二楼这窗户一扬手，唰哗扔上去，然后飞身上凉台，暗中观看。咱们单说屋里的郑欣，正低头吃着，就听这窗户纸上哗啦耶，谁啊？谁往这扔土？皇室也愣了，哟，半夜天哪来的人呢？小红啊，你去看看。哎，小红腿肚子有点转筋，主人的吩咐又不敢不听，才引来一场横祸。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哈，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呢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昼夜的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完整的睡眠。

0: 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早起的时间呢要随着季节来改变。传统的医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的思想哈，叫做天人相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保持健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否则的话呢，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生理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哈，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哈，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6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7、8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哈，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啊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哈，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哈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了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
1: 爷爷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加速。
0: 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哈，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

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到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适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 0.9%。 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身。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

0: 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说身体本身呢就患有了像肾脏疾病或者说某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循医生的指导了，以免加重原有的疾病。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洗漱完之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洗漱完之后。虽然说夜间长时间的不进食，但是如果说前一晚哈口腔清洁不彻底，那么细菌呢仍然会分解食物的残渣，造成了口腔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说恰巧我们喝水之前呢也没有刷牙，而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速度呢，建议大家就是小口慢慢的喝，因为快速大量的喝水呢，会迅速的来稀释我们的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哈把大量的空气呢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像打嗝或者是腹胀。那么晨起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以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舒畅不胀，饱跳的时候呢，水不会在肚子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

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型、镜腿和耳型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呢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是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

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肝脏的问题。那么肝到底好不好呢？其实看一看手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其实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它拥有着500多种生理功能，但是却天生隐忍。即使肝细胞已经损坏了70%了，那我们人呢，也未必会察觉到任何的不适的症状。这个也是为什么肝癌易发现就是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了解我们的肝脏。首先呢，您可以伸出手掌哈，去观察一下我们手掌的颜色。那么正常人的手掌呢，都是呈那种均匀一致的淡红色的。而如果说我们的手掌两侧的大小余际以内哈，包括我们的指尖处呢，都是呈那种粉红色的斑点或者是斑块的话，按压之后呢，就是苍白色了。那么您就需要警惕，这个是肝掌。肝掌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肝炎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肝炎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肝掌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肝掌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四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掌和蜘蛛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哈，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五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啊，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啊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 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垂右下垂，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您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您是不是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

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3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3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啊、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
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

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0.5%到1%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钠、蛋白质等等啊。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理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辽宁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2: 辽宁华电调兵山风电清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推动铁岭从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
1: 昨晚东北超沈阳队客场1-1与呼和浩特队战平。
2: 鸡西队场内零分，场外满分，瑞平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
1: 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积水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今天关注治理城市积水如何治标又治本。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辽宁各地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上下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1: 在丹东边境合作区，丹东金地集团项目建设楼体刚刚封顶。然而去年这个时候，这里还是因资金问题烂尾十多年的红顶商场。面对这个情形，边境合作区通过停缓建项目治理政策，主动对接京东法拍程序，完成了金地集团土地转移登记，让这个闲置了15年的地块迎来了重启的机会。但是新问题随之而来，按照之前的流程，想要获得拆除原建筑施工证，必须先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有了许可证才能获得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一步等一步，证件都到手最少得半年以上。可这一次让工程负责人孔凡申万万没想到的是，连办证带拆除一共只用了80天。
3: 没想到，比如说这个手续正在办的时候，下一个部门已经介入了需要什么资料，他们会主动的沟通基本上是无缝对接，快速的推进之后的四个证是在43天之内全部完成。
1: 孔凡申告诉记者，老建筑虽已拆除，但受限于原有地基条件，新项目的规划设计需要提前报备与调整，一个环节卡住，工期难免拉长，这样也会造成资金成本的加大。
3: 开发商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审批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们从开工那天起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所有的都是同时在进行这样能够快速的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然后把整个房价降下来了，业主会以之前更低的价格买到好房子。
2: 审批时间缩短了，建筑成本降低了，这既摊薄了成本，又让业主得到了实惠。项目开工之后，更暖心的是相关部门日日跟进服务，工作人员主动盯进度、解难题、送服务，全程保姆式护航。每到一个建设进度的新节点，边境合作区的工作人员都将问题想到了企业前面。丹东市边境合作区建筑安全站区飞，
4: 工程过半这个阶段呢，是可以提取第二笔安措费了。
3: 明白，
4: 就是包括他前期投入的这些安全措施这些费用呢，他都是可以报的。到时候微信我把这个安措费这些相关需要提供的材料呢，我发给你，就是一起过来上现场去看一看。
2: 如今企业彻底放下所有顾虑，全力投入建设。项目规划的9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基础施工已全部完工，整体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10月将全面交付。运动中心建成后，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运动场所，也为全市居民开放，实现公共体育资源共享。曲飞，
4: 从企业来求我们办事到我们主动出击去为企业去考虑，这一个项目对已经建成的这些小区的这些居民呢，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通过我们这个努力吧，就是把附近的这些居民

0: 您需要的整体的提升。
1: 面对15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地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宜居供给。
2: 实干为民是理旧账的底气，也是基层警务扎根一线的初心。每个周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都会开展常态化上门服务。民警陈理慧第一站来到了辖区居民丁焕章老人家。几天前，老人准备办理医保报销时，发现身份证无法正常读取，需要换领新证。丁焕章：
3: 因为我腿脚呢不方便，我因为我60岁80周岁了，上下楼还很不方便。完了，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同志就亲自到家来办来了，特别暖心。
2: 居家环境不比办事大厅，光线角度需要反复调整，指纹采集也不太成功。陈理慧放缓节奏，一遍遍尝试。
4: 老年人他手可能有点干，采集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合格，就拿湿巾给他手湿润一下，然后再按。我们通过上门办证也会了解到老人的一些需求，通过结对子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1: 办好老人的身份证业务，陈理慧一行三人很快和同事会合，来到辖区一家养老机构，送来办好的居住证，调解老人间的小矛盾，还围坐在一起给老人们讲解反诈知识。锦州市临河区西阳雅居养老护理中心院长钱炳旭：
5: 老人感觉自己被重视，比我们要有影响力。有的时候我们呢可能跟老人说，老人还有一些怀疑，但是民警呢说的话，老人就比较放心，比较踏实。
1: 群众棘手犯难的地方就是民警奔波的方向。常态化的上门走访中，民警们把窗口服务搬到百姓家门口，用心接住居民大大小小的诉求，让每一份期盼都有人回应，有人守护。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所长郝义光：
6: 安全稳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尤其是在解决百姓身边的事儿，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儿，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以人民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理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丹东用流程提速换项目提速，锦州把窗口服务变上门服务，这一快一暖之间折射的是从重面子到重里子，从求政绩到惠民生的深刻转变。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把每一件旧账认认真真理清，把每一位群众的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办，这才是振兴路上最坚实的力量。
1: 本台记者刘雨涵、朱浩辰报道。作为铁岭市推动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的核心标志性工程，辽宁华电调冰山风电制氢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项目正全面提速加快建设。在项目建设现场，14座巨型储氢罐刚刚完成主体安装，目前800多名建设者正在抢抓施工关键期。项目预计明年6月投产，建成后每年能产出10万吨绿色甲醇。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调冰山氢醇项目部副经理张成义：
7: 目前我们这个甲醇区啊是多个单体，因为全面铺开，因为这个甲醇呢这个运行呢要求比较高，所以对我们的基础施工这个非常重视，以毫米级的这个来控制它的沉降。
2: 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工程总投资39.45亿元。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基坑钢筋绑扎、高空脚手架搭设、大型储氢设备吊装等多工序压榨推进交叉作业。作为辽宁首个国家级绿色甲醇示范工程，这里将创建构建起绿电、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闭环产业链条，有效消纳辽北富余风电。调冰山市华电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设备负责人毛宏宇：
8: 通过这个二氧化碳和氢气的化学反应，耦合成为甲醇，一是延长产业链，二是把原本它应该排放到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废气我们接收回来作为我们厂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利用那个可再生风电资源 发电。现在呢，我们把留不住、送不出的这个风电资源，现在转化为绿氢和绿甲醇。
1: 以重大项目牵引产业升级，今年以来，铁岭市紧扣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全力推动氢能产业扩面提质、研炼增效。当地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联动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精准破解产业技术瓶颈与应用堵点，不断拓宽氢能多元化应用场景，抢占氢能产业新赛道发展主动权。铁岭市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高放：
9: 这个项目啊，将是我省首个投产的风电氢纯项目，也是铁岭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抓手。下一步呢，我们将在研炼补炼、完善配套、拓展应用上发力，推动氢基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辽砚素有南端北辽盛誉，以本溪松花石为材，承载辽金文脉，是辽宁辨识度极高的非遗名片。辽砚传承人们坚守一手一创，构建起古法手根、文创出圈、文旅融合的完整发展生态。
1: 日前，松花石砚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带着本溪松花石砚各类展品和文创商品在辽作馆预热展、苏州精品展和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密集亮相，收获了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冯月婷：
11: 辽作馆其实给我们手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是单打独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宣传和推广，而且在销售的方面我们也接受了很多的大量的订单。就是从创新和传承方面，我们现在做了标准化，我们现在也是省级的标准化试点。
1: 如果说辽作馆的搭建改写了手艺人零散经营的旧格局，那么轻量化的文创转型则是他们跳出单一高端收藏市场，走进大众视野的一次新尝试。在沈阳故宫文创市集，造型精巧的辽砚文创格外吸睛。
2: 游客的青睐是辽砚出圈的最直观的缩影。在辽博、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吉林长白山等热门景区，七月份一个月就销售了上万件松花石文创产品。产品创新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传承和坚守。辽砚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将辽宁地域符号融入砚雕，半笑半场培养出了多位优秀的砚雕师。砚雕师陈岩：
12: 早期是为了谋生，但在雕刻过程中发现它不仅仅是能锻炼你的这一些那个审美啊，包括你的一些耐力啊和一些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它是一个对人综合素质的一个提高。
2: 辽砚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
13: 守住老祖宗的手艺，不断地推陈出新，把新人打造成一个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再有在这个社会影响当中，站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角度去宣传，去讲好这个辽砚故事，讲好咱们这个非遗故事。
2: 如今借助辽作馆为辽砚等非遗技艺搭建的海内外展销平台，千年砚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1: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常规赛，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比赛前，本台记者刘淑瑜来到了呼和浩特。
14: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演职人员们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彩排。我们可以看到极具草原风格的歌曲和舞蹈，比如乌兰图亚老师就会当场献唱我在草原望北京。那同时沈阳杂技演艺集团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让呼市的球迷们感受到沈阳的文化魅力。
1: 歌手乌兰图亚：
15: 我觉得特别兴奋，然后这个因为东北超现在特别火啊，前段时间一直在刷东北超这种体育的精神，然后我特别喜欢东北那嘎的，然后锅包肉啊，然后各种的美食。
1: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单丹：
16: 融合了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一个杂技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高难度技巧，有抛接，我们大概有20多个演员在一起做成叠罗汉。
1: 面对这场影响四强席位的关键之战，沈阳队和呼和浩特队都做好了准备，经过激烈的对抗。

0: 最终呼和浩特队主场1-1与沈阳队战平。
1: 在8月8号晚进行的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中，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双方奋力鏖战，最终1-1握手言和。双方在上半场比赛中都没有破门，下半场第47分钟，哈尔滨队24号球员李大宇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通辽队频频发起反攻，第84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抓住机会破门扳平比分，全场结束双方1-1。哈尔滨队提前一轮无缘四强，通辽队则将争四悬念带到了第7轮比赛。
0: 瑞平，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这两天东北超赛场没有鸡西队的比赛，但全网热搜却从没离开过他们。常规赛6场全负，垫底儿不说，一分未得，而鸡西球迷嘴从来没软过，论积分谁比我少，论收获谁比我多，球风谁敢比我帅，6场540分钟，场场玩命，拼抢冲刺，倒地跃起，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对阵延边轰进对时手球，全场尖叫，捕食压哨，攻破呼和浩特队大门，欢呼震天。队长孙元伤了，踉跄着往自家门线挪，张天翼最后几秒还在对手禁区缠斗，输球不输人，丢分不丢魂，这股子犟劲儿就是东北老铁骨子里的憨实。
1: 玩梗，谁敢比我嗨？网友都说东北超一半的梗都围着鸡西转，今晚吃鸡，夺西大战几乎为零，又菜又面，梗一个接一个，透着屡败屡战的乐观，更觉得是接梗，辣菜冷面刀削面，全程家底端上70%赛场，鸡西的掏心掏肺硬是把笑话接成了佳话，输得坦荡，玩得敞亮。情节谁敢比我深？鸡西没有职业足球队，却因为东北超把整座城拧成一股绳。从没有助飞团到上周2500名球迷远征大连梭鱼湾，嗓子喊破只为家乡二字，更有鸡西的演出团队身着肃慎古服，手举密山大白鱼，把家乡符号亮给全世界。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东北再整装，满分鸡西。是的，这次你没看错。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尤其是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一些积水的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今天关注治理城市积水有没有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1: 近日记者在辽阳采访了一些市民，对于强降雨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多人都深有体会。
3: 出不来也进不来，水太深了，基本要出去就得是穿着擦裤出来，水鞋都磨了，靴子都不好使。
4: 我们那水都漫到这个台阶上了，按照我的身高走到，如果走到就这个马路中间的位置，能到我这儿，到大腿了。
5: 下大雨我们根本过不来了，骑电动的都不敢出门了，车子全淹了，然后汽车也过不来，尤其下雨大的时候，那井盖都往外防水。
1: 随后，记者采访了辽阳市排水防涝工程现场管理郭旭东。
6: 大家伙都反映，这个路段基本上是一下雨就会积水，为什么会这样呢？
7: 这个是过去的辽阳的城市的边缘，原来设计的排水管线没有那么粗，
6: 地势也有点洼，是吧？
7: 本身这个地势是在周边来说是最低洼的路段，所以下雨大的时候，汽车根本开不进来，小型的家用汽车进来之后，那就得被淹。
1: 在辽阳范围内，市民们反映较为强烈的积水点共有17处。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辽阳市正在进行施工改造。那么这次的改造工程能否解决一下雨就积水的问题呢？记者采访了辽阳市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程部部长吴勇。
8: 以前排雨水啊，是用我们那个叫污水管线来排雨水，我们新建的这个雨水管线，我们让它达到直径在1.5米左右。我们现在做的是雨污分流，雨水走雨水的管线，污水走污水的管线。
0: 加粗排水管线， 施行雨污分流，这确实

0: 能提高城市排水的能力，但是在极端天气下，尤其是短时强降水，这种依靠重力排水的方式能快速排进地面的积水吗？水向低处流，如果地势低洼处产生了大量积水，又该怎样向外排放呢？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侯赛给出了答案。
1: 我们这个泵站项目能达到每小时1.68万立方的排水量，
2: 嗯，
1: 也就是，
2: 这是啥概念？
1: 也就是相当于每小时排空11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2: 啊，这么快速？
1: 对。
2: 那这个水要排向哪儿呢？
1: 对，这个水是排向咱们东侧，是咱们的太子河。
0: 侯赛告诉记者，这种新建设的泵站是全自动智能化的，雨水水位超过泵站的标定高度，泵站的抽水泵就会启动。目前辽阳市常年易积水的17个点位已有4个改造完毕，在上个月的那场大雨中，这些改造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今年这个两阵特别那个14、13、22下的特别雨，特别大的时候基本没有水。
4: 放心了，要不要往常走的时候中间可深了，骑自行车都得下小心走，这回就不用了。
0: 辽阳市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丁海峰。
5: 几个项目全部实施完毕之后呢，我们主城区的所有医疗点我就全覆盖了，也就是说今年年底我前5个项目能全部进工，明年年底所有的6个项目能进工，这个6个项目进工完成之后，主城区所有的医疗点将彻底解决掉。
6: 目前来看，这种改造管道外加修建大功率泵站的办法对城市的积水问题行之有效，但城市的雨水最终都会排向河道，遇到暴雨天气，河流的承载能力如何？所到城市的雨水同时排向河流，是否会造成河水的暴涨，进而引发洪涝灾害呢？对此，丁海峰表示，辽阳市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论证。
5: 从目前来看吧，就是我们这个排水能力是没问题的。市政府也专门召开了会议，就是我们和水务局要统筹考虑到城市行洪和城外的承载能力的问题。
2: 嗯，
5: 然后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专门论证一下，就是在极端天气下，城内的水进到护城河，再进到太子河之后，会对整个护城河、太子河的行洪有多大的影响？会不会发生一些托底的问题和淤堵的问题？
6: 经过7月中旬强降雨的考验，辽阳因地制宜解决城市积水办法初见成效。治理城市雨后积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每个城市的情况也不尽相同。15.5期间，我省已系统谋划了排水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系统提升等重点项目。系统性改造与应急管控并举，大改造和微改造结合，提升城市应对极端降雨的排涝韧性。我们希望不久将来，辽宁会有更多城市通过工程性改造和建设，告别雨后积水的尴尬。
0: 本台消息，2026辽宁沈阳芭蕾舞比赛昨晚在辽宁大剧院开幕，200余名参赛选手为观众带来一场芭蕾视听盛宴。本次比赛首次打破参赛年龄上限，沈阳赛区还特设了专业进阶赛，比赛持续3天，今晚举行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演出。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地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抚顺、阜新、朝阳等地18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东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装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 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

0: 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3: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9: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 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

0: 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0: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

0: 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5: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7: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5: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8: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9: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我国渤海首个千

0: 一方大气田博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博中196、博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性
3: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静静悬挂，站在这幅字前回望窗外那片正拔节生长的稻浪，那是种子交给土地最好的回答。
4: 记者张宁报道。党建红引领少年来，法治烟守护银发安。近日，一场由团县委、县人民法院、县综治中心联合指导的同行普法守护夕阳防养老诈骗法治延续法新模式，兼顾未成年人成长培育与老年群体安全守护，彰显基层党建普法新模式，兼顾未成年人成长培育与老年群体安全守护，彰显基层党建服务群众的温度与基层治理赋能平安建设的深度。活动伊始，普法工作人员面向现场的老年居民开展专题普法，结合真实养老诈骗典型案例，细致剖析保健品虚假推销、虚假投资理财、冒充亲友借款等高发骗局，细致讲解受骗后维权途径，用专业严谨的法律讲解为老年人筑牢第一道反诈认知防线。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居民王素莲：
5: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使老年人呢，学到很多知识，就是以后不容易上当受骗，捂住自己的钱袋子，幸福的过好老年生活。
4: 专业普法课堂结束后，参与研学的中小学生化身志愿服务小帮手，开启接力宣讲。孩子们用通俗质朴、充满童真的话语，向长辈复述课堂上学到的反诈要点。面对老年人的各种疑问，小宣传员们结合所学，耐心细致作答，稚嫩真诚的提醒让反诈知识更接地气。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党支部书记吕亨：
6: 接下来我们社区也会持续联动各单位，常态化开展这类老少共学的普法活动，把反诈宣传融入日常老年服务，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持续提升辖区老年人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切实守住居民养老财产安全底线。
4: 整场活动法官专业宣讲搭配少年温情劝导的双重宣传形式，打破传统单向宣传局限，让老年人听得懂、记得牢。同时搭建实践平台，让青少年走出书本，走进群众，在学习法律、宣讲服务、关爱老人的过程中厚植社会责任与敬老美德，实现党建牵线、法护引发、以同传法、平安社区的多重成效。记者张诗涵、郑博文、尹婷婷报道。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将于8月8号上午正式开幕，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激昂澎湃的音乐响彻赛场，活力四射的舞姿轮番上演。 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

0: 开幕式节目彩排紧张有序的开展，演员们精神饱满，个个神采飞扬，跟随节奏舒展肢体，一遍遍打磨动作，磨合队形，为即将到来的开幕式全力以赴做好准备。
1: 我身后啊，活力满满的广场舞节目正在彩排当中。目前呢，各个岗位工作人员也已筹备到位了。明天呢，备受期待的盘锦村超就要正式开幕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各个点位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有点啥呢？
0: 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本次赛事共招募12支参赛队伍，球员参赛标准、赛程赛制、裁判管理、奖惩条例等全部规则均已确定。比赛场地设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赛事横跨8、9两月，每周六周日各进行3场小组赛，后续通过分组循环、交叉淘汰赛角逐冠亚季军。目前赛场观赛区域已全部布置完成，赛事配套打造足球文化市集，划分特色农产品、美食休闲、文旅推介3大板块。市集将配合重点赛事场次对外开放，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1: 烟火气最足的就是这里了。明天呢，这里将汇聚盘锦的非遗手作、特色小吃和美食，冰淇淋、小卷饼一应俱全。咱看球饿了就随时逛吃。足球热血，非遗热闹，美食飘香。明天我们赛场不见不散。
0: 截至记者发稿时，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场地环境整治、志愿者与裁判培训、开幕式彩排工作均已完成，球队招募、市集展位布置、直播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稳步推进。8月8号上午，属于盘锦百姓的乡村足球盛会将正式拉开大幕。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广电体育股股长谢瑞：
2: 为了保证这次村超的顺利进行，我们提前跟公安、卫健、消防等部门进行沟通，比赛当天也会在赛场的北侧都会停放相关的保障车辆。此外呢，为了丰富我们此次比赛，我们还开设了文化市集，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可以边吃边看球赛，欢迎大家周六一起来观看我们的村超比赛。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还在不断的上人当中啊。欢迎各位啊，咱们开心就好节目的第一自然段，开心宝典。今天讲点啥大家伙不太知道的呢？哎，就说古代啊，你看那个古装剧的时候啊，剧里边一般比如说签个地契，断案的时候画个供，哎，是不是签字画押都得让涉事人在纸上按下鲜红的手印。看到这儿的时候，难道你不会产生疑问吗？古代那会儿又没有指纹库啊，又不能拿电脑对比存档，那你说按着手印儿它有啥用啊？就走个形式呗，就是没有现在这技术啊，当年还摁个手印，是不是就是吓唬人呢？如果你要这么想，那你可就小瞧咱老祖宗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发现了啊，每个人的指纹那都不一样啊，独一无二的。你比如说哈，在秦朝的竹简当中就有办案记录，这个官吏呢会把手掌指纹的痕迹当作破案的证物。不过那个时候啊，没有扫描设备，哎，也不会大规模的去存档，把所有的指纹都集中存档。哎，档案局里边没那玩意儿。可是，在局部案件、民间的契约里头，这个手印那可是实打实的凭证。而且古代的普通老百姓啊，大多都不识字儿，不像咱现在都扫盲了。那个时候你要签订田地呀，包括什么呢，家里边是吧，换个人什么的，这种契约啊，包括和离的时候嘛，对吧，你借钱借物你得立个字据。哎，有的时候古代的老百姓他不识字儿，你根本签不出名字，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最好办的就是拿你的手指头，你给我摁个鲜红的手指头印儿，画押摁指印儿，这就等同于本人签名了。你看这是不是个好办法？哎，这是个好办法啊。这有一个故事，说元朝有一个官员，哎，姓姚，叫姚遂，他就曾经审理过一桩债务方面的纠纷。有户人家呀，这个人就伪造了借条，哎，纸上呢就写着欠债人的名字，但这姚大官一看，哎，这上面没有手印，这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你看这姚老爷就说了啊，说乡间百姓啊大多不识文字，要签订这种契约或者合约的时候，必定得是以手印为凭，哎，只有读书人才会写名字不按手印。最后呢，就凭借这个细节，也就揭穿了伪造文书的骗局。

既然说几千年前呢，这古人就发现了，哎呦，这指纹是独一无二的啊、哦。那到底怎么分辨这是谁的呢？古代的官府里头啊，这个吏员里，他们呢是长期的处理各类案卷，所以说他手印的看的就比较多。这些人呢就完全凭借经验，依靠肉眼对比纹路啊，看你这是长的是斗啊还是簸箕，他就能够分辨出这是不是同一个人之手。哎，虽然说他做不到哈。

像现在刑侦呢整得那么精准，但是呢要对付乡间的一些日常，哎，处理一些纠纷已经足够了。一旦要是对簿公堂的话呢，那就拿两张手印在一块对比一下，说谎的作假的人也很难蒙混过关。额外呀，其实它还有一层心理上的作用，是吧？你摁手印儿，摁手印，古代人呢敬畏天地，你看那有滴血认亲的，你现在都知道这玩意儿它不准，那以前人家编这玩意儿，他就有人信呢，是不是？再有拿滴的血，你摁下手印了，这就代表郑重承诺。哎，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要是违背契约了，我告诉你哈，官府那不仅上来这法律处罚你，你在道义上边那也属于是失信。完，再有呢，你看上边还有人看着你。反正呢，就是对人来讲的话是极具约束力的。等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宋代啊，这指纹断案呢就已经运用的十分成熟了，民间的老百姓啊也已经习惯了。但凡重要的文书，那都得啥呢？签字为辅，手印为实。你干签字那还不行，为啥呢？这字体啊有模仿的，但手印这玩意儿你给我模仿个试试，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手印啊签完之后，这手印是主要的，签字那属于为辅啊。因此咱们综上所述，你看古代那时候哈，虽然说没有现在的数据库啊，也不是说建立了指纹档案，没有现在的这种科学的啊非常准确的指纹对比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这指纹呢独一无二。哎，因此呢，古人虽然说那时候对指纹他别的他不懂，他就独一无二这个事儿他认得挺准，也能拿他断案，而且运用的已经到宋代的时候相当成熟。啊，你说你要穿越回古代去啊，你得注意。

咋整的？这不让我歇会儿啊？哎，欢迎各位啊！提醒您各位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眼瞅的咱们直播间里的好朋友越来越多，这个点呢我估计道上的车也不少了。如果说呢你是盘锦的，现在开着车已经出门了，刚好听了咱们节目也遇到了路况，这咋就这么巧？这就给你个机会让你荣升道长，咱可以把路况信息呢编发一下啊。现在编发也没那么难，你就进我直播间，哎，你用语音就可以整出文字来，这玩意儿是不是啊？你说哪个地方哈，现在啊出现什么情况了？哎，到底是行驶缓慢呢，还是说现在道路全通畅？你看看，通畅那也是路况啊，通畅也是路况。

感谢咱们直播间里头的还有茶壶经理、九胜搏击俱乐部，这都坐镇的啊，极品客大侠、期待自打这人头两天，自打人家重新卷土重来之后，七七都不落。感谢各位啊，也谢谢咱们直播间里的各位老铁，大家伙呢是共同把平台的这红包就给我们广大的直播间里的各位好朋友，这不就争取来了吗？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来自阿狗。有一天呢，这护士啊给患者打针，护士呢挺好奇，问了一句：“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患者当时说：“啊、哦，我这个和你一样。”哎，护士觉得十分惊喜，啊，那你是男护士啊？这么说咱俩是同行的呗？患者说了，其实呢和你一样差不多，但不能算同行。那你是干啥的呀？
1: 我呀，我是钉鞋的。
0: 咔的也是往里歇，对吧？欢迎大伙啊，感谢各位点亮，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来了，要不然你不点关注不白来了吗？啊，新朋友点关注啊。有一天老师啊让小明拿难过造个句儿，这小明呢寻思寻思说了一句：
1: 我家门前那条河很难过。
0: 老师听完了之后表示沉默。哎呀，半天一闪回过味来了，你那个名啊，这么的，你再用虽然造个句。小明接着说：
1: 虽然我们家门前那条河很难过，但是鱼儿很快乐。
0: 这小子是个天才。对不对？对不对？那你说的，你没说用难过什么样的情绪啊？哎，这个难过这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以这意思来造句儿，你不就说拿难过造句吗？对不对？这老师出了题他就不明确。小明没毛病，虽然人家用的挺好。哎，感谢新朋友关注，同时也谢谢大家伙点赞。来屋里呢就别闲着，咱就动起来啊！刘姐特意来点赞的，你看，对不对？说有一次出差呀，去哪儿呢？去彩云之南。哦，云南真漂亮，是不是？哎，卧铺对面有一对母子，哎，这母子哈，咱就先观察这个母，妈妈是非常的漂亮。哎，小男孩呢，小男孩是4-5岁，出差这位呢也挺健谈的。哎，于是呢就跟这个孩子妈妈聊得挺开心，聊得挺开心。正聊的时候，小男孩4-5岁小男孩说话了啊：
1: 妈妈，不许聊了，出来的时候爸爸都说了，不让你勾三搭四。
0: 关键还没来呢，关键在后面呢。
1: 关键这书桌也不好看呢。
0: 啊，这句话整的这嗑就不能再唠了。啊，是有一天回家的时候电梯坏了啊，恰巧呢有个大妈扛着水呀、啊、上楼，电梯坏了嘛，这整点水也不容易啊啊，突然呢从大妈上衣口袋里掉出一张美女的照片。小伙子一看，哎，大妈，这是谁呀？大妈说了
1: 啊，这是我闺女。
0: 小伙子立马把水抢过来了，一气儿扛到5楼。大妈说：哎呀，谢谢你啊，小伙子。小伙子说：哎呀，大妈没关系，您闺女啊已经结婚了。这大妈挺有心眼啊。 就等这小伙子他来的时候掉照片。有个小伙啊，哎，接到一个电话，这电话是一个女的打来的，推销什么呢？推销保险。这声音呢、啊、整的还挺诱人。小伙就说买三份。对面的妹子也挺惊讶啊，买三份那都给谁买呀？我登记一下。心想这单生意要成功了。小伙说我一份啊，你一份，将来咱俩孩子再整一份。就听那边嘟嘟嘟嘟。听声就能听出这小子不帅呀、啊。给人姑娘都吓着了。我对待这个卖保险的哈，比对待那小二代的多多少少的呢，我觉得好像友善一些。对待那个小二代的比那对那诈骗的、啊、还要友善一些。就在我这是分等级的、在我这分等级的、是不是最起码哈，你说那个卖保险的和小二代的那都是为了工作。那诈骗的就犯法、那不行、欢迎洛子无悔。平时下啥棋呀、老洛子。上小学二年级那时候呢，这个小女孩啊，二年级啊就爱撒娇，就跟妈妈撒娇要抱抱、小学二年级，结果妈妈就说了，说不抱不抱不抱、抱啥呀，挺大丫头了，你除非你把地上那鸡粪你吃了。小姑娘不惯病，立马蹲起来开始捡鸡粪。赶紧的，妈妈一伸手把那鸡粪拍掉了，赶紧给我回家。回家就跟孩子他爸说，哎呀，我说孩子他爸呀，咱家闺女好像脑瓜子不太行啊，不行咱也再要一个得了。你信他真敢吃吗？杨哥飘了句说，你看人要抱抱你不给，万一真吃你还不干，你看。是不是这种矛盾的妈妈，手机我不要了，哎呀啊，不对不对，那个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我行不？这咋的，这要改绑架了这是。